0: 谢谢尖尖，阿克怎么害怕叮咚啊？
1: 不，我觉得阿克只是在害怕飞行。啊，
2: 所以阿克非要跟咱们坐船啊？
3: 尖尖，帮帮阿克！
1: 我们把能飞上天的叮咚都清理掉，阿克就能放心飞了。
2: 抓住他！
1: 别跑！
2: 抓住他！
1: 不好！太高了！咱们又不会飞，怎么清理啊？
4: 我有办法。
1: 不管多高的叮咚都能坐下来。哇
0: 尖尖真聪明。
1: 这边是这边
2: 是哎呀差一点儿。
1: 我来。
2: 哎呀没事吧。
0: 阿克快看，我们清理了很多会飞的叮咚。
5: 别费事了，我现在只喜欢走路，一点都不喜欢飞。
0: 帅气阿克，
5: 飞行天才。
6: 哎呀，我没想飞，就是伸展伸展。
1: 卡住了，
0: 小心，别拉断了线。
1: 我怎么飞起来了？条条，
5: 条条，
0: 条条，条条，条条，哎呀！
6: 可真累，还是飞翔的感觉更好。飞行天才，飞行天才。
3: 糟糕，叮咚又来了。
6: 小意思，别慌。耶，多亏了你们，以后就算遇到飞上天的叮咚，我飞行天才也会战胜他的。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飞行叮咚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塑料袋，飞在天上的塑料袋要是缠住海鸟，会形成巨大的阻力，让海鸟完全失去对飞行的控制。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5: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公主像，快看！
1: 萤火虫不喜欢吵闹。
2: 哇！
3: 看到萤火虫了吗？哟！
4: 看到了。
3: 萤火虫在哪儿啊？那些光真的是从它们肚子里发出来的吗？
0: 条条，我们正要看，它们就被你吓跑了。
3: 哎呀，云里太黑了，我迷路了，还摔了一跤。
1: 没关系，每天晚上萤火虫都会来。
3: 太好了，我一定要仔细看看萤火虫。
0: 甜甜说，萤火虫们喜欢吃花蜜，它们一定会靠近花环的。
5: 小鳄喜欢发光虫罩，
6: 萤火虫肯定最喜欢我的草帽，真希望它们能住在里面呢。
3: 找到了，找到了！有了它，再也不怕迷路了。
5: 它的光有点像萤火虫啊。
3: 我的发光叮咚一定能吸引最多的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为什么还不来？
0: 条条，叮咚太亮了。甜甜说，萤火虫怕吵，我们这样追只会把它们吓得躲起来。
3: 哦，我小点声。萤火虫，你们在哪儿？萤火虫，萤火虫，
7: 哎，出来嘛！
6: 小鸟们醒了，
8: 我
6: 说
8: 你们。
3: 到底在哪里啊？
1: 条条，别吵，别吵了。怎么是条条？
3: 没事，我一点也不疼。
0: 我们在找萤火虫，把大家都吵醒了，对不起。
1: 萤火虫最讨厌很亮的光了，所以他们都搬家了。
3: 这样吗？
5: 亮亮的睡不着。
0: 没错。
1: 除了月亮的光，其他的光大家都讨厌。
3: 我马上关掉它。
0: 小鳄，你松开吧。
5: 小鳄，没关系，
6: 不用担心，
0: 我们陪着你。
1: 抱抱，好舒服。
5: 太好了，叮咚自己也累了。
3: 跳跳跳跳，快看！

0: 伙伴徽章。
1: 本金的叮咚是生活中会发光的东西，如果被当作垃圾乱丢，可能会造成光污染，打扰和破坏萤火虫的栖息地哦。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3: 说的没错。

0: 象的魔力药水。
1: 小花快要坚持不住了，
2: 小鳄招水救小花。
1: 水壶里没有水，
2: 这里也没有水。
0: 那里有水。
1: 今天外面真的好热好热，
3: 真好
0: 喝。
1: 条条，小花的水被你喝掉了。我不知道，对不起瞌睡象。
2: 找到了，这里要是给小花，
0: 太好了。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会不会伤害到小花？
2: 绿色不是水，小鳄拿错了。
1: 瞌睡象、小鳄，你们别担心，
4: 小花应该会没事的。
2: 要是小花死掉可怎么办啊？你没事吧？小花，你不要死掉哦！
0: 小花，你没事，还长得这么高。哇，原来这是一瓶神奇的药水呀。有了，我可以用它把小岛变成我的花园。

多越好。

0: 你会变魔术吗？
1: 谢谢大家，我决定把这个美景画下来，然后把画挂到雪糕号里。哇！
2: 嘿，把我也画下来，画我跑步的样子。跑步，画我跳高。跑步，还是画我倒立吧。
3: 跳跳乱动，小恶鬼画小恶。
1: 我们先不打扰你了，瑞瑞象。条条
2: 来了，
1: 画好了。不过这里的花比我画的还美，而且还很香，躺在这里真舒服。小花，给你一滴神奇药水。哇，你长得好高啊，都到天上去了。哇，这真是太美妙了。

0: 这怎么会有这么多海藻？我要去找大家来帮忙。
1: 绿色海水，下雨难受。
2: 原来海藻变多是因为那瓶神奇药水。
1: 我好像用太多了。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我们一起加油，一定可以把海藻清理干净的。
2: 谢谢你们。
4: 小四，冲呀！
3: 下面看我的吧。我清理的又好又快。
4: 我们一起加油。
3: 我们成功了，海藻都被清理干净了。
2: 神奇药水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会用了。
3: 可是药水也能帮助小花呀，别用过头就好了。
4: 郑果果，小鳄吃多多。
3: 小鳄，这真是个好主意。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神奇药水徽章。
5: 本集的叮咚其实是植物化肥，肥料能够帮助植物生长，用过的肥料瓶子如果流入海洋，则会引起海藻爆发，破坏生态。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5: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6: 准备行动。

0: 爷失踪了。吉利，吉利，吉利，看，都是小鳄，小鳄找到的。
1: 哇，这么多叮咚，小鳄，闭上眼睛。
0: 嗯嗯。
1: 嘿，哎，好了。
0: 啊！哇！嘿，小鳄喜欢，小鳄也想学。
1: 嗯，好啊，不过今天太晚了，小鳄明天再来，我教你啊。
0: 嗯嗯。
1: 嗯。
2: 平时说话最算数了，他从不失约的，
3: 感觉有点不对劲，我去问问周围的小伙伴。
4: 嗯，
3: 嘿，你们好，请问看到吉利了吗？
0: 啊，尖尖，快看！
3: 天啊，吉利被怪物抓走了，对吗？啊，我们快去救他！嘿，可是要去哪里救啊？
0: 啊，叮咚。是吉利做的，这边。啊啊！又是吉利的叮咚。
3: 啊！不会是
0: 怪物？怪物，小鳄害怕被吃掉。
3: 小鳄，

0: 救了，谢谢你们。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昨晚我看到了一个又大又黑的怪物，我想钻到这洞里躲起来，结果就出不来了。
1: 嗯，你也看到怪物了？
2: 怪物穿哪了？
1: 你得告诉我们，他抓走了吉利。
0: 我不记得了，当时太黑，我又太害怕。
1: 快看，是吉利的叮咚，这边。怎么也可以做？
3: 怪物
1: 放了吉利，我们不怕你！
4: 别走，怪物！怎么是你们啊？
1: 红巴卡，你怎么在这儿？刚刚的影子……
4: 他们正在帮我还原怪物的影子。
1: 哦，原来你也听说了。
4: 是的，据说怪物掉下了这个，然后往那边去了。
2: 是吉利。
1: 快走，只有我们能救他了。
2: 吉利，吉利，这是吉利的叮咚。
5: 不，这不能吃！
1: 糟了，怪物要把吉利吃掉了！放开我们的朋友！
2: 怪物，走开！
3: 吉利，
6: 我们来救你了！
7: 这是最后一个了。
2: 吉利，
1: 吉利，
7: 伙伴们，快帮帮我！我出不去了。太好了，你们看到了我的求救信号。
1: 抓走你的怪物呢？
7: 怪物？哪有什么怪物，把我抓来这里的是这个叮咚。
2: 没有怪物，
1: 是叮咚。
7: 都怪我的身体太轻了，被叮咚拽走了。
1: 可明明大家都说有怪物，
0: 但好像他们都没有真的亲眼看见。
2: 叮咚，拿圆圆，小恶保护吉利。
7: 谢谢伙伴们，回去继续我们的约定吧。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怪物大网徽章。
8: 本集的叮咚是渔网，虽然已经废弃，但被丢在大海里的渔网仍然能够轻易抓住一些小伙伴，这就是可怕的幽灵捕捞。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3: 说的没错。
8: 伙伴们，发现叮咚，
3: 准备行动。

0: 朵艺术品。
1: 哇，叮咚叮咚。
2: 不对，零零幺幺，应该说这是一件艺术品。
1: 哦，
2: 别着急，它还没做好呢。看多漂亮啊。
1: 这个给我。
2: 嗯，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吧。
1: 谢谢。

0: 越激烈，叮咚叮咚、啊、
1: 记住是艺术品。哎，这么美的艺术品，不知道会拿去装饰哪里呢。

0: 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
1: 哎呀，吉利，你怎么了？
0: 姐姐，娇娇，我的艺术品被零零幺幺吃掉了。
2: 我
1: 知道了，因为你的艺术品都是用叮咚做的。
2: 没错，零零幺幺就是喜欢吃叮咚的呀。
0: 什么？
1: 吉利，你可以告诉零零幺幺，艺术品和别的叮咚不一样。
3: 叮咚，叮咚。
0: 哎，算了，他永远不会明白的。
2: 去试试吧，毕竟你家里还有那么多叮咚艺术品。
0: 糟了！呀，是零零幺。
3: 叮咚！
0: 你别过来，这里没有叮咚。

0: 好多叮咚。叮咚，有叮咚。
1: 啊，不，不能。哎呦！我的艺术品。虽然是叮咚，但如果永远留在大海，我希望把它们变成更好的东西。
0: 叮咚，变好。
1: 现在都归你了。
0: 吉利。

0: 吉利。啊，
1: 你又来做什么？
0: 我只是想，别动，请把叮咚给我。
1: 啊，不，你不能这么做。
0: 异常，发现异常，快给我。
1: 不给，不给。这是我最后的艺术品了。哎，尖尖，跳跳，快帮帮我！
2: 吉利，你来的正好。哇，你的艺术品活了！哎，等等，这里没有东西。
1: 小家伙，你什么时候被困进去的？难道刚才……
2: 叮叮二幺一定是发现了他在里面。
1: 也许他是对的。
2: 哎，等等，吉利，你看。
1: 这是
2: 玲玲邀请我们帮你修好的，他已经明白了这些对你很重要。他说他不会再吃你做的艺术品了。
3: 是叮咚，也是变好的艺术品。
1: 谢谢你玲玲邀邀，我也得小心不要让叮咚艺术品伤害到伙伴们。
4: 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叮咚艺术品徽章。
5: 如果还有小艺术家也能像吉利一样把叮咚变成好看的艺术品，倒是个减少叮咚流入海洋的好主意。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什么事？
1: 有情况。
0: 竹内先生。
2: 哎。

让开！让开！

0: 快！注意掩蔽！
1: 在那边。

Thank you.

崽子，吓死我！

0: 嗯，主内先生正在休息。
1: 长官休息多久了？
0: 那两个女人走了之后，一直到现在。

0: 哎呀，梅老板，我告诉你啊，昨天我赢了好多钱，打麻将赢的。
1: 哎呀，是吗？
0: 今天又来麻烦你了。哎呦，梅老板，你看我最近是不是瘦了很多啊？哎呀，这衣服要是做大了，我穿着会不会肥呀？哎，梅老板，你这几天都忙什么去了呀？我怎么没看到你呀？门都关着。哎呀，我吧，常在你们家做衣服，如果是换了别的家呀，哎，我估计我都适应不了。哎，梅老板，你有没有吃过武汉烤鸭呀？改天让我老公给你带几只啊。
1: 站过来。
0: 好。
2: 长官请，是在柜子里发现的。

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

0: 这是污蔑，要让这个人认罪悔过，否则就让他永远闭嘴。
1: 嘿。

0: 郑先生，你让我们承受了巨大的耻辱，这个错误必须有人承担。耻辱？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被人指控为罪犯，是一种耻辱。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你们现在又在干着什么？我们在让你们变得强大，我们在让大东亚变得更强。 痴人说梦，强盗逻辑，你不觉得可笑吗？可笑！富强和统一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我们现在做不到，不等于将来做不到。我们现在被人宰割，不等于永远任人宰割。历史的良心会记住今天令人发指的一幕。郑先生。 我想杀你，随时随地。这个世界凭的是手里的实力，而不是嘴上的道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要再妖言惑众。我知道，你下周三在湘江大学有一个演讲，我不希望在那里见到。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请珍惜。
1: 我也给你一个忠告：暴力颠覆不了正义，强权统治不了民心。欢迎你来湘江大学旁听，
0: 周三见。

0: 这边寇纳了不起啊，他唤醒了更多的中国人，加入了抗战队伍。日本人对此是恨之入骨啊。据可靠情报，日本特高科派出了北辰次郎，周三在香港湘江大学的演讲现场，要刺杀郑先生。这次你们的任务是保卫郑先生，并且在演讲完成以后。
1: 护送郑先生安全撤离香港，送去美国。
2: 负责刺杀的是北辰次郎。
0: 对，<笑>你们打过交道。竹内就是在他的保护之下被你们刺杀的。这次是来者不善呐。
1: 找到病根就更好下药。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等他出现的。
0: 嗯，
3: 消息准确吗？
4: 准确，真是问，明天上午8点出发，经皇后大道去往演讲地。
5: 校长放心，我们会誓死保卫郑先生。哎呀，
0: 好，原来我还担心你们会推脱呢。
5: 校长，我觉得这回啊责任重大，我们可能
4: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校长，放100个心，1000个心，10000个心。
0: 哎呦，
5: 总之校长您放心。
0: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有担待的青年呐！<笑>
5: 反正这事儿我就这么答应他们了。
0: 啥？你答应了？
5: 啊？咋啦？咱平常不就干这事儿吗？
0: 这事儿有点儿那啥。
5: 行了行了，别支支吾吾的了，还像不像个男人啊？ 不跟你说了，跟中尉说去。哎，
0: 弹弓已完，何能上墙？悠悠岁月，却遭此祸殃。咱妹是不是没吃药啊？
5: 哟，刘向林，你皮痒了？三儿，
0: 但我没说。
6: 哎呦，我说亲爱的妹妹啊！ 你所谓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听你朗诵诗歌吗？姐姐真的很忙的，不是诗歌，是寇难。哎呦，
5: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咱们蓝妹好不容易有个正形，发表个正题，就让她把话说完吧。
6: 小兰，你到底要说什么？
5: 啊，领导，我准备。
7: 他在学校接下了一个保卫老师的任务，想请咱们帮忙。不是
5: 老师，是著名学者郑世文，寇难的作者。谁都不行。我们的每一次任务，都是由上级直接指派的。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散会。哎，领导，领导，没说完怎么就走了？

0: 说妹啊，以后啊想清楚再来找人。你说那男人婆怎么会帮一个做弹弓泥丸的学者呢？
1: 哎，妹啊，这个结果啊是早有预料的，所以呢回去好好上学啊。哎，

0: 哥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为你报仇。
1: 不愿天涯海角，凶手就在香港，他们明天会去香港香江大学保护一个反对大日本帝国的学者，我们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以雪我们在广州的耻辱。龙天君，兄长的遗物我已经送到了，我告辞了。
0: 冒昧的请求，这次行动我能否参加？
1: 这次行动

0: 我们是特稿科指派的，没有特稿科的命令，我们所有的人不能擅自行动。
1: 请白城君帮助。
0: 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学者，其他的人。

0: 给我排队！
1: 马兰南同学，我发现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你满口答应了接下保卫郑先生这项任务，可明天郑先生就要来了，你拿什么来完成啊？
2: 我这不是正在招贤纳士呢吗？
1: 咱们这回面对的是真枪实弹、满脸杀机的日本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啊！
0: 我就不明白了，日本人怎么了？又不是没打过。再说了，你要是不想答应，早干嘛去了？
1: 哎。 当时是你抢着我话说，要不我能答应吗？
0: 行了行了，说好的咱俩分工，谈判练嘴的是归你，打架斗殴的是归我。
3: 目前看，这事是归我的，我要去选拔人才了。Ladies and gentlemen，欢迎大家参加龙凤会的招贤纳士大会，现在开始。

0: 众位，要不要告诉小妹一声，我们接下了这个任务，让她不要瞎费功夫了。
1: 嗯，让她继续挑吧。学生占满了位置，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演讲的现场也确实需要人手。走吧，跟我去皇后大道看看。
0: 嗯。
2: 下一个，下一个。
3: 副会长好，
4: 副会长好。
3: 我叫常胜，
4: 我叫常红。
3: 今天我们表演一个舞蹈。
4: 嗯，对。来了。
0: 你们俩，过来，近一点。 负责保护您的安全，请您跟我们走。
5: 军官，指使。

0: 我们再一次验证了中国人的狡猾。
1: 娘，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换下一条方案。

0: 校长，他来了！
1: 是啊！哦，
0: 来来来，欢迎欢迎！
2: 大家欢迎！
3: 欢迎！
4: 欢迎！欢迎！
5: 热烈欢迎！欢迎！
0: 欢迎！
1: 欢迎！
0: 欢迎！
1: 欢迎！
0: 怎么回事？啊！来来来，鼓掌鼓掌！

0: 郑先生，请请请请请，你们不能进去，哎，郑先生，你们不能进去。郑先生，您辛苦了。想不到啊，宋校长这里真是人才济济啊，护送方式如此独到，敬佩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也是自治团体龙凤会的郑副会长。哦，这次的保卫工作。
1: 就是由他们两个负责的。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哎，
2: 龙凤会蓝凤凰，久仰郑先生大名。
1: 幸会幸会啊！好爽好爽啊！
3: 这个学校的校服真帅呀、啊！哪天我也得弄一套。嗯，
4: 讨厌，他的眼神好迷人呐。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6: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锯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

0: 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睡。

0: 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
2: 真舒服，真好用。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摁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 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
2: 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 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2: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

0: 我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有先有国，才有家。
13: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4: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5: 汉奸，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13: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6: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7: 畜生！
13: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8: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学就会，
8: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哥哥，解你的刀已用，我要用仇人的血来围剿他。

0: 进吧，让我们进去吧，就看一眼，让我们进去吧，安静点，听见没？
1: 张先生正在做演讲准备，不能打扰。
0: 求求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好不好？就一眼。
1: 不行，都回去。
2: 演讲地点安排好了吗？
3: 哦，就安排在后面的教堂，那边比较安全，也好控制啊。
2: 不，我看就安排在那片广场上吧。
3: 啊，在广场？哎呦，那么空旷的，郑先生，我这是担心你啊。

0: 我知道，日本人说过，杀我随时随地，那我就索性站在最开阔的地方，让他们瞄得更准一些，也让我们的同胞看得更清楚一些。中国人不是懦夫，不会苟且偷生。
1: 好，好一个中国人不是懦夫。哦，荣生啊，你觉得怎么样啊？
2: 啊，
0: 我信任你们，没问题。
3: 我去看看。哎，怎么了？怎么了？
4: 哎，妹子，你来的正好，快帮哥解释解释，这是误会。
5: 什么误会啊？就是你，
6: 给我接着打，
7: 打！
5: 停！你谁呀？怎么看着面生啊？不会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吧？
6: 奸细？打这个奸细！
5: 打奸细！行了行了，这个狗汉奸就交给我来处理吧。嗯，走，狗汉奸。
6: 就是。哎，行，都撤了吧。
5: 说，找我什么事啊？是不是看我聪明过人，出色的完成了保卫任务？你们妒忌啊？
8: 我看我还是被他们群殴去了。
5: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我来帮你保护周世伟。
8: 啥意思啊？
5: 我准备去把郑世文杀了。
8: 你这是不信任我呀？
5: 是的，
8: 我这可是为你好。
5: 用不着，我已经独立的、出色的完成了这次保卫的工作。
8: 那演讲台上呢？
0: 宋学长，演讲地点安排好了吗？
1: 就安排在后面的教堂，那边比较安全，也好控制啊。
0: 不，我看就安排在那片广场上吧。
5: 快说咋办？
1: 我来加班周世伟。
5: 宋校长、梁会长，麻烦你们出来一下。
1: 哦，郑先生，你稍坐片刻，我去去就回。
0: 好，请便。
1: 走。哎，马兰兰同学，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5: 是。我觉得广场上没有办法完成保卫的工作。
4: 什么？这你万一要是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
1: 是啊，这该怎么办呢？
5: 别急啊，有一个人可以帮忙。
1: 谁？
5: 刘祥林，这位是我们。哎，
9: 您好，您好，久仰您的大名。今日一见，实在是三生有幸。您的叩难，我是倒背如流，尤其是其中那……
5: 这是我们宋校长啊！
1: 对对对，
9: 宋校长，早就听说您博学儒雅，教学严谨，头领满天下。哎呀，
1: 岂敢岂敢！请问阁下是？
9: 无名小卒，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5: 宋校长，他能帮助我们保卫郑先生？
9: 那当然好了。哎呀，欢迎欢迎啊。
1: 哎呀，只是你的那些费用啊。
9: 宋校长您不必担心，我完全是出于个人对郑先生的崇拜，不谋私利。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国家呀就需要像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呐。我相信历史一定会记住你的。你们辛苦了。
9: 久仰郑先生大名，今日一见，实在是三生有幸啊。
5: 行了吧，刘祥林，别拐弯抹角的说正事。
0: 我就喜欢蓝凤凰这种直来直去。
9: 郑先生，在下姓刘，首先十分感谢您为我们做这次演讲，其次对于您不畏强敌、不惧生死的勇气，在下是万分的敬仰。所以，为了您的个

0: 我想替您做这次演讲，替我演讲？
1: 对，
0: 不用了，谢谢。我既然敢公开和日本人叫板，就没有把安危放在心上。我做好了血溅三尺讲台的准备。
1: 血溅三尺的应该是日本人，不应该是我们。
0: 更不应该是像您这样德高望重的民族脊梁。刘先生言重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生价值，我的价值就是在这讲台上，用我的声音去唤醒更多有良知的中国人加入抗日的队伍。既然如此，您就更应该好好的活着，只有活着，才能继续唤醒国人。
1: 实现更大的价值。你能发出我的声音，
0: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哎呀，真是难得呀！刘先生真是难得的人才呀！
1: 哪里哪里，跟郑先生比起来，不值一提。
2: 你们赶紧说回正题，到底能不能替啊？
0: 在下十分敬佩刘公子的高超技艺和过人勇气，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
1: 兴亡，叹匹夫何在？我要改说，莫叹匹夫不才，愿为国捐躯。
0: 不行不行，万一你倒在枪口下，我郑世文岂不成了杀人凶手？
2: 郑先生，
0: 这是我杀身成仁的机会，
2: 请先生成全。
3: 行了行了，你们都别争了，这样吧，各让一步。演讲你来，其他的你来。要是没意见的话，就这么定了。书读多了就是麻烦。<笑>
4: 学妹是哪个系的？嗯。

0: 哟，马会长，
1: 长眼了吗你？
0: 对不起，对不起。

0: 将军，你跟龙天俊说的那支杀手队肯定会来吗？
1: 我已经闻到了他们的气息，比如说。

0: 哎呀！
1: 同学们好！
2: 同学们好！

0: 李武娥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不是已经确认，他就是杀手队的成员吗？
1: 一棵树和一片森林，你会选择哪一个？

0: 学们、朋友们，我想大家都读过一本书，叫《寇难》。这何为寇难？寇在何处？难在何方？今天啊，我们特意请来了《寇难》的作者、著名学者郑士文先生，给我们讲一下《寇难》。大家掌声欢迎！
1: 好！
2: 好！好！好！好！
3: 郑先生，
4: 欢迎大家！
5: 郑先生，
6: 郑先生。
7: 同学们，朋友们，我是郑士文。刚刚宋校长问得好。

0: 何为寇难？寇在哪里？难在哪里？这里我直接回答，寇无处不在，难天天发生。寇难就是小日本在屠杀着我们的同胞，侵占着我们的领土。寇难
1: 将军，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0: 吃着我们的灵魂，在撕咬着我们的身体。悠悠古国，上下
2: 一场精彩的搏击大赛之后，
0: 放眼望去，
2: 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0: 生灵涂炭，尸横遍野，到处是残墙断壁，战火连天。放眼望去，襁褓里的孩子被刺刀挑起，纯真的血液无辜的流淌，嘶哑无助的哭声伴随着鬼子恶魔般的狂笑，年迈的老人被子弹穿破，历尽沧桑的脸上留着屈辱的泪痕，在饱受凌辱的同时又无法躲闪，还得面对恶魔的狞笑。多少妻离子散，多少亡命他乡。去年的12月，日本恶魔攻陷了南京，在长达6个星期的屠杀下，30万手无寸铁的百姓惨死。同学们，日本人对我们犯下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是被我们40000000同胞所共同仇视的。同胞们，我们的恨
2: 饭桶
0: 是万分强烈的，
1: 什么
0: 是深入骨髓的，是不加倍还报而不能罢休的。同学们，早些时候我们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认为一旦战事结束，他们就会仗义出手主持公道。可是后来我们被那些在凡尔赛宫高谈阔论的政客们出卖了。

同学们，历史的重要时刻就要到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无论是谁。

0: 兄弟，我找你很久了，我钱包你都敢偷，
1: 信不信我捅了你？
0: 不信。
1: 信不信我捅我自己？
0: 不信。
1: 大哥，信不信你的钱包不是我偷的？
0: 去，给我打！
1: 别打了！
0: 孙子，好好在这儿待着吧，嗯，把门锁上。

十。马振奎，算你够意思，一个都没少。兰兰，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太够意思了，兰芳。

0: 谢了。哎，梅老板，男人婆呢？你们都在，他肯定在，对吧？
1: 兰兰，眼角还有多少时间？

0: 军管，余还没有伤够，不急。嗨，在我来此之前，寇贼威胁我说要在这里刺杀我。哼，我说，那我就一定站在最开阔的地方，让你们瞄得更准一些。我等着你们。
1: 行动，第一组，控制休息室门口；第二组，进入执行任务；第三组，接应。哥哥，我一定会为你报仇。杀了那些军官。

0: 他是日本人。
1: 啊！日本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离。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

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买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

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

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醋泡嫩姜芽，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们要毕其功于一役，一举铲除老虎林，杀掉匪首岳武穆、罗青山、吴翠萍。
2: 二丫头，没事吧？
3: 苏岩这个叛徒出卖了咱们，现在龙树坪全是鬼子，
4: 集中火力，轰击寨门。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抹茶香，色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车，为什么？
0: 车，
2: 今天啊，郑先生的演讲非常的精彩，刚才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骚动，所以今天的演讲就到此为止。下面我们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来欢送郑士文先生。
3: 我接着说完我要说的话。小鬼子的枪肯定
1: 哎，走走走，
3: 是打不响的。
1: 快走快走，郑先生。
4: 请留步，
2: 郑先生，刚才你的演讲实在是太精彩了。
5: 是啊，太精彩。
2: 我相信历史一定会记住今天这精彩的瞬间的。
3: 哦，历史是留给后人的，希望后人能用心领会。同学们，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同学们。

请留步，再见，再见。

0: 你找谁？
1: 哦，老板，有房间没？

0: 喂，干什么的？
1: 郑先生的车马上就到。
2: 好，你们去里面盯着，注意里面的客人啊。
1: 好，走。那边看看，
3: 是
4: 好，
1: 哎，那边
4: 好。
1: 先生，可以坐这里吗？

0: 娘，我刘向林这条小命可就交给你了，你可得千万小心。说实话，在这行动队里，我最佩服的就是你。瞧你那残腿踢得叫那一个猛啊，虎虎生威啊！
1: 先生，先生，我们在完成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我们会保护您的安全。请您先撤到屋里，亲眼见证这精彩的时刻。

全管都准备好了。两个女人，宝沙、狙击手，没有错了，就是他们。

老弟儿啊，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是郑绪文。
1: 我中枪了，老天，我中枪了，救我，老天，
2: 郑绪文。

0: 老爹，咱们赶快走吧！走！老爹，我走不动了，我。
1: 快走啊！快点儿！
2: 别给俺走！

0: 走走走，快！哎，老娘，
1: 这里！
0: 哎，对对，进屋，进屋。啊！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什么地方，连路都没有。哎，阿梅，你们也躲起来，快快快！哎呀，不是这边，那边，那边，快躲起来！啊，哎呦，哦，轻点儿，
2: 在这待着，别乱跑。

啊！

0: 们杀！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主管，
1: 闪开！我炸死他们！

0: 你们是不用管我，
1: 我炸死你们王八蛋。
2: 主官，主官。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香药师，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江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

0: 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地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地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块8，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
1: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滴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只要29块8，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江药师了。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江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滴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地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5: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

0: 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香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7: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6: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8: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6: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9: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6: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0: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1: 这是八角莲，
6: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2: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6: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3: 有先有国，才有家。
14: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5: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6: 我不是汉奸，
17: 我不是汉奸。
14: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8: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9: 畜生！
14: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4: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0: 所有人起来！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

0: 共享和谐之美。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白饼，滴答答，清新自理，滴答答，日式也甜，滴答答。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行啊你，炸弹的威力还不小吗？
1: 能出来了吗？
2: 行了，出来了。

0: 拉我一把呀！哎呦，行了，大家撤。
1: 都别动啊！巡捕房刘荣华在此，谁动我打死谁！探长，这些人都死了啊？嗯，
2: 都死了，
1: 就以为我没法查了是吧？他死了就以为我查不出来谁干的了是吧？给我搜过，继续搜过，尸体证据，去
2: 搜尸体证据，快！
3: 这帮小兔崽子，他老给我找事儿的。
4: 啥？谁给你把人家找事儿？
5: 萧塔。
3: 什么？你哪个耳朵听见了？不淡定。别咋呼了，继续搜过。
5: 好，继续搜。
6: 是。
3: 小兔崽子。
5: 兴亡。 探辟夫何在？昌盛是否难以追寻？唉，继我干爹之后，又一个真正的男人。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也是个爱画之人，今天来只是想一睹他的风采。
0: 既然是欣赏，又何必动刀动枪呢？
1: 那就有劳王先生了。
0: 跟我来。

对啊。嘿，啊，啊。

干你娘！

0: 国宝。
1: 对，宋代的。
0: 宋代的。
1: 还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里边隐藏的秘密。抗战爆发后，海外的各界华人华侨纷纷捐款支持抗战。一个叫孙恒的联络人呢，把募集到的救国资金存到了瑞士银行，把密码就藏在那幅《望苍穹》里。这幅画上个月刚刚到了王洪生手里。
0: 王洪生是什么人啊？
1: 王洪生是我党驻香港重要联络人。
0: 那查到是谁了吗？
1: 九龙的福兴会。
0: 福兴会？
1: 九龙寨城里面一个新兴的社团，会长叫江大印，成员大多来自福建，需要你们马上查清，并取回那幅画。
0: 福兴会，江大印。
2: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4: 帅，我就嫁给你。打得好，好，打得好，
5: 打，打，打他！哎，耶，嘿，嘿，嘿，耶，嘿，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6: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7: 耶，江会长，承让了。
8: 哼，笑到最后才是赢家，你不要得意的太早。

0: 这么说，江会长是胸有成竹了。我听老天爷的，哎呀，这人要是做坏事做多了的话，这老天爷可都帮不了什么忙啊。
1: 秦三爷，我福星会向来是与你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要把我逼急了。
0: 我看未必是先把你逼急，那些码头工人被某些人盘剥敲诈。
2: 你说什么？
3: 钱老三，你不要胡说八道。我们福星会那就是替工友说话的地方，
0: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1: 秦老三，我江大印向来是以德服人，众所周知，你也不要把我逼急了，失陪了。
4: 哼，这才叫擂台。
5: 拐子，你说要是在这儿开个暗庄，赢的肯定比铜锣湾那个场子多吧？
4: 咱俩想的不是一回事儿。
5: 一定多。不行，我得想办法去参赛。
1: 饭桶，简直一群废物！啊，哼，还有你，一到真章的时候什么都怂了，平常的能耐到哪去了？
3: 江爷，您别生气，气大伤身，这办法慢慢想嘛。
1: 慢慢想，这都骑到脖子上拉屎了还慢慢想？你总不至于让我亲自登台打擂吧？
3: 江爷，我有个办法，
1: 快说。
3: 德川株式会社的路边先生，他手下有个人叫小泉的，这个人极其残忍，杀人如麻，如果我们把他请过来帮我们打擂的话，那一定是稳操胜券。
1: 哼，还稳操胜券？我呐，你脑子里头装些什么？我看一半是水一半是面，摇摇就是浆糊啊！他替咱们打，打赢了那是日本人赢了，咱们的脸往哪放？将来在他那香港还待得住吗？啊！想都给我使劲想，想不出来都他娘的吃屎去！一群废物！
3: 看你们几个怂货啊！你们都什么脑子啊？平常的威风都哪去了？你就是一半水，你就是那一半浆糊。
6: 是面，
3: 我知道是面。
5: 江大印身边的那个人叫武恩，是他的狗头军师。军师，据码头的工友反映，这个人唯利是图，欺上瞒下，经常盘剥敲诈工人，克扣他们的工资。
7: 这个江大印难以近身。不过他这个狗头军师倒可以利用一下。嗯，
5: 要不要通知其他人一起行动？
7: 暂时不用了，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先去摸一下情况。
5: 嗯。

哪条道上的兄弟啊？九龙福星会你应该知道吧？老大，那九爪神鹰江大印你总知道吧？ 我说你，哎呀，前辈，前辈。

0: 您别打了，哎呦，您有话您说，您别打了，前辈，别打了。
1: 我想知道望苍穹的下落。
0: 望苍穹，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啊！我说，跟我没关系，没关系啊！
1: 现在画在哪儿？
0: 画在江会长那儿，江大爷那儿，是我亲自给他送过去的。
1: 我只为画不为人。你要是敢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后果你自己想。
0: 打死我也不说，不说。
2: 爷，
0: 你没事吧？爷，
2: 爷没事吧？没事吧？爷，
0: 干你娘的！爷，干你娘的！干你娘的！

0: 你喊什么喊？大半夜的遇见鬼了？
1: 哎，江爷，我想到办法了。
0: 想到办法了？啊？你脸怎么了？
1: 刚才啊，跟老婆打了一架。
0: 跟老婆打架？干你娘的！你平时那点能耐都哪儿去了？说说。
1: 我遵从您的教诲嘛，以德服人嘛。
0: 行了，别跟我油嘴滑舌的，有什么办法？说。

0: 江爷，是这样的，您说咱们现在最大的对手是谁啊？
1: 你少拐弯抹角的，有话直说。
0: 哎，咱们现在最大的对手是精武会的秦中华，如果找人打败了秦中华，那咱们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1: 挑重要的说。
0: 哎，还是路边先生。哎呀，您听我说呀，我的意思呢，咱们去找路边先生，让他派小泉私下里打败秦中华。不管胜败如何，这秦中华肯定是元气大伤啊。那这样一来，咱们不就坐收渔翁之利了吗？
1: 是啊，你还别说文呐，你脑子有时候还真他娘的好使啊。

0: 江爷，咱们可以找人替我们出战，你看，这不就解决了吗？啊，
1: 这事儿算是解决了。就算秦中华不迎战，咱们手底下也没有什么高手啊。哎，万一撑不到决赛怎么办？
0: 这个好办。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咱们呢，花钱请个高手替咱们打。
1: 上哪儿去找啊？
0: 江爷，这个我有办法。嗯，

0: 石少爷睡毛愣了，梦游呢。
1: 哎，江爷，潮州老那儿专门请了一个高手，在地下黑拳场打黑拳呢。那天呢，我去看看去。这事儿你去安排吧。哎，好。哎，江爷，还有个事儿。
0: 说。
1: 陆边先生那儿，咱们是不是需要表示一下？
2: 你明天带着黄货去见他。
1: 陆边先生呢？
0: 他喜欢古董，特别是中国古董。干他娘的！我到哪儿去给他弄古董啊？
1: 江爷，这事儿就不用麻烦您了。我呀，有一幅祖传的古画，为了咱福星会，我捐了。哎，
0: 你捐了？哎，我怎么从来都没听你说过呀？成，我也不会亏待你。
1: 你把他折成钱，看看值多少，明天到账房自己去领。江爷，赵爷，
0: 我江大印从来不亏待兄弟。你帮我约那个陆边先生，明天中午。
1: 那咱就去翠香楼。
0: 另外，潮州老那边你再盯着点啊。
1: 哎，
0: 回来，你帮我去查查，看咱们的兄弟谁他娘的欺行霸市，敲诈勒索。
3: 我咋听今天秦老三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江爷，您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们怎么能干那种事儿呢？对不对啊？
4: 你还是去查一查，查出来，我给他好好讲讲道理。嗯，
0: 去吧。
3: 哎，
0: 哎，
3: 这个江大印，他是想找高手替他比赛。
4: 嗯，我只听到这么多。 哎，正好正好，让拐子去比武啊！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望苍穹，至于这场比赛，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们怎么接近江大印呢？这个简单呀，找刘公子呢？我去过他那儿了，他那个菊花一刀啊。 死活不让他出院，为什么？谁知道？可能他想让刘公子彻底康复了以后再出院呗。这才叫感情！你少胡说八道啊！哼，你们明天先去跟定江大印，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接近他。
5: 哦。

0: 拐子，他进去多久了？
1: 没多久。
0: 没多久是多久啊？
1: 没多久就是没多久。
2: 江会长，您太客气了，这个我可承受不起啊。
3: 哎，谈不上什么客气不客气，鲁边先生只要肯帮这个忙，这点小意思不算什么啊。
2: 不瞒您说，江会长，这个忙恐怕……
4: 陆边先生，我们江会长听说您收藏古画，特地为您准备了一幅。哎，您看看，哎，您瞧，古画。
2: 哟西，好画，好画呀！既然江会长如此的热情，我陆边生就不客气了。
3: 陆边先生，江某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不懂得什么高雅。嗯，
4: 是是是是，这个好东西啊，一定得送给懂行的人，放在我们那儿实在是可惜了，可惜了。
2: 好，好，那我陆边生。谢谢江会长。来，
5: 灯笼，灯笼，先生，看看灯笼吧。啊，买一个吧。灯笼，灯笼，
0: 干嘛呀？
2: 七三爷来了。

0: 这要是两边在里边打起来了，这不正中了江大印的诡计吗？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说啥？
0: 你不去向中尉汇报啊？
1: 哎，我去向中尉汇报。
0: 站住，你能不能爷们点儿啊？别什么事都跟中尉汇报。你在这等着我。刘探长，来嘛，我跟你说个事儿，来嘛。
2: 三爷，你来了，这是贵客临门呐！哎，快快快，里面请，里面请！哎呀，伙计，上茶！
3: 好嘞！哎
2: 呦，来来来，三爷，快请坐！三爷，你可真是满面红光啊！
4: 我说，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啊，把翠娘给我请出来吧。
2: 哎，三爷。我们翠香楼最近来了一位漂亮姑娘，包你满意。
5: 你不明白三爷的意思吗？
2: 啊，行行行，三爷，我这就给你叫翠娘去，你先喝茶，我这就叫去。
6: 秦中华，就是那个精武总会秦三爷手下的第一高手。
7: 路边先生说对了，就是这个秦中华。现在大赛临近决赛，我们最大的对手就是他，所以想请路边先生出面帮我们扫清这个障碍。
6: 江会长，好好说。这个秦三爷也太嚣张了。
8: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9: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1: 拜拜。哎，
1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8: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

0: 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

0: 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

0: 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有先有国，才有家。
6: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7: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8: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6: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9: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0: 畜生！
6: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1: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12: 所有人啊！
6: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

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你就是不和我说，我也会让小泉君去挑战他们。这回正好。小泉君代表你们出战，一举扫平他们。
4: 好，
1: 哎，好。
5: 哟，看几位大爷开心的。哎，翠娘，赶快给大爷们敬酒，好好伺候着啊。
4: 什么事儿啊？
5: 吴大爷，给，这是你的提成。
4: 这个慌什么呀？
5: 要出事了，你可得帮我兜着。
4: 什么事儿？
5: 那不是秦三爷来了，非要翠娘作陪。啊！哎呀，这……
4: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啊！呸！欺人太甚！他欺人太甚了！
6: 怎么了，吴恩？
4: 秦老三来了，就在对面呢。他听说翠娘在这陪路边先生喝酒，非要翠娘过去陪他。哎，还说什么翠娘是他的人，不能陪着畜生。哎，不说了，不说了。哎呀，
6: 干他个娘的！他也到这儿来了。
4: 好，
3: 江会长。消消气，不就是个女人吗？让给她就是了。
4: 哎，翠娘，你别动，你就在这儿陪着路边先生，我倒要看看他秦老三是三头六臂还是咋的。哼，
7: 是谁家的狗啊？啊，这尾巴是让门撵了，
4: 哎，他来了，
7: 还是让人给踩了？怎么叫了这么难听啊？哦，是江会长。
6: 秦三爷，我怎么听说你来这里喝茶一定要翠娘陪？
7: 江会长有所不知啊，我秦某人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到死地喝茶，翠娘必须陪着。
6: 是吗？
3: 秦三爷，久仰，在下德川株式会社陆边生，请多关照。
7: 我说江会长今天脾气

0: 如此之大呢？原来江会长的后面，
1: 钱老三，你放肆！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日本国第一高手，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可以灭了你们。
0: 日本的第一高手，哎呀，我好害怕呀！可惜，此地是香港，不是日本。
1: 哟呵，那你是不服气呀？啊，小泉先生，我要是你，我马上弄死他。
2: 秦三爷，你好像对我们日本人很有成见嘛。
0: 江会长，我秦某人有个习惯，那就是愿意跟人说话。日本有人吗？
3: 放开！
4: 三爷，走！

0: 萧千军。
1: 秦三爷，这个样子有点扫大家的兴吧？可以不扫兴。齐老三，你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我。
2: 啊！火拼是吧？扰乱治安是吧？哎呀！哎，海大哥，海大哥，你怎么了？哎，有事吗？啊！
3: 哎呦，我的乖乖！
2: 哎呦，刘探长，哎呦，刘探长，你可来了！哎呦，哎呀，你快看看吧！
3: 你就是个孩子，怎么一点不淡定呢？江大印啊，你想惹事儿是吧？呀！ 你这都冻上刀子了，啊？这是管制刀具啊！你想砍人是吧？你想干嘛你？你想砍人，管制刀具你不知道啊？哎哎，你眼挺大呀，六子！哎，枪！江大印，你要比武呢，你就给我好好的比，你别整这些没用的，你知道不？我跟你说呀，你功夫再高。 你得了第一，你能快得过我手里的枪啊？哎呀，三爷，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跟这帮小兔崽子，你凑什么劲儿呢？哎，
4: 给刘队长添麻烦了。
3: 好说，我们宪兵队的职责是什么？就是保证我们老百姓一方平安啊。 哎，对呀，我忘了，你就是那个路边商的吧？我告诉你，我不管你在哪个地方生的，在这个地头上，这是我的地盘，我盯死你。哎，行了行了，走了走了，六子，管制刀具收了啊，收队。
1: 拿过来！
2: 哎呀，各位辛苦了。

0: 水娘，秦某人有一言忠告：做狗做人还是有区别的。
1: 哎呀，三爷，你先是喝酒啊！来来来来来，这边请。
2: 看你娘的了。哎，还睡呢？舒服是不是？
3: 我按照你的意思，把他们挨个全轰出去了。
4: 刘探长，你也太够意思了。
3: 哎呦，没有事儿，这都是应该的，丫头。
4: 改天我请你吃饭啊。嗯，乖。
3: 哎呀。这才叫青春。哎，丫头，丫头，你还没告诉我买谁呢。
5: 你们明天先去跟定江大印，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接近他。
4: 哎呀，别擦了，快出来。你还在因为被老板臭骂一顿而生气吗？你还在为生女不生男而郁闷吗？你是不是还在因为输了一大笔钱没地儿去捞而生气呢？我们马氏撒气运动正在为您敞开大门，包你们打得开心，打得愉快，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来，哪位先生来试试啊，来试试啊。
6: 说话算数不？
4: 当然算数了。
7: 真不还手啊？
4: 真不还手。哪位先生来试一试啊？
6: 哎，我可以来试一下吗？
4: 来来来，欢迎这位先生来试打。
6: 真不还手？
4: 真不还手。大家给这位先生加加油。
6: 真不还手啊。
4: 快上，快上！这位先生真厉害。
6: 哎，你也会疼啊！你不说不还手吗？
7: 钱？
4: 当然啊，给了钱就不还手，不给钱的话。那我可就管不着了。
6: 我给，给你，赶紧送。
4: 我们开业大酬宾，打十送一啊，绝不还手，大家快来参与啊！
8: 哎，
4: 别抢！马氏撒气运动，买十送一，绝不还手。打十下。打十送一，绝不还手啊！马氏撒气运动，
8: 来试试。
2: 七十九啊！你个娘的，真他娘的个扫兴！
4: 打十送一啊，绝不还手！哎呀，哎，大家快来参与啊！打十送一啊，绝不还手！哎，大家快来参与啊！
6: 加油！
4: 大家快来参与啊！打！
2: 任你打，你刚才说什么？一块钱十拳？
4: 对，一块钱十拳，绝不还手。
2: 真的不还手？
4: 假一罚十。
2: 好，我来十块钱的，稳。
4: 谢谢这位爷。

0: 剩下的几拳，牵着我的，以后再打。对了，上哪儿能找到你啊？
1: 人家平时都在铜锣湾地下拳场打拳的。
0: 好。小子，干他娘的，这小子骨头还真硬。
2: 哎，该我打了。
1: 打吧，走。
2: 不打了。
1: 天理何在啊？你说这个江大印明明就是缺一个高手吗？这么高的一个高手在这儿，就是视而不见。我看他那个眼睛啊，跟拐子这条腿有点像。
3: 什么意思啊？
1: 说他的眼瘸。哦。小梅，你去把刘公子找来，接近人的这种事儿只有他能做到。
4: OK。
1: 哎呀，坏了，今天是周六，有人下大注，差点忘了，赶快走啊。怎么样啊？想打吗？
3: 不是高手。
0: 哎，拐子，你怎么没上场啊？
1: 没有高手怎么打？
0: 我可听朝中老说找了一个高手，说要报前仇呢。
1: 多高啊？
0: 哼，那家伙虎背熊腰，300多斤，那小腿都赶上你的小蛮腰了。
1: 这老色鬼。
3: 找那个潮州佬要比赛。
1: 你疯了吧，不要命了？你没听那个老色鬼说吗？300多斤，那腿跟我腰一般粗。行，你要去也行，你先搬动我的腰，你就去，好吧？来呀、啊！死瘸子，你敢打我？想找死是吧？行，我就让那个高手把你那条腿也给打瘸了。

0: 举目苍穹山，独饮孤杯酒，感叹世间事，知己难寻从。中国人就是爱自作聪明，这最后几个字明显是后人加上去的。我不知道是何用意，但是这愚蠢的行为着实损害了这幅画巨大的价值。
1: 乃子，我跟潮州老可说好了，这场比赛咱们不能赢，一会儿我给你个眼神你就可以倒下了，听到了吗？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啊？
2: 现在比赛开始，来自香港的断魂腿拐子马

0: 身高1.81米，体重188，最佳战绩5场连胜，总战绩37战10胜27负。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跟他打擂输给他的没有一个能活着下擂台的。
1: 五爷，五爷，你看我这高手，
2: 这个瘸子好像挺精打呀，没问题吧？
1: 五爷放心，我们已经上了双保险，待会儿你一看就明白了。
0: 下一位是应战者，来自内地的高手先生。哎呀，这块儿啊！高手中388，
3: 哇塞！
0: 最佳战绩108胜，
3: 真的是一个高手，
0: 108胜。高
3: 手，高手，这个朝中啊，找这么个高手还要老牛放水，也太瞧得起死拐子了。拐子，我支持你，加油，一定不能赢。
0: 请双方拳手暂时休息，现在开始下注。
3: 死得好看点。不错。
4: 买定离手，下注了。来来来，下注，一个一个来。哎，慢点，一个一个来。
1: 五爷，你看我没吹吧？一看这块头，
2: 哎，行了行了，吵着了啊！那个话说多了呀，它不值钱。反正，我买它赢了。
1: 那是那是。
4: 来，下注了，下注了。啊，陈博，
2: 我买高手1000块。
4: 好，陈博买高手1000块啊！多压多得，少压少得。
5: 乖乖子嘛，
6: 算你有眼光。
5: 好，这回咱们赢定了。
4: 九丫头，九丫头，哎，丫头，丫头，丫头，哎，九妹啊，我买谁啊？
3: 哎呦，你这么聪明，你买谁还不知道吗？
4: 哎，不是不是，我再聪明，我也不知道买谁啊。
3: 哎呦，你爱买谁买谁啊。帅，
4: 我这，这我帅也不能当饭吃。
5: 哎，这是离手，拐子马，拐子马。
4: 哎，好，
5: 500。
3: 知道了。

0: 筷子马，
1: 买的不是拐子马吗？
2: 你才买拐子马，那个大块头，我买拐子马，我傻呀！高手，
3: 高手。

0: 这高手我要了，开个价吧。
1: 我也只要看得起，那就50000块吧。
2: 哎呀，
0: 50000块，
1: 50000块，
0: 你有这个命花吗？啊，500块钱，人我领走了。
1: 五爷，你这，
2: 好好好好好，替他下盘，替他下边。
3: 早说呀！

了。

0: 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粒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4: 100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藏。

0: 财富名媛尽放下，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民》，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青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下，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保喜，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10万、上100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

0: 马上打电话抢到五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三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2: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银一两。
1: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0: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可以说啊，现在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只要5.98块就能抢藏到家。
4: 说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4: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4: 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

0: 由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台只要5.98元。
1: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下拍卖物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1: 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修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3: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4: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2: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1: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2: 银满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万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

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

0: 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
1: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姻缘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2: 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3: 5.98元，稀有姻缘藏到家。
0: 一缕姻缘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3: 5.98元，财富姻缘藏到家，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姻缘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
4: 金满箱，
0: 银满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办理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5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6: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我们要毕其功于一役，一举铲除老虎林，杀掉匪首岳武穆、罗青山、吴翠萍。
9: 二丫头，没事吧？
10: 苏岩这个叛徒出卖了咱们，现在龙树坪全是鬼子，
11: 集中火力，轰击寨门。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中魂。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这是什么？这是谁的？
2: 你回去给你妹，你告诉她，以后少惹事，你知道不？哎呀，谢谢你啊，你给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啊！嗯，以后有事就找我啊，好办了，走了，拜拜。
3: 鬼子，你太棒了！
2: 你
3: 个死潮州佬！杀人不眨眼的你，长那么一个大块头还让我放水，你说你安的什么心啊？
4: 你收了我的钱不给我办事，这个账怎么算啊？
3: 那好啊，这事儿咱俩扯平了，再见。
4: 哎，等
3: 干嘛？
4: 扯平了？你个死丫头，老子出了钱怎么办？
3: 哦，潮州佬找了个帮手想打架呀？
4: 嘿，哎，去里面去。我可是会功夫的哟。我
3: 你个头啊！
4: 我好，干你娘的了，过瘾。
5: 江爷，你来了。
4: 我来了，赢了还是输了？
5: 输了。
4: 这位姑娘，你的这位兄弟身手不错呀，怎么样，开个价吧。
3: 伤天害理的事呢，我们是不做的。
4: 哎，不用你伤天害理，我江大印从来都不干伤天害理的事，一向是以德服人。我只是想让你们替我打一场比赛，条件嘛，必须得赢。
6: 你们这帮奸夫淫妇，害得老子连那棺材板都输了，今天老子也不想活了，跟你拼了呀！
4: 我跟你还拼，你拼、哎、拼个头啊你！
3: 江爷，50,000，行我们就跟你走，要是不行那您就另请高明吧。
4: 爽，成交。
3: 江爷，那我们就随叫随到。
4: 不用随叫随到，为了方便起见，我看你们二位还是住到我府上来吧。一呢，便于你们好好休息；二嘛，沟通起来比较方便。你说呢？
3: 那我们得先回去收拾点衣服。
4: 好。那我就在我的家里恭候二位大驾。
3: 您慢走。滚。
4: 走。
6: 我 跟你们拼了！我这……
7: 哎呀！你的妈！
3: 众位，刘公子来了。哎，出什么事了？

0: 让人给跟上了。哎，我说你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你不嫌丢人呢？好了，我安排给你一个新任务。就他现在这样啊？
1: 就我现在这样，说都不会话了，还能执行什么任务啊？
0: 准备，你看。好了，任务已经有人执行了，你就不用了。你现在回医院吧。
1: 我不回去，我要执行任务。
0: 你刚才不是说你执行不了任务吗？
1: 不能。
2: 你这出息！我行，我真行。江爷，总算咱们有了真正的高手了。对了，你去告诉那个陆边生，就说我江大印不用他们了。
3: 江爷，这不太合适吧？
2: 干你就！ 本来我也没打算让他们出战，是他们自愿的，关我屁事儿！你还愣着干什么？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整天像是遇见鬼似的，走个路都不好好走。
1: 哎呦，哎呦，
2: 江爷，

0: 么晚还没睡呀？
1: 啊，没睡。九姑娘也没睡啊。
0: 哎呀，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屋子里有点憋闷，人家出来透透气嘛。
1: 啊，透透气好，透透气好，透透气好，我也是出来透透气。这天真热，是不是要下雨了？
2: Mm-hmm.

0: 田家小时候就梦想着有这么大一间房子，屋子里挂满了风铃，风一吹过，我就能听见风铃嗡嗡的响声。在二楼有一间大大的画室，后窗可以看见大海。我坐在画室里，画着大海，想着爱情。突然有一天，一个我爱，也是最爱我的男人住了进来。白天我们一起画画，晚上我们就相拥在一起，就这样一辈子。
1: 九姑娘，你现在还向往这种生活吗？
0: 唉，谁能放弃儿时的梦想呢？可是像我们这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谁会给我这样一间挂满风铃的屋子呢？
1: 九姑娘，我能给你，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0: 你们这些男人呢，就会骗人。你们有你们想要的东西，哪会在乎我们女人的感受？
1: 我在乎，我在乎，只要你想要的，你喜欢的，我都喜欢。
0: 那你喜欢画画吗？
1: 喜欢，我真的喜欢。你等着，

0: 局了。哎，九姑娘，你看。
1: 江爷，这是出自您的手笔吗？啊，
0: 不是，是我儿子画的。不过我跟你说，我也在努力作画，在努力呢。
1: 那既然江爷这么喜欢画画，家里一定珍藏了不少古画吧？
0: 哎，那是肯定的。
1: 那我能观赏观赏吗？
0: 九姑娘，实不相瞒，上午还有一幅是国宝级的，宋代的，叫什么望来着，不过画没了。
1: 就说你是骗人家的，你们男人啊都一样。
0: 九姑娘，画真的让我送人了。
1: 送谁了？
0: 送德川株式会社路边生啊。哦，我们是朋友，朋友。
1: 朋友？
0: 对对对对对，合作关系，合作关系。
1: 谁信呢？
0: 九姑娘，我江大印要是说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1: 江爷，啊，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哎，九姑娘，我想问你一句，你跟那个马师傅是什么关系啊？

0: 朋友，合作关系。
1: 朋友，朋友，朋友好。
0: 江爷，天上打雷了，要下雨了，你要关好窗户，千万不要着凉啊。
1: 啊，好，好的。哎呀，哎，那个亲娘啊，刚强中带着柔弱，柔弱中带着倔强，好，好女人呐、啊。
2: 他江大义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可惜我做不了主啊。
3: 如果你能做主呢？我也听说了，吴先生在会里赏罚分明，却被吴县城敲诈勒索。更可怕的是，江会长对您并不信任。我了解吴先生的为人和才干，如果您愿意，我可以为你提供帮助。
2: 帮助？
3: 帮助你做到会长的位置上。
2: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0: 欢迎光临。老板啊，我的旗袍做好了没有啊？人家可等着穿呢。
4: 做好了。阿奇，赶紧带这位小姐去试衣间试试衣服。
0: 好，请跟我来。
5: 你们俩跟着我干嘛？想看我换衣服吗？

0: 怎么样？猫苍穹已经被江大印送给德川株式会社的陆边生了。他为什么勾结日本人？他说是合作，其他的我也没好多问。
1: 哎，我们可以撤出来了。
0: 不可以，万一那个江大印说的是假话，我们还要继续打听下去。
1: 他敢骗我，切，你也忒小看我九岁红的魅力了。
0: 行了吧你啊，执行命令。
1: 是。
2: 阿奇，衣服怎么样？
1: 你们上海人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呀？做的旗袍也太慢了，我还等着穿呢。我的腰有那么肥吗？
2: 对不起啊，我们尽快改。
1: 哼，你这小跟班啊，态度也太差了，整天板着个脸给谁看呢？
0: 你别来劲啊，赶紧滚蛋。
2: 阿奇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赶紧给这位客人赔礼道歉。
0: 哦，小姐对不起，如果我有哪里做得不好的地方，请您多多原谅。
1: 行了，下次多改正啊。看什么看？是不是想让我回去跟江会长说你们保护得很到位啊？

0: 江爷，江爷，哟，马师傅在这儿呢。你慌什么？有什么事说。哎，马师傅也不是外人，说吧。陆边先生啊，约您今天晚上共进晚餐。
1: 我跟他共进什么晚餐啊？
2: 江爷，盛情难却。
0: 那就给他个面子，
3: 给谁面子呀？
0: 哎呦，九姑娘回来了，今天晚上我带你去吃日本料理。

0: 鲁滨先生，这位是我新请来的拳师马师傅。哈，张会长的身边真是人才济济啊！既然大家都不是外人，我就开门见山，谈谈咱们的合作吧。
1: ？我干你个娘瘟！你没跟他说清楚吗？
2: 我说过了，
0: 江会长。
1: 行了，你也不要多说了。你今天要是为了这个才把我找来，那我就告辞了。
0: 江会长，
1: 你们日本人怎么这么有意思？我不用你们帮忙了，也不要回我的东西，你们他娘的还求我，让我求求你们帮帮我！行了，不说了，真他娘的绕嘴的事儿。
0: 好吧，算我多余。不过，江会长，如果以后有事情，欢迎随时开口。
1: 鲁滨先生放心，买卖不成，仁义还在吗？嗯，
0: 那我就不送了。
1: 怪事儿，你们日本人怎么这么怪呢？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请客吃饭吗？怎么连杯水都不给喝呀？哎呦，行了，九姑娘，咱们走吧。
3: 走。

小群军果然神速，他们不堪一击。好，好啊，这下我们可以大干一场了。 对了，我绘制了一幅平面图，我拿给你看看。

0: 这里，还有这里。
1: 路边先生办事果然滴水不漏。
0: 中国人很狡猾，知道对付他们的办法吗？那就是比他们还要狡猾。

喵。

0: 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些地方肯定是用来埋炸弹的。
1: 大概就是这样。
2: 嗯，你确定吗？
0: 确定，而且都是高手，他们选的是支撑柱，用量小，威力大。
2: 看来这次比武不只是比赛那么简单。我去联系何政委，请示一下，看我们要不要进入比赛。阿梅，你去把刘公子接来。
1: OK。

0: 你坐着干什么？打，用力打！
1: 干你娘的，简直是个引狼入室的东西！
2: 江爷，你这干着急也没有用啊！我能不着急吗？啊，什么办法也没有，我儿子现在在他们手上。他们不就是想替你出战吗？
1: 你答应他们不就是了？我江大印这回丢人算是丢到家了。文，你就告诉那个路边养的，就说我同意了。还有，他敢动我儿子一根毫毛，我就把那什么株式会社给烧了，你信不信？回来，打完100个再走。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哼！
2: 何政委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行动方案。这次日本人呢，举办这个擂台赛有两个阴谋，一个是在擂台赛上打败中国的选手，精神上耀武扬威；二呢，就是布置好炸弹陷阱，炸毁比赛场，在最大程度上杀伤我们的中国反日人士。我们兵分两路，针锋相对。阿梅，去株式会社取话救人。 在那个孩子没有救起来之前，拐子马会尽量拖延时间，抓紧一下。其他人全部都到比赛场。下面呢，我们分配一下具体任务。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

0: 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姜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块8，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
4: 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只要29块8，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姜药师了。
5: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姜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 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

0: 是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2: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元，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7: 苏先生，您的快递
6: 难道是？
7: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贵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你们肯加入，5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top10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官。
10: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1: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我国的天气舞台可以说是南北大不同，北方地区是冷空气频繁串门，而南方地区则是被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制，秋老虎开始发威，同时华西秋雨也还在持续发力，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外出最好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

0: 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再具体来关注我们贵州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部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六盘水市北部、毕节市、遵义市以及铜仁市北部部分乡镇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暴雨。这一带的朋友外出要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省内其余地区则会继续维持多云天气。节目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1到20摄氏度。遵义多云，31到21度。六盘水阵雨，27到16度。安顺多云转阴，28到19度。七星关阵雨，23到17度。铜仁多云转雷阵雨，33到23度。海里晴转阵雨，34到22度。都匀多云，32到20度。兴义多云转阴，28到19度。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你在这等着，不许让任何人上去。嘿，江会长，看来江会长今天不太开心呐。日本人，听说福星会请了一个日本高手来参加比赛，想必就是你的人吧？我来。
1: 是给江会长助兴的。好啊，那咱们两个就赌一把，如何？
0: 我陆边生愿意奉陪。
1: 如果你赢了的话，我秦某人带着家眷立刻离开香港，永不回来。如果我赢了的话，
0: 请陆边先生也离。

0: 离开跑马地，最好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因为我看到你心烦。
1: 赌注虽然不太友好，不过我乐意接受。
0: 好，我赌中国人赢。
1: 那我赌江会长的拳手小泉赢。
0: 那好，咱们看看鹿死谁手，请。哎，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第四届港龙杯冠军争霸赛现在开始。

战斗以后，进入我们四强的选手是京武体育总会、秦中华、钱振宇、福星会、马振奎，还有小泉。

0: 什么什么狼？
1: 哎呦，这大头！

0: 丫头，你这事儿找错人了，我管不着啊。
1: 刘探长，全香港还有你管不着的事吗？
2: 嗯。
0: 丫头，你这么说话，我最爱听了。我给你想想办法。
1: 嗯。
0: 跟我过来。
3: 那个
0: 这是我妹妹，

0: 舞大赛历史悠久，是武林一年一度的一项盛事。在大家的期待和欢呼声中，各路武林高手便齐聚一堂，各显身手，各领风骚。
1: 啊，下面我来说一下国术和武术。国术为一国之本，武术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本。锻炼身体，学好武术，全民健身。再说一下武术啊，武术是中国传统的，其内容呢是把踢、打、摔、打、跌、击、踢、刺等动作，按照一定的规律组成的机械的各种攻防格斗功夫。
2: 陆斌先生，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3: 江会长，请放心，比赛一结束，不论输赢，我都会完好无损地把贵公子还给你的。
2: 那就谢谢你了。
4: 真喜欢你们这些专业的。
5: 你要是喜欢，我可以带你，这个容易。
4: 是吗？那我可以弄一下吗？
5: 哎，这个就不行了，我们有讲究。
4: 哦，那要是我摸一下你的手呢？
5: 你这手天生就是抽签的手，真滑。哎呀，
4: 是吗？
6: 就可以称之为一门武术。
7: 你这样不懂潜规则，永远学不到东西的。
6: 大家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6: 好，下面开始抽签。
9: 准备好了。
7: 说一下抽签规则，抽到的是你的对手，抽到自己无效。现在开始抽签，快点。
6: 第一回合，由我们的精武体育总会秦中华对阵精武体育总会的钱振宇。

开始。

打得挺精彩的。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像李可灼。

0: 你觉得好看吗？那个，我想
1: 都打完了，赶紧上来吧。
0: 等我，我马上回来。
2: 马振奎，人送绰号拐子马，对阵小泉什么狼，后边是两个日本子啊，下面开始比赛。

0: 你的这个拳手什么来？
1: 你放心吧，都是花钱雇来的。
0: 小拳好像不敢出手吧？一定是那个瘸子使用了什么阴谋诡计。江会长，你是不是要和他打声招呼？九姑娘，要不你跟马师傅说说，让他让着点小拳。这还怎么让啊？
2: 休息5分钟。

0: 哎呦，小泉先生，你怎么不打他呀？你打呀，小泉先生！我怀疑他心里有暗器。
1: 哎呀，什么暗器呀？不就是双破鞋吗？什么暗器呀？嗯，哎，
0: 对不起，那是双破鞋，不是暗器。你打呀！打呀！嗯，打呀！
2: 拐子，拐子，你使什么阴招？他怎么不动手啊？
3: 我也不知道。

干。

0: 你是什么人？
1: 中国人。
0: 来干什么的？
1: 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把孩子放了，滚回日本去；二，你们会死得很惨。
0: 你。

0: 小朋友，不要怕，阿姨带你去见爸爸，好不好？
1: 嗯，
0: 乖，来。起来，小朋友，在这等着阿姨，千万不要乱跑。

0: 你要去看星星，我就带你去看星星；你要去看月亮，我就摘一个月亮给你。他感动，
1: 刘向林
0: 痛哭流涕。
1: 刘向林，啊，
0: 我
1: 滚！
2: 人家有男朋友，
3: 怎么了？
1: 有人打我。
3: 谁呀？谁？
1: 就是那边那个男的，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我刚一过去，他二话不说就打我。
0: 这哥们是个练家子，
3: 秀才用兵，有理说不清了。
1: 奶奶的，老子让你去想办法。哎，
0: 好好好好，我想办法，
3: 你等着。

0: 一直顺着，嗨。
1: 这回仗，你的这个拳手武功一般，抗击打倒是很在行。不过这样下去，多边先生，你放心，马上就打，马上就打。江会长，你不会和我耍什么花样吗？多边先生，你这手哪去了？我哪敢？
2: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扫码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福利领取名额。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直接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扫码领。 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 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

0: 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秀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3: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4: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限时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刀刃锋利，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牢，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6: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

0: 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4: 好样的，
5: 死瘸子，你给我坚持住了，听见没有？

0: 怎么还不来？再坚持就真成死瘸子了。
1: 一定会赢的。

0: 胡先生，这一局的时间该到了。哦耶！哦，这时间都到了，赶紧敲锣！哎呀，
1: 再打一会儿，赶紧的，赶紧的，赶紧敲锣，敲锣呀！这时间到了。哎呀，你哎！
2: 你在那儿，等等！哎呀，你搞什么呀？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这是你的活吗？
4: 停了，挺好。
5: 你看见这臭马桶本人？

0: 好像对你儿子的生死不太在意。
1: 路边先生，吉人自有天相啊，我儿子。
0: 看来我是小看你的实力。
1: 打，马师傅，给我往死里打。哎呀，打。好。

0: 凭我的仔细观察，我深深的感到，密码就在这幅画里。水来了，放水立试试吧。
1: 哎，别下了一幅古画，我来试试。我觉得用火，一烧，密码自己就上来了。
0: 刘香莲，你别放屁了，我觉得还是用水比较靠谱。
1: 用火？不信你们问问男人婆。
0: 你说谁呢？
1: 我说这事得想辙，一定得好好想想辙。密码是394394。 举目苍穷三，独饮孤杯酒，叹感叹世间四，394394，知己难寻错，重复。领导就是领导，有才。哎，九醉红呢？
2: 九姑娘，这刚刚认识，我们就要分手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呀。九姑娘，你确定不跟我一块走？
3: 老爷，东西收拾完了，少爷也上车了。
2: 哦，对了，他们的差遣都领了吧？
3: 老爷，都领了。
2: 这就好。

0: 你们跟着我江大印这么多年，辛苦了，我谢谢你们了。老爷，那吴恩怎么办？
1: 扔到海里喂鲨鱼。
2: 是。
1: 狗日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狗日的，
3: 江爷。
1: 我一贯主张以德服人。
2: 江爷，
1: 其实我想，
2: 没有其实，
1: 我的确
2: 不能的确。
1: 如果我把
2: 没有如果，
1: 好吧，人生苦短，我会从头再来的。如果我混好了，一定会来找你的。

0: 如果我把小洋楼送给你，你是否接受这份情感？
1: 这个可以考虑。
2: 有人抓就得有人保啊，现在是日本人得势，以后谁做天下还真说不准呢。
3: 是是是，
2: 在番禺这个地界上咱还做得了主。哎，自摸发财。
4: 走。哎，干什么？干什么？
5: 过来。
4: 哎，干什么呀？
5: 过去。哎，
4: 我还要回家吃饭呢。你们别这么抓我呀。
6: 走。的眼影啊，
4: 早就被抓了。哎，干什么呀？
7: 随地吐痰，影响市容。走。
4: 站住。站住。走。
7: 站住。
4: 凭什么抓我？
7: 袭警！袭警！
4: 打你我！
2: 我们的一名情报员在路过番禺的时候意外被抓，现关押在番禺监狱。
0: 意外被抓？
2: 对，番禺司法腐败，抓人取保是他们一贯的敛财手段。我们的情报员被抓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身上带了一份重要名单，我们要尽快地把他营救出来。
0: 明白，您放心吧。有照片吗？
2: 没有，只知道他叫董晨，胸前有一个紫色胎记。

0: 董晨。不是我不帮你啊，我们监狱里没有你要保的人呢。
1: 您是不是弄错了？的确有人看见关在你们监狱了。
0: 我也希望在我们这儿啊，可是你看，我查遍了所有的犯人，真没有你要保的人呐。
1: 没有这个人。我让他再三核对过了，的确没有这个人。可是何政委明确地说，这个董晨就在番禺监狱里。会不会他在被抓的时候没有用真名？只有这种可能。不过要是这样的话，事情可能就麻烦了。对呀，得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才能取保。咱们怎么能把监狱的人都给保出来吧？阿美，这样，你去叫刘公子他们赶紧来番禺。OK。

0: 不会吧？是，南监社，你是最佳人选。我觉着马老蔫比我合适啊！啊，其一，老蔫有监狱的经验；其二，在监狱这种复杂的环境里，以他的身手，会更快地融入进去。更重要的是。
1: 我这造型怎么看也不像囚犯呢。刘宪林，你什么意思啊？哦，马振奎的外形就适合啦。哎呀，
0: 不是妹啊，我跟你说啊，我确实不合适。你哥他活生生就一囚犯坯子，
1: 你们看，行了吧？你不就是胆子小吗？
0: 嗯，
1: 怪不得梅姐平时说你没有男人味儿。 是吧，梅姐？

0: 需要什么时候进去？越快越好。好，但是你们得保证我的安全。我说我长得不像罪犯吧？
1: 要不然我试试。
0: 你都不用试，一抓一个准，信不信？
2: 这样，竟然有油水啊！你拿着我的钱包，你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过去，然后被警察抓着，我就说你偷了我的钱包，怎么样？哎，乱扔垃圾，玷污市容，
0: 这哪是垃圾啊？
2: 这是钱，我不管，我说是就是，全给我带走。
3: 走，哎，走走走，快点走，好，走了，走。身上携带一份记录我方情报人员潜伏的名单，你要抢在对手之前拿回名单。
4: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3: 法律是公正的，你们犯了罪，这并不可怕。我会给每个人提供和家人联系的条件，方便你们的家人。 来给你们做保，一个一个来，跟上，快走，快点，进去，快，进去，哎，你干什么你？
0: 啊，
3: 你前面是你，
0: 哦，
3: 快走，哎，走走走走走，走啊，
0: 走老实点。
3: 快点，走！哎呀，快呀！进去。

0: 晚上什么时候进来的？
1: 钱包。
0: 小偷？
2: 我们解放兄弟，我们都是抢的。
1: 我这偶尔也抢
0: 抢钱。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0: 有一话好好说。你叫谁胖哥？哎，俺胖吗？你看看俺这叫胖，叫胖，叫胖吗？啊，你叫谁胖哥？啊，哪胖？哪胖啊？俺这叫壮。
1: 怎么进来的？
0: 乱丢垃圾。
2: 手举起来，搜身。哟，还穿了个马甲，脱下来给我试试。快点，脱呀，
0: 脱，
2: 不脱呀，我自己来。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哥，我错了。有话好好说嘛。
1: 把上衣脱了。
0: 啊？脱衣服？好，脱。
1: 全都脱。
0: 快脱，快脱。
2: 坐好了。
3: 服不服？服不服？说你呢。
4: 服，很服。正所谓一拳打醒梦中人，我现在是神清气爽啊，而且还感悟多多呢。
5: 感悟？挨打还有感悟？啊，说说你悟出墨来了。
4: 壮士，你刚才看似随意一拳，实则蕴藏着很多道理。试问，为什么不打别人，偏偏打我呢？啊，这就是冥冥当中的一个点化。敢问壮士是哪里人？
5: 俺是……
4: 算了算了。山东，而且是胶东一带。
5: 你咋知道的？
2: 他那是听口音听出来的。
5: 多嘴！俺有口音吗？俺有口音吗？
6: 你什么耳朵呀你？壮士的口音一听就是南方人，但是壮士的气场，
4: 这气场，壮士的气场出卖了你。俗话说得好，山东好汉刚正不阿，果不其然。你的气场，看，这气场啊！
7: 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8: 家里的烟亲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7: 已经开始往下
8: 它能够把你烟亲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7: 刷不掉。
8: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

0: 干净就哇，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6: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
0: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

0: 观众朋友，咱们的尤静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尤静，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2: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3: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3: 哦，
4: 都40-50年了。
3: 嗯，
4: 这个瓷砖呢、
3: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3: 嗯、
4: 也不耐脏。
3: 嗯，
4: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哎，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3: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3: 嗯、
4: 咱们也试试。
3: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3: 啊。
4: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3: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
3: 嗯、
4: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3: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3: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3: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啊。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3: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3: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4: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3: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2: 嗯啊，
5: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嗯，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5: 我们15瓶、
2: 嗯、
5: 依然是99，
2: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
2: 嗯、
5: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一举铲除老虎林，杀掉匪首岳武穆、罗青山、吴翠萍。
1: 白丫头，没事吧？
2: 苏岩这个叛徒出卖了咱们，现在龙树坪全是鬼子，
3: 集中火力，轰击寨门。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什么？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3: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3: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给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
2: 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3: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2: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3: 哎，这。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3: 连长，
5: 稍息。
2: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杨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2: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来来，
1: 班长，讲一个。
2: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7: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3: 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2: 啊。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7: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7: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2: 哎呦，哎呦，
7: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5: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讲一个。
2: 连长你会讲故事
5: 讲吗？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
5: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

0: 的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

0: 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进入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1: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1: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1: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1: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面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长，
4: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喂，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套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3: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

0: 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6: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5: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

0: 口臭组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贵州卫视打开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败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3: 是啊。
2: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3: 还没有。
2: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3: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2: 不久就要过来了？
3: 是啊。
2: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4: 就是当侦察员。
2: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3: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2: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4: 老奶奶。

0: 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点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1: 哎，
2: 不冷了吗？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2: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我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0: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2: 行。
0: 哎，
3: 同志，坐。
0: 老弟
3: 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0: 有啊，离这儿不远。
2: 爷爷，
3: 有人来了。
0: 走。
2: 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可算找到你们了。遇见
1: 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步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你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委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谁呀、
1: 啊？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鑫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逃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小心被砍木头去。
3: 是喽。
4: 好、哦，你好啊，班长。
3: 过。
4: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0: 听司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6: 是，
0: 嗯，
6: 是。
0: 啊，去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

0: 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1: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0: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2: 6万。
0: 嚯，这么贵啊。
2: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0: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2: 就在灯标那边。
0: 好，那我管不着。
2: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0: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2: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3: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2: 换1盒吧。
3: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神。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5: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室，灯标以东为86室。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

0: 一个连长被暗杀，
1: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2: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0: 是。
3: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4: 江边开的
0: 是，
4: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快进屋去。
1: 快点快点。
0: 这是我儿子媳妇在世的时候常躲的地方，快进去。

0: 走。
1: 走走，
0: 快走快走！
2: 小杂种，你乱找什么？
3: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0: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2: 走。
4: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5: 今天已经19号。
4: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放开！
1: 马上给你让了，马上！
2: 打死你！
1: 快点！
2: 怎么搞的？
1: 不是弄。

0: 哎，不会的，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你辛苦。
3: 嗯。

0: 来，接个活。喂，有，
1: 烟酒不分家，抽一支。
2: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到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6: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椅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7: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9: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卖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

0: 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2: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3: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2: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3: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7: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2: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8: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9: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4: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0: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1: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0: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3: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0: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最早是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就是

0: 快递时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0: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2: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3: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4: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里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6: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头疼啊！
9: 头疼，有合集呀、
10: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11: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2: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5: 因为西拜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3: 现在西拜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5: 因为西拜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3: 报名成为西拜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6: 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7: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6: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7: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6: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7: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6: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7: 那没心烦，
8: 报告参谋，参将叫你。
7: 好，老弟少陪啊。
6: 好，
7: 再见。
6: 回见回见。

0: 问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张琪，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法宝，请毛钻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跟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滑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对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心口上捂着呢，丢不了。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
1: 你放心，
0: 你受伤了，
1: 咱们快点好转去。啊，
0: 来来，辛苦辛苦辛苦。
2: 江北有动静没有？
3: 还没有。
2: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忠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2: 是。

0: 没有想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1: 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0: 不管时间长短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

0: 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滋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十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

0: 这一万平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0: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儿。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我喝一勺膏方，抵得上喝10碗的汤药。哎呦，它的药效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引起失眠的主要的3个脏器呢，就是心、肝和肾了。其中的心和肝最重要。心神肝阴的缺失引起我们的虚症。

0: 致我们阴虚火旺就睡不着觉了。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1: 成药，
0: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1: 哦，大成是吧？
0: 哎，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当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哦，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啊，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哦，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
1: 哦。
0: 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

0: 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双掌人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元，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元呢。
1: 这精装版双掌人艾灸膏一瓶只要29元，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双掌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福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天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3: 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借钱难要贷款，打9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6: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
8: 3、2、1，
6: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9: 我们要毕其功于一役，一举铲除老虎林，杀掉匪首岳武穆、罗青山、吴翠萍。
10: 二丫头，没事吧？
11: 苏岩这个叛徒出卖了咱们，现在龙树坪全是鬼子，
12: 集中火力轰击寨门。

0: 我想到了，你会不会想念妈妈呀？然后妈妈回来了，我们，然后她就会爱我们，然后就放一颗心。
1: 因为呢，我想到我们的歌词那个。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知道了吗？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3: 红军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7: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起来！坏了，马静的身体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点点，子高，别慌，记住挨风胶的。
1: 踢我！踢你不行吗？你以为现在还在拳台上是吗？我告诉你，
0: 大夫，你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在练习自己的搏击。我的野心不只是拳击，是整个搏击市场。将来这个天下都得由我赵子琴主宰。

0: 你放了我，iPhone的一切都给你。心疼了，iPhone你可真行，竟然躲在女人身后。哼！明天我就宣布，iPhone正式退出拳坛，旗下的产业全部归你。
1: 我说什么呢？你怎么能退出拳坛？先让你安全出去再说。你们的一定都是我的，包括刘一萨的。但是你们死了最后，跑！啊！
0: 不行，爬不动了，爬不动了。马晶，我背你。
1: 别，就你这体格，背不动我的，你快走吧，不然咱俩谁都走不了。
0: 我不能让一个女人替我。
1: 你跟伊萨的误会解开了，你的心结也打开了。
2: 我的心结根本不是好事，他那个傻子，并不是我想要的。也许只有我死了，你就能变回来了。或许这是个办法。艾峰，你听我说，你俩是真爱啊！行。
3: 到时候把你们俩埋一块儿，你们想亲是吧？行，到时候让你们亲个够。
1: 你给我闭嘴！
0: 海峰，
3: 这也没有多疼吗？
2: 哎，你俩当我不存在是吗？
0: 真的变回来了！
3: 给我闭嘴！

0: 别急，刚才你捶的两拳确实有点疼，你的肌肉应该紧张起来的。
1: 你真的没事吗？都流血了。
0: 哎，我没事儿，交给我，让你看看我怎么打拳。

0: 太慢了，你拳头这么软吗？我来教你怎么出腿。你嘴怎么这么厉害？我的目标和你一样，不过我走的是正道，靠的是自己。
1: 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啊！
2: 先锋，警方已经来了，欧阳已经被抓住了，让他们处理吧。
0: 法律会惩罚你。
3: 都解决了，那你们俩正好可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2: 你没事吧？
3: 没事儿，艾峰伤得比较严重，刘小姐，你给他处理一下。
0: 你怎么了？
3: 我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我走了啊。
4: 我的心结原来是渴望得到爱，或许我感受到了。

0: 海风，你怎么来了？你的事儿都解决了？
1: 之前不是说我只要打拳你就有工作吗？
0: 对啊。你要给我开多少钱？
1: 其实我的心结是找到真爱。或许我之前误会了和伊萨的感情，但是我最后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
0: 那你找我干嘛？
1: 你的心结解开了吗？
0: 可能吧。
1: 如果没解开再换回来怎么样？
0: 啊，别了吧，我可不想再打拳，太疼了，而且我也不想。
1: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0: 爱芳，
1: 你没事吧？
0: 你不认识我了？
1: 我们以前见过。
0: 我想跟你练拳。
2: 谢谢。来，三二一，三二一 ，OK， 好，
3: 谢谢。

0: OK， 好嘞，
1: 谢谢各位老师，开工。
2: 面前，你的任命片子。
3: 但是怎么这样一串过来？谁看到的呀？
4: 而且采光都打了啊！
5: 这不就跟烟酒过了吗？
6: 哇，这光！
7: 念念。
8: 四哥这边
9: 是四哥，说这个好的的时候是面向这边的，
8: 可以，
9: 对，
8: 无所谓，就打到他这儿，
9: 上上下下下
8: 行啊。
1: 他们最后靠到一起，那个带不过是
9: 吧？啊，行 ，OK，
5: 然后他后面那个
9: 都不说
1: 啊 ，OK，
9: 记不住。
3: 我以前演过人鱼，
10: 啊，这回演条真鱼，
3: 这回演真鱼，而且我演人鱼，我还唱歌的那种人鱼。然后我演的那个最主要的角色就是
11: 叫雷浪。
12: 对了，要想打听安全，就不要随便消失。
13: 上下上下上下上。
14: 烂摊了，我要报仇，
15: 他打毁了
16: 地方。
17: 这画面怎么就是不是你走的时候吗？然后呢，他就自己突然反应过来，在坐下走的时候，立马扣到脖子上。
18: 你不用那么回应的，你不是看我做什么的？
19: 没有啊，
18: 言语
19: 是
18: 操作。
19: 我最后就是
18: 我来操作呀、啊。
3: 没有打任何人，
1: 就天天在欺负赵子谦。
20: 在本剧中呢，饰演的是鱼，在这里呢，祝愿我们羞羞的铁拳之你不要过来呀，票房大卖，充值过亿。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俊思，在羞羞的铁拳之你不要过来啊，扮演的依然还是秀念，祝愿这个短剧充值过亿，票房大卖。
0: 镜头来，
22: 我们点个赞吧。
0: 来，三二一，我们就来这儿，三二一 ，OK， 好。
2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推动贵品出海，助力钱货出山。出口中国东盟生态好物品牌发布推介会举行，贵州生态好物集中亮相。把传统民俗特色文化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贵州兴人用村舞欢歌庆丰收。半条被子改变了一个人的名字，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追寻，我们一起去湖南感受半条被子的余温。黔桂精兵勇出征，山河万里筑长城。贵州各地隆重开展新兵欢送活动。晨雾漫过河谷，阳光穿透云层，林间的光柱映照出独特的秋日美景。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1: 推动贵品出海，是贵州发展开放型经济、助力本土特色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抓手。在贵

0: 贵阳举办的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上，出口中国东盟生态好物品牌发布推介会作为重要配套活动，在集中展示贵州生态好物的同时，也为贵品更好扬帆海外探寻路径。
1: 推介会上，贵州亮出了生态产品成绩单，累计认证地理标志农产品154个，绿色食品601个。

0: 强大。这次早上跟商务厅还在交流。
1: 来自中国薏仁米之乡的张汉文重点推介了兴仁薏仁米的品质优势。早在2013年，这一农产品就获批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当地薏仁米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以上，年交易量25万吨，占全国70%以上。今年6月，兴仁薏仁米国际交易中心正式开始运营。这次参加展会的目的就是寻找出口机遇。
2: 我们主要想对接东盟当地的进出口商、渠道商，同时寻找跨境供应链合作伙伴，一方面把兴仁薏仁米的原粮、即食食品、康养产品和化妆品等推向东盟市场，另一方面开发适合当地口味的薏仁米精深加工产品，打响兴仁薏仁米产地的品牌。
1: 打入国际市场，品牌化是关键一招。贵州茅台2025年在东南亚市场销量同比增长超过4倍，今年企业以736.3亿美元的品牌价值位列最具价值全球品牌100强。
3: 整个展厅呢，围绕着向 C 型的战略，打造成了一个将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的超级场景。茅台1954年开始出口，目前已经累计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但多以干品和精深加工产品为主。生鲜农产品对储运配套要求高，还要适配海外市场的管理要求，拓展海外市场需要更强的渠道支撑。
4: 贵州的农产品有品质，正大在东南每个国家都有投资，马上就会成立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只要把产品的标准定好，通过贵州和云南这个市场把双边贸易做起来，借助市场和渠道出海，物流成本会相对较低，就有竞争力。
1: 标准化是这场推介会的高频词。目前贵州已发布辣椒、食用菌等12个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其中按欧盟标准建成的抹茶生产基地规模全国最大，产品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场贵州品牌出海国际交流中心、中国品牌出海服务中心贵州联络处、地标数字服务联盟贵阳代表处同步授牌，助力贵州好物走向世界。
5: 把目标国农产品方面的专家请进来，我们一起来做符合当地消费市场需求的产品标准，大家共同认可、共同发布，有利于未来产品在目的国的检验、检测和认证能够进入这个市场。未来更注重团体标准，能够体现我们目前市场的水平。希望未来贵州好品能够充分的利用标准化走向世界。
6: 由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组委会、贵州大学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山地特色作物高产优质高校研究论坛近日在贵阳举行，吸引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代表参加。
7: 会上，来自中国、索马里、埃及、马来西亚等国政界、学界、商界代表围绕山地特色作物高产优质高效发展议题展开研讨。
8: 贵州山多地少，在这些特色农作物种植这方面，防控、深加工以及科学采集的这些方面有它的特色。索马里也有非常有特色的乳香墨药，我们非常期待贵州大学以及索马里的农业以及科研人才开展科学研究，开启联合实验室。
9: 贵州大学拥有一支实力雄厚、潜力充沛的科研团队，在土壤保育、山地作物增产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我们十分乐意推动埃及乃至阿拉伯国家、非洲伙伴同贵州大学建立紧密的科技协作机制。
6: 贵州气候独特，降水充沛，早已成为高山云雾茶等特色作物生长的黄金沃土。伊朗北部拥有深厚的茶文化积淀，双方可进一步拓展茶叶品种资源的交流，深挖茶文化、茶产业层面的合作空间。
7: 现场发起了关于共同加强一带一路山地特色作物研究与创新合作的倡议，呼吁更多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国际组织深化农业科技务实合作，共同助力山地特色作物产业高质量发展。
8: 希望依托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贵州省粮油作物优质高效增产全省重点实验室等平台，推动山地特色作物种植资源交换、联合观察、数据共享与信息互通，开展联合研究和协同工作，形成适宜山地特色作物的技术模式和标准体系。
6: 上周末，贵州村武暨2026兴仁8月8民族文化活动兴仁一人米品

0: 品牌宣传推广系列活动启幕，传统民俗、特色文化与产业活力交融碰撞，喜庆兴旺的乡村新貌吸引了众多游客一同体验。
1: 上午，15支参赛队伍登上贵州村舞成果展演比赛的舞台，一支支舞蹈整合民族特色与现代元素，生动演绎新时代乡村的美好生活。
2: 我们队伍都是村里面的普通老百姓，平时干完农活就一起排练村舞，锻炼身体。这次能代表村里来参加8月8盛会，我们都特别的自豪。
1: 精彩演出从舞台延伸到街头，25支队伍组成民族大联欢方阵穿城而过，充分展现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精神风貌。
3: 从广西柳州过来的，看着各个民族一个一个队伍过来，精神面貌非常好。
1: 本次活动还发布了星人一人米全新标识与包装，上线官方公众号，并对优秀一人米种植大户予以表彰。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与浓厚喜庆的节庆氛围，进一步集聚人气，拉动客流。
4: 一行来了10个人，感觉这氛围特别棒，也感觉到星人是人民的热情，今后肯定会来，经常来。
5: 节目非常多，现场观众非常热情，非常有贵州的民族特色，贵州村舞办得非常好。
6: 贵州村舞是省级的文化 IP， 8月8是我们的传统节庆，新人一人米呢，又是我们中国一人米之乡的金字招牌。我们就是要打组合拳，以舞为媒，以节聚市，以米兴业。
0: 修文县猕猴桃开园采摘，同样客商云集，签约不断。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的发展思路，正助力修文猕猴桃加速走向市场。
7: 在修文县平滩村，一年一度的修文猕猴桃果园开园采摘活动，吸引了不少经销商和渠道商现场签订合作协议。
8: 他们这个标准化的种植出来的这个产品，能够给我们消费者稳定的一个口感，海外市场是比较受欢迎的。今天已经在生产有2个冷柜了，我们会筹备2个柜子出口到东南亚国家。
9: 光是它一家的，我们预计今年的销售量都可以达到100万斤左右。
7: 修文县猕猴桃种植面积16.7万亩，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三，年产量稳定在10万吨以上。今年，修文县还创新打造了3000亩猕猴桃订单示范项目，搭建政企产销对接交流平台。
10: 去年的话，我们是14.7万吨，今年大概有10%左右的一个产量提升。目前为止，已经销售了370多万斤猕猴桃。现在市面上最大的几家销售商现场签约、现场订购，从采集端到上桌端的一个服务。
7: 修文猕猴桃经过38年发展，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等26项国家级荣誉。当地持续邀请高校科研机构、行业权威专家讲授果树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控、及时供应技术。
10: 买到猕猴桃之后，它可能会放2到3天才会熟。现在我们的猕猴桃是今天你下单，明天到的时候它就可以马上食用。我们要把猕猴桃即时加工还有冷链保鲜形成一个全链条的技术，让大家都能吃得上美味可口的猕猴桃。
0: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贵州分会场集中示范活动近日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举行。在现场，省市县服务团专家和志愿者开展了各类惠民服务。
1: 来自国家巡回医疗队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肝胆胰外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等8个科室的核心专家在现场义诊。晴隆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们一边帮助外地专家翻译患者的方言，一边对接患者之后的就医事项。
11: 这是第一天啊，第一天我都是小手术，都是我们都会解决。
12: 我有那个肝上有囊肿啊，平时看过的，效果不怎么好。他说是重庆一复查，张教授解决。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尤其擅长疑难危重症救治，这次义诊为国家队医疗专家和本地医院牵上了线。
13: 我们是以巡回义诊走访到户，包括呢，就是在县医院呢指导教学查房、指导疑难危重病例讨论和指导手术为主。
1: 活动现场的另一侧，无人机教学正在进行。去年，晴隆县沙子镇2小学的学生斩获世界机器人大赛贵州省选拔赛冠亚军，并成功晋级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
2: 带的有我们的技术类，有编程类，有我们的进击的无人机罩，它有我们的保护罩，那是方便我们的安全教学。对无人机感兴趣的那种情况下，那我们都会上手让他们去体验。

0: 那个科技狗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么先进的技术了，近距离的去试玩这些高科技的东西，自己很兴奋。
1: 活动还开展了理论宣讲、科学普及、普法宣传、广电惠民等各类服务。省州县文艺工作者还联袂为群众们献上精彩的演出。现场，国家广电总局及13家省直部门向晴隆县捐赠了资金、物资和项目，累计金额1.6亿元，将用于基层文化惠民、供水管网治理、农贸市场建设、教育提升改造等民生领域。
2: 近日，贵阳市口腔医院先后走进开阳县民族小学和云岩区地景社区，开展第38个全国爱牙日口腔义诊科普系列活动。医务人员为学生免费筛查龋齿、牙裂不齐等问题，手把手示范巴氏刷牙法，并向居民提供便民义诊和健康科普。
3: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小学生呢，让他们学会如何爱护自己的牙齿，我们的牙齿受伤以后怎么样去处理，以及我要及时就医。
4: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龋齿也就是我们的虫牙，家长的话，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早点发现，早点处理。
2: 下一步，医院将持续开展口腔健康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公益科普义诊，守护群众自信微笑，为健康贵阳、文明贵阳建设贡献力量。
5: 最近有个话题特别火，能不能把配料表里的白砂糖还给我们？有很多人想不明白，果葡糖浆不是比白砂糖更健康更好吗？怎么现在大家都不想要了？营养科医生呢，专门做过研究，这两种糖在我们身体里的代谢方式差别巨大。简单来说呢，白砂糖吃进我们身体里会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其中的葡萄糖会刺激分泌胰岛素，相当于给身体发信号，糖分够了，该饱了，我们就会有饱腹感，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多吃，能自己控制食量。但果葡糖浆就不一样了，它是游离状态的，几乎要靠我们的肝脏来代谢，不依赖胰岛素，也不怎么刺激瘦素分泌。这意味着吃白砂糖身体有刹车，吃果葡糖浆容易让你呢不知不觉摄入过多糖分。除此之外呢，果葡糖浆还会加重肝脏负担，脂肪肝风险更高。果糖一旦吃多，多余糖分就变成甘油三酯堆积在肝脏形成脂肪肝，代谢产生的中间产物还会生成尿酸，堆积在关节，诱发痛风。最后呢，果葡糖浆大多藏在饮料里，非常的隐蔽。我们吃固体糖，心里有数，能控制量，但饮料里是液态糖，大口大口喝，很容易就超标了。

0: 在90年前的长征路上，有半条被子改变了一个人的名字。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我们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见证半条被子历经90年后的余温。
1: 操心啊！哎呀！
2: 站不起来，这路真的太滑了。现在这里已经铺了这样的石板路，依旧非常的滑。何况在当年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那您想过吗？如果这是在11月份的冬天，而且还是连续下雨之后的深夜呢？
3: 山下的村子是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的沙洲村，我们来时赶上连降大雨。在这里我见到了采访对象朱小红。见到他之前，我没想过小红是位大叔。
4: 是女性的名字。
3: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故事还要从9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说起。沙洲村的冬天阴冷湿寒，1934年11月长征出发一个月，80000多红军已经历经30多场战斗，在密林里穿行。当时有句话叫匪过如书，兵过如壁，意思是匪寇抢劫像梳子梳头，国民党兵掠夺像篦子篦头，把当地百姓值钱的物品都搜刮一空，被百姓憎恨地称为白狗子。当时三名掉了队的女红军路过沙洲村，天色已晚又下着雨，他们没有敲门求宿，而是在朱小红奶奶徐姐秀家外的墙上

0: 靠着躲雨。这样的军队徐姐秀从没见过。
1: 妈，那个爷爷就叫他们进来。
2: 这里就是徐姐秀家，看墙角渗出的水，这样的房子冬天住起来是又潮又冷，这种冷啊是冷到骨头缝里的。红军女战士住了几天后，发现徐姐秀母子居然没有被子，仅靠着茅草来取暖。
0: 三名女红军和徐姐秀一起带着她家的茅草和红军随身带着的一条被子睡了一晚。早起做饭，女红军把他们随身带的军粮大米拿出来煮粥，请全家一起吃。这一次，徐姐秀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他们也知道了这支队伍叫红军。
2: 临走前，他们决定把三个人仅有的这一条被子留给徐姐秀。徐姐秀坚决不要，红军女战士找出剪刀来，剪了一半留给了他们母子。
1: 当时奶奶说，你们三个姑娘还要为革命打胜仗，还要走这么多远的路，会冷死你们。她说，大嫂，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来看你，还要买一条崭新的被子给你。
0: 女红军启程追赶大部队，这一走就再也没有音信，但红军对瑶族的关爱却再没中断。沙洲村70%的人都是瑶族，此前官匪民团不把瑶民当人看，瑶字经常被写成反犬旁。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来到广西龙胜泗水乡周家村白面瑶寨，在寨子的一块岩石上留下了这条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瑶字从反犬旁变成了单人旁，这块岩石从此也得名红军岩。新中国成立之后，瑶又一次变成了瑶，从单人旁变成了王字旁，瑶族从蔑称变成了像美誉一样的赞誉，这个字也印在了每个瑶族人的身份证上。
1: 为什么叫朱小红？
2: 叫红军的红。
1: 红军的红，对对。
0: 朱小红说名字是奶奶起的，藏着她一辈子的惦念。90多年来，那半条被子早已不在，但那个名字一直都在。一直热气腾腾地活在朱小红的名字里。
1: 什么时候问他吧，就是自己仅有一条被子都要剪下一半给老百姓的人。
3: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组织集体采访活动，来自俄罗斯、荷兰、日本、新加坡、卡塔尔、巴西等国的媒体记者走进江西、贵州、甘肃，走访长征遗迹遗址，采访当地干部群众和红军烈士亲属等，了解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讲好长征故事和新时代中国发展故事。
4: 在贵州，中外媒体记者探访遵义会议会址、茅台渡口、狗坝会议会址等重要历史现场，采访专家学者和红军后人，细致了解长征历史，回望当年红军突破险关的艰难历程。
5: 你到这个地方，你才会看到这些山有多么的陡峭，当时红军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情能跨过这些困难，是一种不怕死不怕牺牲，一直就是为了祖国未来奋斗的这种精神。
6: This is the fifth time I'm visiting.
7: 这是我第五次来到贵州。过去我知道长征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而这一次通过走访这些历史现场和专家交流，我对长征中的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和决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把这段历史和我在贵州了解到的长征故事介绍给更多海外受众。
8: 其实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长征精神，语言不通，但是我们的情感是相通的。所以我在给他们讲红色故事的时候呢，更多是通过故事来讲。
4: 采访活动中，中外媒体记者还走进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和花茂村，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成果，实地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发展新气象。
3: 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起运工作全面启动。连日来，贵州各地以“黔桂精兵勇出征”为主题，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送上家乡人民的厚望与祝福。
9: 黔东南州各地开展热烈而庄重的活动欢送新兵，施秉县各村寨鼓声阵阵，苗族独木龙舟龙头开入领航，村民身着盛装，捧出姊妹饭、吉祥彩蛋为新兵壮行。台江县开展环城巡游，新兵穿过从容门，老兵现场为新兵佩戴红花，保家卫国的接力棒

0: 开启了新一轮的传递。丹寨县的苗族绣娘将亲手绣制的平安鞋垫和红鸡蛋送到新兵手中，一针一线承载着父老乡亲的美好期许。
1: 大家都很高兴，穿着盛装来送他们。
2: 我们在鞋垫上面绣一些吉祥平安的纹样，祝福我们的新兵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在部队建功立业。
3: 我会带着家人的期盼，全力以赴参加训练，学好本领，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0: 一幕幕送兵场景也刷屏网络，台江县年迈的外婆拄着拐杖随送兵队伍一路相送，含泪目送外孙踏上征程。天柱县聋哑父亲送儿子入伍，一个点赞承载父亲万千牵挂与祝愿。榕江县青年参军保家卫国，全村乡亲一路鞭炮相送，这些感人瞬间引发网友广泛共鸣。形式多样的送兵仪式，既激发新兵保家卫国的热血豪情，也化作一堂行走的国防教育课，汇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在遵义市播州区，新兵们在庄严宣誓中传承红色星火。在铜仁市德江县，一对兄弟携手应征入伍，立志在军营淬炼成钢。在黔南州长顺县，乡亲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用这口家乡的味道让新兵铭记牵挂与祝福，永赴军营建功立业。多地还邀请中小学生、新兵家属、退役军人来到欢送现场，近距离感受从军报国的光荣，让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防观念在心中生根发芽。
4: 我觉得军队是一个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的身体体格，可以为我们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实现人生价值。
0: 在毕节市威宁县的欢送现场，新兵整齐列队，步履铿锵走上出征路。作为全省唯一的定向高原兵一类储备区，当地新兵进藏服役占比超五成，留队率超四成。2018年以来，威宁籍官兵连续8年立功人数破百。
5: 我将牢记家乡嘱托，以优秀威宁籍军人为榜样，全力成长为合格的新时代军人。
0: 据统计，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共有6.2万余名青年报名应征，其中大学生4.3万余人。后续新兵们将通过铁路、航空等多种方式前往部队，以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书写黔桂精兵的青春篇章。
6: 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迎来晨雾最佳观赏期。清晨，云雾从河谷深处缓缓升起，阳光穿过云层洒落林间，壮丽的丁达尔效应如梦如幻。多彩的秋色、清澈的河水与飘渺的晨雾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天然的油画。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秋天里的大美中国。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十年为你畅制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徐林主持并作讲话，强调久久为功，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更好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1: 李炳军在听取贵州磷化集团工作汇报时强调，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磷化工领军企业，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
0: 依托凉爽气候和资源优势，贵州承接纺织产业转移，11个龙头企业加速落地。来看记者调研。
1: 贵州推进深部探矿，摸清矿产资源家底，为复矿经开提供支撑。
0: 金秋时节，贵州水稻陆续开镰收割，各地推广机械化作业，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精神。
3: 徐林强调，要久久为功，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0: 制度的重要思想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高度政治自觉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以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厚植为民造福底色，以高质量立法和高效能监督推动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保障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徐林要求要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有力发挥人大监督重要作用，紧盯事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的重点领域，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以刚性监督确保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持续深化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担当作为，把人大工作建立在坚实民意基础之上，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昌海、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老年工作一法三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好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关于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关于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贵阳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法规案及有关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民族自治地方报请批准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等法规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9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听取贵州磷化集团“十五五”重点工作谋划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按照富矿精开部署要求，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磷化工领军企业，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省领导胡广杰、罗强、石化清参加。
0: 在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李炳军指出，十四五以来，贵州磷化集团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战略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锚定奋斗目标，坚持市场化原则，突出质量效益，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立足比较优势，布局新赛道，加快做强做优做大，更好服务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李炳军强调，要坚决扛牢战略使命，推动化肥产品结构和质量升级，更好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优势，开展精准招商，推动新能源材料产业演练补练， 加快精细化工产业链向高端化延伸，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和产业附加值，守牢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底线，在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

0: 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产品创新力度，深化人工智能赋能，进一步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坚持项目化落实，明确时间表、责任人，加大推进力度，加快建设进度，尽快发挥效益。要建立工作落实机制，加强部门和地方协同配合，扎实做好要素保障和协调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强化资金和项目管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正值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号，省政协办公厅、西泠印社联合举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画篆刻摄影作品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展。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副主席胡忠雄、李健、冉霞、秘书长张欣出席。本次展览以“丹青绘就团结卷，金石铭刻民族魂”为主题，设书法、绘画、篆刻、摄影和政协机关干部作品5个展厅，共展出作品300余件，生动展现贵州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具体实践。大家表示，通过参观展览，更加深刻感受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发挥好独特优势作用，深入做好团结联谊工作，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
1: 凉爽的气候能降低布料纺织的断线率，600多万外出务工人员中有很多纺织能手，还有江南煤海可以做原料，加上东纺西移政策加持，贵州发展纺织手里好牌很多。但牌好不等于产业就成了，如何吸引更多有技术有市场的龙头企业入前，把产业聚起来？来看报道。
2: 这个月，毕节市举办的这场招商会吸引上百家来自全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参加，包括福建匹克集团、江苏阳光集团等全国500强企业和上市公司。很多企业代表是第一次到贵州实地考察，但这并不是他们和贵州纺织第一次见面。
3: 从4月份，贵州纺织集团在佛山开的招商推介会，很多企业都愿意到贵州来实地考察，关注重点还是劳动力的问题，明天还要到黔东来。
4: 去年的时候，第一次我们在上海接触了贵州的纺织集团，一个省能够专门成立一个产业集团来承接行业的转移，我觉得这个力度在我们西部包括中部的省份当中是独一份的。
2: 贵州纺织的产业名片之下，9个市州布局各有侧重。毕节市产业优势在成衣制造，并以此撬动上游织造、印染等环节发展。这次毕节组局的招商会精心策划了2条参观线路，一条看制衣厂，一条看织布机，目标是强链补链。
5: 看了2家企业，规模非常大，这边的产业工人比较年轻，我觉得到这儿来发展真的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6: 因为我们番禺区大部分制造企业都是注重研发和市场的，生产确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有互补的这个地方，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商机。
4: 现在它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它必然也需要印染，看着的产业链上机遇还比较多。
7: 目前我们在谈的企业有71家，相关的规划已经全部完成，现在是全产业链的进行完整的配套。
2: 贵阳贵安则打造轻纺商贸与智能制造总部基地，承载订单调度、研发设计与品牌运营等功能。随着计划装备科技有限公司1期项目本月正式投产，企业已经将总部迁到了贵安新区。
3: 贵阳云贵川渝区域中心的中间，便于我们的更好的为我们后续保障和服务。国庆过后开始第二期的建设，明年争取达到15个亿。
2: 当前1期项目需要招工450人，已入职300人，预计2期项目将新增用工1800人。
8: 我觉得一个月左右4-5千应该是没问题的。
9: 杭州做了好多年的，我就说这里一定要搞起来，我不想去外省。
10: 这就叫说野，然后我老婆呢领着压线，两口子加在一起12000差不多。

0: 第二期招工效果和我们达产达效非常好的话，我们准备就投我们的第三期。
1: 贵州正在落地的11个龙头企业项目，预计2027年达产后，带动上下游销售突破200亿元，就业30000人以上，并且在贵安、都匀、三穗、大方初步形成的4个纺织产业基地，直接盘活当地存量厂房和土地超100万平方米。
2: 都匀是20万平方米，包括上海三枪和惠州嘉都李宁服饰已签约入驻，预计到今年12月全部投产运营。
1: 目前贵州正在推动设立规模40亿元的纺织产业基金，组建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协会，并积极筹备全国性纺织服装行业展会，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
3: 让落地的企业能够发展好。我们把招引过来的企业不是视作为客人，把他们视作为家人，感受到了贵州的真诚。围绕大平台、招龙头、强服务这9个字打好扎实的基础，大力承接东部地区纺织产业的转移。
4: 贵州是矿产资源大省，但1000米以浅的第一找矿空间，能找好找的资源基本找到，急需开展深部探矿。眼下贵州正依托科技赋能，向地球深部进军，摸清富矿家底，服务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5: 贵州被誉为沉积岩王国，大量富矿深埋地下。过去贵州的找矿突破更多依赖一代代找矿人的经验积累，现在贵州正通过科技赋能，让数据说话，让模型指路。
6: 这个是我们在毕节市的一个千星矿的找矿的一个三维地质模型，按照以前的传统方式的话，可能就会在北边去打这个孔，然后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三维地质模型分析后，我们是在这个断层的南边打了几个孔，全部监矿。
5: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找矿深度越深，难度越大，越需要理论和技术支撑。在此背景下，今年3月，贵州省智能找矿勘察实验室获批并开始建设。该实验室共设数据模型驱动成矿系统与成矿规律、找矿大模型与智能预测关键技术等4个方向。如今，贵州过去数十年积累的各类经验数据正在一步步被挖掘入库，并与数字勘察、遥感数据等融合，构建统一的数据资源体系。
7: 实验室将积极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突出应用导向，支撑贵州省战略性矿产精确探矿、工深找盲实现重大突破。
5: 与此同时，贵州非常规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也在取得突破。煤层气俗称瓦斯，储存于煤层中，过去它是煤矿企业生产的安全隐患之一。如今通过技术创新，它正成为煤层气增储上产的重要增量。在毕节市的肥田煤矿，技术团队每天可以利用地面泄压抽采井将瓦斯变为20000方的天然气。
8: 这个就是依托我们这个泄压井的技术，对这个煤层的一个瓦斯进行一个提纯利用，变成一种天然气的资源，变氦为宝的一个过程。与井下的传统瓦斯钻孔相比，我们的泄压井抽采瓦斯浓度高，能够保持在60%以上。以后呢，这个泄压井会成为贵州省煤层气增储上产的一个主要的路径。
5: 面对贵州煤层多、薄、结构复杂的现实特点，贵州省地矿院所属的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攻克多项技术难关，正为全省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增加清洁能源供应趟出一条新路。
9: 我们省深部的煤层气开发潜力是很大的，在煤层气地质理论攻关中，我们形成了多层叠制含气系统理论、多薄煤层煤吸气成藏理论。我们正在从3个方面助力全省增储上产，为规模开发储备底气。
10: 金秋时节，水稻陆续开镰，各地统筹调度农机力量，推广标准化减损作业，抢抓有利天气，分区错峰推进秋收工作，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在遵义凤冈县，收割机穿梭在金黄色稻田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次完成，400亩田块10来天就全部收完。
11: 我们农场的农机全部投入一下，这台机器1小时能收5到6亩，效率是人工的30倍以上。
5: 凤冈县依托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整合资金240多万元，推广水稻机收作业。目前全县农机具保有量2.5万多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近60%。今年全县遴选21家服务主体，小农户可享受服务价格40%的补助。
12: 之前种粮食，收割是个大问题，现在有社会化。

0: 华府哦，一个电话打接，水果节都开到前沿的，很省力省心省钱，而且效率高。
1: 社会化服务解决了谁来收，如何确保收得好、损失少，各地有关键一招。黔西南望谟县、安龙县全面摸排秋收底数，精准调配农机力量，持续提升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思南县以技能培训为突破口，推广标准化收割流程。经测算，今年基地的机械化收割损失率控制在1.78%以内，每亩结本增效约380元。在黔南三都县，今年种植水稻超过16万亩，当地从省内外调集260多台大型收割机，分片进驻主产区集中抢收。
2: 我这个是履带式的，在干湿稻田里面收稻谷，不拖就不掉粒。我一天工作量的话，2到30亩。
1: 在同仁印江县，多个农机合作社引进中小型农机，配合大型农机分区上阵，确保秋收不误农时、不减产量、不降品质。
3: 全县11余万亩水稻进入了收割季节，我们组织了9个农机专业合作社，40余台大小收割机，预计在10月上旬能全面完成水稻的收割。
4: 昨晚马上来贵州山海之音天籁之旅活动在黔东南州肇兴洞站上演，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希拉与贵州本土歌手侗族大哥非遗传承人等相聚洞站，以歌会友，带来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中马音乐对话，
5: 非常有民族特色，很好听，
6: 见识到这里本土的气息，见到那么多热情的民众在这里共同享受今天晚上的节目，
7: 用歌声去讲述各国的故事和文化，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音乐，让大家看见我们侗寨的人文风情风景，非常开心。
8: 听到那个小孩的大合唱，大山里的孩子，我觉得真的很好听，
9: 声音就非常干净，非常淳朴。
8: 希望有机会的话，会把孩子的合唱啊带到马来西亚，融合到自己的现代音乐里面去。
4: 以音乐为纽带，中马音乐人用歌声助力贵州文旅对外传播。
10: 这儿的民歌我特别特别喜欢，侗族的民歌有很特色的专业，他们的声部非常美丽，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爆发力。我是唱流行歌，我觉得我可以试试民族歌，加在一起会特别的美。
1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进校园热度不减，连日来贵州各高校组织集体观影，让师生在光影中回望四渡赤水的峥嵘岁月，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
4: 秋季学期开学以来，贵州中医药大学分批次组织师生代表观看四渡，以光影为载体，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新场景。
12: 看完四渡，我深受感动，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局境下，红军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顽强突围。作为退伍复学学生，我更能共情先辈的处境，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学校里，都要坚定理想信念，
13: 在可视化的历史故事中汲取思政活水，把四渡赤水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同中医药守正创新的使命担当相结合，借助艺术化的表达和现代科学技术，让我们的思政育人更加的入脑入心。
4: 贵州轻工职业大学将四渡观影纳入2026级新生军训国防教育必修内容，实现万余名在校生全覆盖观影。
6: 以往我们了解四渡赤水大多停留在课本里，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但看完影片，我真正读懂了这场胜利背后无数革命先辈的热血与担当。
14: 四渡进校园其实就是一堂生动的施政课，通过影片，当代青年能够直接地感悟到信仰的力量，厚植家国情怀，也启示大学生面对学习成长中的挫折困境，不畏艰险，不退缩，把个人理想和时代责任结合起来。
4: 由贵州省委宣传部出品的历史人文纪录片《家国屯哺》将于今天起每晚10:04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全片共3集，每集25分钟，主题分别为征南开黔、他乡故乡和美美与共。该片从策划到播出历时3年多，摄制组走进贵州贵阳、安顺、镇远等地，采访了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学者，聚焦明朝初期北狩南进大背景，以屯哺文化世代传承为脉络，展现屯哺人自江淮远赴黔中屯田戍边、驻堡

0: 生根的600年发展历程与贵州各民族相融共生的岁月变迁。昨天，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黔南州圆满闭幕。本届残运会共产生215块金牌、126块银牌、80块铜牌，178名运动员和55位裁判员、9支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比赛期间，506名运动员突破身体局限，赛出竞技水平，展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1: 我参与的项目是田径，赢得2枚金牌、1枚银牌，我感觉非常的开心和骄傲。我希望更多的残疾朋友能够走出家门，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
0: 贵州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黔东南州举办。
2: 今天，贵州省暨贵阳市花溪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贵阳龙井村启动。龙井村获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本次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共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为主题，采取省市区镇村5级联动模式，全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此次活动还将举办月满中秋、家国同源、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主题文化活动，在民族大联欢广场举办民族团结光影大联欢，在竹城广场举办路边音乐会、民族团结中秋专场，在阿云朵仓举办贵阳青年插画提名展，推出系列主题文艺产品。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走进世贸组织总部日内瓦，来自贵州的文演团体表演了侗族大歌等民族歌舞，展现中华文化的多样魅力。中国日报报道，一多独特的喀斯特溶洞资源，绥阳双河洞持续举办溶洞音乐周，融合民乐、摇滚、电子乐多元演绎，打造沉浸式声景文旅新业态。
2: 2026年全国老年人健身广场舞大联动贵州省主会场活动在安顺启动，来自全省的70多支队伍、超过1200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在律动舞步间展现乐享银铃的精神风貌。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 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 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2: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是我的闺臊吗？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明后两天我省一些地方会出现降雨。我们具体来关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六盘水市北部、毕节市北部、遵义市以及铜仁市境内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暴雨，大家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省内其余地区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并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我省北部地区将会继续维持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西部地区多云，其余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

0: 同时，明后两天，我省南部边缘的个别市县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应该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在户外进行高强度的工作和活动。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0到30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六盘水中雨转阵雨，17到24度。安顺多云，18到29度。七星关阵雨，17到22度。铜仁中雨转阵雨，23到28度。凯里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多云多云，19到32度。兴义阴转多云，19到29度。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6: 真棒，
5: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9: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5: 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6: 真棒，
5: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

0: 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0: 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

0: 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15世纪将

0: 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15、17，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1: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3: 15、17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

0: 也门交付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有先有国，才有家。
7: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8: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9: 汉奸，
10: 我不是汉奸，
9: 我不是汉奸。
7: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1: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2: 畜生！

0: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擂响，不屈信仰
1: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2: 我要你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起来。
1: 怎么样，
0: 被这家伙给骗了，山洞的箱子里全是石头。
1: 石头？
2: 周剑生，原来你是八路。
1: 哼，王金彪，赶紧投降吧，你知道我们八路从来不杀俘虏。
0: 说，炸药藏在什么地方？
2: 你休想，打死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0: 王金彪，死了多可惜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大把的好日子还没过呢。嗯，说吧。啊，
2: 休想。
0: 好，够硬的，但我不信了，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说，炸药藏在什么地方？
3: 教官，我不知道啊，我就看大门呢。教官，
0: 说，炸药在什么地方？
3: 教官，我是真不知道啊。
0: 好，我数到三，一。
3: 八路军不杀俘虏。对啊，
0: 俘虏，拿着。现在就不是俘虏了。二，别逼我。三，
3: 长官，我真不知道，是王金彪，是王金彪让我搬到这儿来的。
0: 从哪儿搬来的？
3: 从飞鱼口的废旧客栈，炸药原来放在那儿，王金彪说放在那儿不安全，离大陆太近了，然后让我们就搬到这儿来。我们真不知道箱子里面是石头啊。
0: 飞鱼口废旧客栈，我知道在什么地方了。跟我来。
4: 是，
3: 看好了。
0: 指导员，找到了，就在飞鱼口。
4: 飞鱼口
0: 啊，
4: 这王金彪够鬼的呀，还学会灯下黑。哎，翠萍，这些人咋办呢？
5: 大红，你带一批人去把王金彪那边给我缴了啊！我估计你放个枪喊个话，他们就投降了，把他们的武器全都拿回来。愿意跟咱们走的带老虎岭去，不愿意跟咱们走的告诉他们，这以后敢当汉奸绝不姑息。
6: 得嘞，
5: 剩下的人咱们去趟飞鱼口，走。
4: 走，
6: 走。
0: 就在这儿。分开搜。
6: 走。
5: 你们怎么样？
4: 什么都没搜到。
6: 没有。
5: 什么都没有。你们再仔细搜一下。
7: 是
6: 是。
0: 这边。

0: 来，帮忙打开。来。来，看看。哇，正宗的黄色炸药，这个起码得有几十公斤吧？
1: 哎，有了。
2: 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啊，周大哥，你太厉害了，就几句话你就能分析出这个真的炸药就在飞鱼口。哎，
0: 这个王金彪也真不嫌麻烦，倒腾来倒腾去，最后把这炸药倒腾到这儿来了。这小子给我们来了一个偷梁换柱。
2: 啊，这个什么呀？
0: 哦，盘尼西林，专门治疗感染消炎的西药，想不到还有赠送的宝贝。
1: 这比金子都珍贵，
3: 是
1: 有几十盒吧。这让上级知道那得高兴死啊。
2: 那是太好了，我们队伍上那么多受伤的同志，这下有救了。哎呀，你小心点，别给弄坏了。
4: 你给我看看
5: 这点小东西能管啥用啊？
3: 管啥用？
5: 嗯，
3: 往大了说，一直要救活一个人命，你说管用不
4: 管用？管用管用管用管用。
5: 哎，指导员，
3: 嗯，
5: 这上面的码子还有这数字是干嘛的呀？
3: 来，给我看看。
5: 你看
3: 这洋文我也不认识，这数字就是编号吧，一直要一个编号。哎，就跟咱人名一样。
5: 哦，
0: 说的对，
3: 是吧？
0: 翠萍，别愣着了，赶紧招呼同志们进来搬东西啊。
2: 哎，我去叫他们。
3: 好，
2: 找到炸药了，同志们快进去搬东西。
6: 好嘞。
0: 好，怎么样？
5: 太好了。哎，指导员，
4: 太远。
7: 疙瘩队长辛苦了，请坐请坐。哎呦，伤怎么样？
8: 嗨，太监，小伤而已，断条腿而已，就是便宜了八路军，让他们跑了。
7: 这次没想到又被八路军抢先了一步，不过只是一车炸药而已，通过这一次让我知道了你对皇军的忠诚，这个才是这次最重要的收获。
8: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7: 鉴于你这一次这么奋不顾身还受了伤，我已经请示上级好好嘉奖你。
8: 真的太君？
7: 我现在宣布，即日起葛大队长官复原职。
8: 啊，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哎呀，
7: 根据情报，八路军的兵工厂就在老虎岭，翠萍他们也在里面，山上的人都是你的老对手了，皇军即将开始对老虎岭清剿，我希望你到时候奋勇杀敌，好好表现。
8: 请皇军放心，属下一定浴血杀敌，好好表现。
4: 哎呦，哎呦，哎呦。

0: 烟膏子谁的？
1: 你说呢？
0: 苏烟儿，兔崽子，他这是作死啊！我收拾他去。

0: 大哥，你收拾谁呀？严哥都跟我说了，只是抽两口顺顺心。你那眼睛咋就不往自家兄弟身上看看呢？
1: 苏烟儿他偷着倒卖山上的东西，弄来的钱全都存在他山底下相好的手里。我都知道，但是大烟绝对不许沾。你都知道。
0: 这么多年的弟兄，我心想拿点就拿点吧，这已经坏了规矩了。但是这个东西要是沾了，是要出人命的。那我就得
1: 说你了，亲是亲，财是财，你可以给他，但他千万不能自己拿。现在身上来了这么多人，东西都混在一块了，万一真出了事情，怎么办？
0: 你说的有道理。
1: 我得找个机会收拾收拾这小子，不管是不行了。现在翠萍又劝我加入八路了，你看行不行？他说了好多次了，现在又来咱们山寨里了，不给人家说法是不行了。
0: 哎呀，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八路军那边规矩太多了。
1: 反正我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2: 嗯，沙将军，这老虎岭地形非常复杂，你这么贸然的派兵，可能会造成我们不可估计的损失。你这是拿军人的生命在开玩笑啊！
3: 但是翠屏和兵工厂都在老虎岭，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放任他们在那边发展壮大？
2: 我的意思不是不打，而是时机不到。我们对敌人了解多少呢？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抓到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把敌情了解清楚了，我们也可能会一举歼灭他们这些八路军。你说的也不无道理。斋藤，山里有那么多人。 你觉得他们要买点东西的时候，去哪里呢？
3: 属下明白了，我这就下令严查泾阳及泾阳周边地区的私货买卖，总会有对我们有用的线索的。

0: 三娃，
1: 喜子，还躲。
0: 你说你都副队长了啊，能不能有点正形了？
2: 你还说我？你不也是民兵队长吗？咋跑这来当老板了呢？
0: 切，哎，上级安排，你不愿意来呀？哎呀，再说了，来这地儿，这也是斗争需要嘛。好长时间都没摸过枪了。
2: 哎，我就纳了闷了啊，组织上咋就看上你了，让你来呢？哎，真就应了那句话了啊，狗肉包子上不了台面。
0: 嘿，你们现在出名了是吧？谁也瞧不上眼了还。哎，我可听说了啊，宁打他人一团，不打翠屏一兵，厉害啊现在。
1: 那是。
3: 哎呀，我不是跟你吹啊，在咱们金阳地界啊，主力部队咱虽然比不了，但是啊，所有的民兵队伍里哪个敢跟我们比？
0: 滚！咋了？这所有的鬼子全让你们打了是吧？我们队伍都是吃饭的，看热闹的。
3: 去！不跟你说。
4: 哎呀，我知道我说什么你小子也不服。
3: 不过今天啊，我是带任务来的。你要是不服，哪天咱们出去单练？
0: 单练就单练啊！
3: 哎呀，行，喜子，有啥好东西拿出来吧。
0: 得嘞。队伍上缺西药，黑身上又少，昨天刚出的一批。
2: 这药看着咋这么眼熟呢？
0: 药都长一样，看着眼熟，不奇怪。

0: 哎，指导员，这上边这码子还有这数字是干嘛的？
1: 这数字就是编号吧，一只药一个编号，哎，就跟咱们人名一样。
0: 哦，不对，这药是我们上一次在飞鱼口缴获的那批药，咋回事？咋在你这儿啊？
2: 你们缴获的？
0: 啊，
2: 你别睁眼说瞎话啊，看清楚再说。
0: 没错呀，一模一样。而且我们的指导员说了，每一只药的编号都不一样。
2: 乖乖，又贵了呀，这是。
0: 是有鬼了，不过可能是内鬼，现在还不好说。哎，你什么时候买的药？
2: 你的意思是你队伍里的人把药偷出来再卖了？
0: 从谁那儿买的？
2: 一个叫宁老八的人。
0: 宁老八，我想见见他。
2: 行，我来安排。
3: 我呢又跟阿丫聊了一下加入咱们队伍的事儿，可是他没有松口，岳大桃那儿也不知道会不会松口。
1: 岳武穆这支队伍战斗素养非常不错，如果能加入我们那就太好了，可惜啊，有点难。
3: 是啊。
4: 翠萍姐，翠萍姐，翠萍姐，
3: 怎么了小婉？
4: 糟了，咱的药让人给偷了。
3: 什么？
4: 这次我哥找的盘尼西林特别的珍贵，所以我把它锁在柜子里，本来我每天都会去检查的，可是今天我发现少了几盒。对了，门和窗都是好好的。
1: 难不成这贼有钥匙？
4: 按理来说钥匙只有我有。
1: 没有钥匙那就是精通开锁。翠萍，老虎岭谁有这本事？
3: 都先别着急，让我调查一下。走。
2: 哎呀，宁爷，宁爷快点了，都晚了快一个时辰了呀。想要好东西，哎，就得有耐心。宁爷，人家好歹也是金阳商会会长，金皇手底下的大掌柜呀。
5: 他叫盛来着。
2: 倪大爷，这样名儿听着像骂街呀。他，哎呦我的爷呀，就甭管这个了，赶紧走吧。啊，走。爷，哎，宁大爷，倪老板，宁大爷，我给你请过来了。
6: 宁大，
2: 这位宁大爷啊，是

0: 长赶山。
1: 三娃，
2: 你回来，坐下。
1: 这我没说走。三娃兄弟，翠萍妹子可好？
0: 别跟我贫嘴啊！
3: 你们以前认识啊？
0: 王赶山，我们村二溜子。
1: 谁二溜子呀？我们家原来也是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望水村第一。
3: 认识就好，都是朋友啊。买卖上的事儿好说。
0: 赶山兄弟，
4: 你说你咋就叫宁老八呢？
1: 宁老八他是我舅的名字，这不顶个牌子出来办事不也方便些吗？
4: 哦，哼，出了事赖不到你头上。
1: 哎，聪明。哎，好了，你想聊点甚吧？
4: 你这有甚呢？
1: 心到的慌，认识吗？
4: 你这药从哪儿买的？
1: 这你买个瓜还问种瓜的是谁？看看种不种。

0: 就行了。
1: 哎呦，我还真就想知道了，你这个药的来路。
0: 这跟你们八路做生意就是麻烦，江湖有江湖的规矩，不能说。
2: 王冠山，知道我是谁吗？
0: 你不就翠屏的跟班吗？你
2: 说要在哪儿？
0: 去你的吧！
3: 盛华，王冠山，你别跑！盛华，盛华，
0: 走路遇鬼，这地方不能待了。赶紧溜！
2: 哎呀！哎！
1: 太君，就是他，走私犯。
0: 李班长，我啥时候成走私犯了？
1: 他屋里都是违禁品。
0: 李班长，
2: 闭嘴！搜。
4: 没有，
2: 没有。
1: 太君，你看，
4: 站住！走路。
5: 我是霍州宪兵队，我们刚抓住了一个走私犯。据他交代，药是从一个叫老虎岭的地方下来的，是石头村的一个叫小杜鹃的
1: 寡妇给他的，而这个寡妇和老虎岭的一个小队长有关系，
6: 立即押来金阳。

0: 哎，山丸子回来了。
1: 喂，我给你打招呼呢，应一声啊。
2: 没空搭理你，我找队长有急事儿。
1: 说的好像队长有空搭理你似的。
2: 不是咋了？又说啥事儿了？
1: 有功夫搭理我了？
2: 你再跟我磨叽，我给你踹到山下边去。
1: 狗脾气是吧？
3: 前两天山上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小碗屋里的药被人给偷了。
2: 药被偷了
3: 啊？
2: 知道是谁吗？
3: 不知道啊，所以指导员和队长正在调查这件事情呢。听说这个人还有小碗屋里的钥匙，神出鬼没的。
2: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3: 啥对了？
2: 我这次去霍州接应物资，就是一批药。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是咱们的人在黑市上买来的药，结果我发现就是咱们上次缴获的那批药。
3: 不，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偷了咱们的药，拿到黑市上去卖了？
2: 对啊，没错呀。而且这个人，你认识，还是咱们老相识？
3: 谁呀？
2: 王敢山。
3: 这小子他敢？
2: 怎么不敢呢？有什么不敢的？我跟你说，就是因为这里边有人跟他里应外合啊，一个负责偷，一个负责卖，对不对？
3: 不行，上马，这么重要的情报，我得告诉翠萍他们去。
2: 去吧。
3: 哎，又怎么了？
2: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你说那个小碗，这人有小碗钥匙是不是？钥匙，这么重要的东西，小婉肯定不能把它给别人。钥匙，钥匙，
3: 你倒是说呀你，急死我了。
2: 我想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3: 啊，
2: 你去找队长。
3: 啊，哎，那你给我说说是谁呀？
4: 不要怕，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

0: 咋了？
1: 周大夫的药是不是你偷的？
0: 啥呀？那丫头把药弄丢了。
1: 你少跟我装蒜，我说啥你心里清楚。
0: 我说是不是我老虎岭的伙食太好把你给吃撑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拿的？
1: 他说这批药就是从山上弄下来的。宁老八，
0: 宁老八我认识，可咱这块山头多了，到底是哪个山下来的？你打听清楚了？
1: 他妈说了，你让他帮你弄把万能钥匙，但是他没答应你。
0: 山娃，我横行大禁呗，就从来没我开不了的锁，意就说这药是我偷的。哎，你要这样说，我就说周小婉，是他自己把药给偷了，然后贼一喊捉贼，抓好人。
2: 胡说什么？哎。

0: 动。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跟我玩？叫声祖宗，我可以饶了你。
1: 我是你祖宗。
2: 苏爷，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0: 这事儿闹大了，这样，跟我道个歉，我就饶了你。呸！你还真是一头倔驴，找死！
3: 别动，苏爷，住手！海燕，把枪放下，放下！
2: 起来，
3: 都是自家弟兄，打归打，闹归闹，别下死手。
0: 大哥，是他污蔑我说我偷他们的药，
1: 药就是他偷的，
0: 你看着我拿了。
3: 傻娃子，凡事得讲个证据，你有什么证据说是苏烟
0: 干什么的？钱给我收了，怎么回事？
1: 周大夫那儿的药被偷了，偷药的人就是苏岩了。
0: 李大红，哎，把山娃给我带到周医生那儿，好好给我看看。
2: 哎，走吧。
0: 你们看什么呢？该干嘛干嘛去。
2: 都散了吧。
4: 散了，散了，散了。
5: 误会，这肯定是个误会，都住一个屋檐下面，都有这个马勺碰锅沿的时候。
3: 散了，散了，散了，都散了。
5: 苏燕，山娃就是驴脾气，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
0: 用不着，我就在房间等他，看不见他这事儿没完。翠萍，我告诉你，现在马上开会。我发现最近咱们队伍的纪律是越来越差了，好好整顿整顿。
5: 开会，现在就开会。我还就不信了，这要说没就没了。开会，开会去。
6: 哥，你姓谁？这样下去早晚得出事儿，那时候啊，看你怎么护住严哥。

0: 上山君，此人交代了。
1: 怎么样了？这个人的名字叫王敢山，是个走私贩子，上线是石头村的一个寡妇，叫小杜鹃。小杜鹃的货是来自老虎岭岳武牧手下的一个中队长手里。
0: 顺藤摸瓜，抓到这个中队长。
1: 我已经派乔本君去石头村秘密逮捕小杜鹃了。
0: 回来以后突击审讯。
1: 嘿，我这就去。
2: 燕儿，你也不用瞒我。你和小杜鹃偷着倒卖山上的东西，这事我早就知道。

0: 但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弟兄，我可以当作没看见。
1: 大哥，
0: 但这次不一样，你偷的是八路的东西，

0: 就只有我们。我和大哥只想听你说句实话，燕哥，你到底偷药了没有？
1: 我没偷，就算我拿了用了怎么了？他们吃我们的，住我们的，用我们的，我拿他们的药怎么了？
2: 拿可以，但是你不能偷。咱们跑江湖的最起码得讲个义气，人家来了就是客。
1: 我没见过这样的客人啊。当初他们打的没地方去了，说在这儿落了脚，这不算，一来不走了。我想不明白，我也没见过这样的客人。
2: 这有啥想不明白的？都是抗日嘛。
1: 那没说抗日非得在一个被窝里啊。
2: 屁话。
1: 我对天发誓，我真没拿八路的药。如果我偷了，我死在二丫的枪下。如果八路有证据，让他们来找我；如果没有，我出去溜达去了。
0: 大哥，兴许真的不是严哥呢。
2: 二丫，我也希望不是他。
0: 有话不能好好说，非得跟人家打架。
3: 他说你坏话。
0: 说就说嘛，身正不怕影子斜，让他说去。
3: 那不行，你救过我的命，我不能看别人欺负你。我就是没能耐，要不然我非把他头拧下来不可。
0: 你，
4: 山娃队长，老党员了，在老虎岭公开打架，最气人的是还打输了。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0: 上团军，好消息，小杜鹃交代了，说是给他获的是岳武穆结拜兄弟，叫苏烟。此人是岳武穆麾下的一员悍将。
1: 有点意思。
0: 这个小杜鹃是苏烟的相好。当时汶水村转移的时候，他们一块来到了老虎岭，住在山下的石头村。苏烟这个人私心很重，利用手中的职务，经常截留一些打烟的、西药啊、金银啊，以及作战缴获的战利品，截留了以后，他秘密藏在小杜鹃家里，然后由小杜鹃分别卖到县城去获利。
1: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0: 小杜鹃说，已经很久了。
1: 岳武穆会不知道？
0: 嗯，这小杜鹃说，岳武穆就是知道了，也不敢怎么样。岳武穆视他为兄弟。据说两个人因为兵工厂上山的事，矛盾很大。
1: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我一直在寻找的突破口，终于被我找到了。
0: 是啊。

0: 这也很难办呀，你落难的时候，说要在这儿安营扎寨，我同意。现在要把兵工厂放在这儿，我也同意。但是不能丢了东西之后，就什么事儿都算在我们老虎岭头上吧？
1: 是啊，都是我的错。你跟苏烟儿是多年好兄弟，
0: 有句话我不该说，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说。说。
1: 我觉得苏烟这个人精于算计，不地道。
0: 那是两码事儿。打架这事儿，相打无好手，这两个人都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你要说偷东西，山娃他并没有证据。如果你说苏烟他做人有问题，那要是换过来我这么说山娃，你会怎么想？
2: 岳大堂，我好声好气的来跟你道歉，你怎么这样啊你？
1: 句句戳我脸上啊！哎，怎么着？怎么着你才能泄气啊？啊，咱俩打一架来！哎哎哎，干啥呀你？坐下。你又跟我来这套？你说从小到大你跟我打跟我闹，我还过手吗？哎，翠明，苏烟这个人身上有江湖气。
0: 我知道，我也有啊。我们跟你们八路军不能比那不一样，但是咱们现在两伙人合在一块打鬼子，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我就怀疑我自己的弟兄，我以后怎么带着这帮弟兄打鬼子呀？我明白，我就是想提醒你，这有的人，咱们还得注意点儿。
3: 是吧？行，我知道。过去了啊。肖将军，我还是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他们能在县城几进几出，我也能一人在匪区一游。 而且在山下，到处都是八路的眼线，人太多了，很容易被他们发现，那才是真正的危险。百步穿杨。
4: 报告燕哥，
3: 咋了？
4: 宁老爸说有急事，让你到石头村去一趟。
3: 宁老爸。正要招他呢。

干嘛呀？话都不说就出去啊！山娃那驴脾气又犯了，我批评他了，我替他向你赔个不是。翠萍啊，你不用跟我赔不是，要道歉的话，让山娃子给苏烟道个歉。翠萍啊，你也是中队长了，你说你连手底下的兵也管不了。

0: 来了来了，别敲了。哎，冤家，急死你！
1: 能不急吗？一个月没见，身上素得很。
0: 那也不能在院子里啊，弄成猪了。
1: 院子里咋了？快！
0: 放我下来，还有正事呢。
1: 又咋了？
0: 跟你说啊，赶山还在屋里头呢，咱俩回头再说，先进去，赶山等着咱们呢，快走。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5: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6: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5: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5: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8: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5: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9: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0: 这是八角莲。
5: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1: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5: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有先有国，才有家。
2: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3: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4: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2: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5: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6: 畜生！
2: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7: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哈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是不是进山娃了？跟他说什么了？他冒充金华的大闸柜，我也不知道是他呀，我声也没跟他说，我最后就把他给砸晕了。
1: 你废物，找我什么事？
0: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他说有要紧事找你，我也是没办法，就把他给带来了。
1: 哎呀，快交出来吧，快点！
0: 先生，你出来吧。
1: 苏先生，你好。您是？算起来，我们是老相识了，打过不少交道，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是吗？那我还真不认识您。您到底是？
2: 闭眼向山雨。
0: 王敢山，你要干什么？想害死我呀？大哥，你别着急嘛，你让太君把话说完行不行？

0: 苏先生，我就一个人来的，身上没有武器，何必搞得这么紧张呢？
1: 那你胆儿是真大，既然来了，你可就走不了了。

0: 不是找我有事谈吗？说吧。中日的战争已经打了好几年了，以后我都是军人，只有服从，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和苏先生之间没有私恨，这个苏先生也承认吧。两军作战，你死我活的，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战争。
1: 但是即便是敌对双方的将帅也是互相敬佩的，就拿我来说，我就很佩服苏先生和岳武穆先生。
2: 行了，客套的话就甭说了，费尽心思到我这儿来，不会说几句恭维的话吧？
0: 当然不是了，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和苏先生做笔生意。我和一个鬼子头。
1: 能做什么生意？是一个很大的生意，大到你不能想象的。一支军队，一座城寨。
0: 听不懂？那我还是直接说吧。我想让你投靠你们的汪先生，和我们合作。
1: 让我当汉奸，你还真不怕死？
0: 先让我把话说完。如果你想拿我邀功的话。 尽可以动手，在此之前，最好想清楚，我这个脑袋在共产党那里能值多少钱，共产党又会给你多少钱。如果共产党给你的钱足够多的话，还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倒卖战利品吗？如果苏先生愿意和我们合作，我可知道苏先生值多少钱。
1: 多少钱？这是，这啥时候结果？这这么多钱啊？这就是一半。如果你帮我拿下老狐狸，后面还会有一半。怎么样？这个生意够大吧？你想想，不用每天钻山沟，也不用每天担心没了脑袋，更不用每天出生入死的冲锋陷阵，累死累活的还要看别人的脸色。
3: 自由自在，像神仙一样的日子。当家的，咱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无时无刻的每天都在担心，哪天有人跑过来跟我说你突然死了，咱这刀头舔血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4: 就是大哥，咱平时拼活的，不就是为了多弄几个钱吗？现在钱有了，咱还犹豫个甚啊？你想想。
1: 这么长时间，咱东奔西走的，难得见一面，连个孩子都不敢要。这次就听我的吧，咱带着钱走，我给你生个娃，给你老苏家传宗接代，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2: 可岳武穆待我不薄，我不能不仁不义。你这就错了。
0: 据我所知。 老虎岭是你和岳武穆一起建立的，后来成了他一个人的。你却为了他出生入死，但是现在，他居然为了一个女人，把整整一个兵工厂弄上了山。他根本没有考虑你和兄弟们的死活，他把你当兄弟吗？现在老虎岭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岳武穆说了算，别人占了你的家。 还指使你当苦力，你只是一个工具，一杆枪，一把刀而已。你和他讲义气，谁知道将来岳武穆是不是和你讲义气？
3: 就是啊，大哥，咱们就是个小人物，总是给人垫垫桌脚的，还讲什么义气啊？
0: 好口才，你说他们利用我，您不同样在利用我吗？我个人觉得，被人利用是个好事，证明你有这个价值。
3: 没错，我们想利用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有这个价值，有很大的价值，值得我们利用。当家的，哎呀，大哥。
2: 我就想问你，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然后带着钱跑了吗？这样你不就人财两空了吗？啊？
1: 我从来不赌博，但是今天我想和苏先生赌一把。我要赢就赢个满贯，要输就输你一个通杀，大不了把这个脑袋输给你，这又有什么？你和我都是军人，难道这点胆量都没有吗？
3: 当家的，答应他吧。

0: 今天这么一闹，这岳大头心里啊肯定留疙瘩。我现在想的是，是不是找找这个附近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把我们的兵工厂跟我们的人都转移过去。
1: 这事我也想过，但岳武穆啊也不是小气的人，我还是希望他能加入咱们队伍。哎，要不这样，你再去劝劝他。
0: 我劝过了，他觉着咱们的纪律太多了，受束缚，外加上今天的这件事肯定更不行。
1: 也是，这样明天咱俩找他再谈一次，这个疙瘩不能留，必须解开，解不开啊早晚还得出声。
0: 行，
2: 这一次是我们千载难逢的良机，为此我特地请求太原总部派出最精锐的部队来支援我们，我们要毕其功于一役，一举铲除老虎林，杀掉匪首岳武穆、罗青山、吴翠萍。首先扫荡外围，布置疑兵，叫八路摸不清我们的真实目的。
3: 上山勇集结了金阳所有的主力部队和霍州灵石周边的日伪军，对我们根据地进行围剿。目前老河沟、八家寨、八里庄、张村都发现小股日伪军进行扫荡，最大的一股出现在这里小河沟村，往咱们反的方向土山铺去了。
0: 怎么像个苍蝇到处乱飞呢？
3: 团部提醒我们不能排除对我们声东击西攻打老虎岭的可能，所以我们不能被动挨打。为了防止鬼子突袭，我会带着第一小队下山和当地的民兵进行侦查，一旦发现鬼子可以突击他们。翠萍，你带第二小队、第三小队和岳武穆的金阳自卫团坚守老虎岭，让同志们加固工事，检查枪械，清点弹药，以备不时之需。
4: 而兵工厂那边也要提前收拾，万一真打了我们在老宅山会合。
0: 上山勇，我知道怎么对付他。
3: 现在最重要的是龙树坪这个外围工事，一旦失守，鬼子的炮火就会打到老虎岭。
5: 龙树坪让苏烟去守，我和二丫守在门口。

0: 龟田，
1: 嗨，
0: 小妹，
1: 嗨，
0: 妹妹。

0: 回家了，二愣。
1: 蹲下！有日本人，快跑！快跑啊！快跑啊！是日本人！
0: 他们

蠢货！谁让你们开着车？把尸体藏起来，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听清楚没有？嘿，所有人记住，不准再开枪，走。

0: 是三八枪的刺刀和子弹的贯穿伤。从脚印上来看，他们在树林里分兵了。小谷部队方向向东，要不是我们的侦察员化妆成放羊的恰巧遇到了，兴许啊就这么被鬼子神不知鬼不觉的给瞒了。
1: 这个地方周围没有战略目标，他们分兵的意思是什么？再去查，一定要把这支小股部队的动向搞清楚。
2: 是。
1: 你看。啊。
3: 翠萍，我还得给你交代一件事儿。这岳武穆是个老兵油子，打仗是有一套的。可是我对龙树平还是不放心。
4: 你有担心会上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3: 我怕岳武穆说我们不信任他们。
4: 那怎么办？让大红去换苏烟。
3: 不行，那样更麻烦。
4: 我觉得啊，苏烟儿可能是有问题，但是他打仗的时候从来没有含糊过，你是不是多想了？
3: 也许吧。好，我走了，多保重。
2: 走，
5: 注意安全啊。

0: 别看了，再看场世杯了。走吧，回去吧。哎，有句话我想说，你就当我多管闲事儿。我思来想去，我觉得龙树平缺个神枪手。啊，咋了？吵这一架，不相信我们了？那你就当我小心眼儿呗。
1: 面对这么多人的生死，我压力太大了。怕啥呀，翠萍？多少沟沟坎坎都过去了，这不还有你，我跟我呢吗？
0: 你的二丫妹妹呢？啊？怎么没看见她呀？
1: 你不是说缺神枪手吗？
0: 她去龙树平了。
1: 啊？
0: 这样我就放心了。
1: 行了，回去吧。

0: 二当家来了，
1: 二当家，
2: 二当家来了，
3: 来，兄弟们，辛苦了，
4: 不辛苦，
5: 不辛苦。
1: 呀，二当家的来了，
6: 二当家，
3: 兄弟们，坐。
7: 二丫头，你干啥来了？
3: 大哥说了，让我过来帮你。
7: 我这儿不用帮，我这儿人手够着呢。你啊，回去帮咱大哥啊。
3: 我才不去呢，那儿那么吵，这儿多安静啊。我留这儿。
7: 哎，我这个地方呢，得，我这儿安静，你在我这儿可以睡个好觉。
3: 嗯。
7: 狗子，
1: 哎，
7: 一会儿把隔壁房间收拾一下，给我们二丫小姐用啊。
1: 好嘞。
3: 哎，不用，我就睡这儿，哥，这儿多好啊。
7: 得，在这儿吧。
8: 报告，特遣队已到达。
9: 特遣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正在往纵深前进。
10: 让铃木按计划行动，拂晓前占领龙树坪。
8: 嗨，哎，
11: 神木，地图。这儿的地形啊，简直太复杂了。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从这儿越过两条河沟，就到了老虎岭的后方。通知下去，紧急行军，注意各处安全。
8: 嘿。
11: 全体警戒，走。
12: 翠萍，你说小鬼子真的会打来吗？
3: 这可说不准啊，所以咱现在得把这些重要的东西都给收起来，万一真打起来了，咱们好方便转移。
12: 可惜了，兵工厂刚刚有起色，现在又要重新开始。
3: 咱们现在不是以防万一呢吗？
13: 什么？
14: 啊，
13: 这什么村子？
14: 点将台，村子不大，也就十来户人家，村长是咱们的堡垒户。
13: 今晚咱们在这儿过夜。
14: 行。
13: 哎，什么？
14: 啊，
13: 有点不对劲儿啊。
14: 啊，
13: 这村子怎么那么静啊？
14: 是啊，连狗叫声都没有。
13: 警戒，
14: 我带几人过去看看，跟我走。

0: 救援。村长被杀了，
1: 死了，全死了。
0: 我看了一下，

0: 鬼子用的刺刀，而且杀人手法非常利落，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士兵，不是土匪干的，而且刚死不久。
1: 指导员，
0: 管他，神不知鬼不觉跑到这儿来了，咱还不知道，也搞不清多少人数。这里离老虎岭很近，坏了，赶紧回老虎岭，鬼子八成是奔老虎岭去的，快走走。
2: 集合集合了，燕儿哥让大家集合了，集合集合了。
3: 这么晚集合队伍是想干什么？燕哥，我希望这只是个玩笑。苏烟，你到底想干什么？
4: 妹子，别怪我，跟着大哥的日子我过够了，我就想给自己留条出路。
3: 你投降鬼子了？
4: 我降的是南京的汪先生，一样是跟着咱们中国人干，
3: 那还不是做汉奸，出卖自己的兄弟。你不满意大哥你可以说呀，大不了一拍两散，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4: 二丫，这些年我什么都听大哥，这你知道，可今天我就想听自己一回。你这些年一口一个哥，一口一个哥喊我，就冲这声哥，我就不能害你。当然，我也不会劝你跟我走。只是妹子，就当哥求你，别挡哥的路，啊！
3: 素颜，你。

0: 兄弟们都到了啊，咱们在一起挺多年了。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我就跟你们招了吧，我降了日本人。以后跟着我的兄弟，咱吃香的喝辣的，再也不用在这穷山沟里混了。愿意跟着我的兄弟，再往前走一步。啊，
1: 苏爷，有道汉奸。

0: 太好了，林木已经占领了龙树坪。
1: 很好，全军火速赶往老虎岭，通知左邻部队，天亮之前必须赶到老虎岭。
2: 嗨。

0: 严密侦查周围情况，等待向山中佐到来。
1: 嗨，快，快点！
2: 嗨。

0: 老赵，有什么情况？
1: 刚得到情报，有大批的鬼子正在向西北方向进犯。
0: 西北方向？那边有什么情况？
1: 根据我们的情报，那边反而没有什么战事。据我分析，他们之前的行军路线无非就是掩人耳目，其实他们真正的目标就是西北方向。
0: 难道是老虎岭？
1: 我也这么认为的。昨天我们的侦查员给我们情报说，有大批鬼子突然分兵，其中有一小股的部队去向不明。我一直在分析他们是不是在搞什么声东击西，可这个西我一直吃不准呢。现在看来，他们的目标就是奔着我们的兵工厂去的。
0: 这一次是计划周密，早有预谋啊。老赵，老虎岭危险了。
1: 不怕，他给我来个声东击西，我就给他来个围魏救赵，打他的县城，并拔掉几个据点，他会不增援？小王
2: 到，
1: 通知一营、三营、教导营、工人义勇队到南庄集结待命。
2: 是。
3: 同志们，加快速度。

0: 大红啊，嗯，你觉得我跟你们指导员谁更有魅力啊？
1: 就你啊，跟我们指导员没法比，死了这条心吧，
0: 兔崽子。

我们去制高点侦察一次，要保证万无一失，明白吗？ 把他们给我杀了！

0: 报告上将军，我们已经暴露了，全体集结进攻老虎岭。
1: 好像从山下传来的。
2: 卓树平，
3: 大红，带人去看看。
1: 好，来几个人跟我走。
2: 顺子，
4: 有
2: 通知大家准备战斗。
4: 是。
2: 狗子，哎，去兵工厂通知翠平准备战衣，还有告诉周大夫准备接收伤员。
4: 好。
5: 日本鬼子来了！鬼子来了！鬼子！
6: 狗子，怎么回事？
5: 大当家的让你准备转移，我去通知周医生准备接收伤员。
6: 快去吧。
5: 鬼子来了！

0: 班长，班长，班长，那边出事了！班长，啊，走，有两个人看住这里，其他人跟我进攻。
1: 快！

0: 白丫头，你没事吧？怎么突然陌生人这么多鬼子啊？
1: 苏烟，苏烟这个叛徒出卖了咱们，现在龙叔平全是鬼子。
0: 苏烟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逼了一肚子坏水。
1: 走，赶紧走，他们要攻打老虎岭了。走，
2: 走，
3: 快，赶紧收拾东西，别落下了啊！张厂长，
1: 翠平，翠平，张厂长，赶紧带着所有人往后山撤。
0: 小李，
1: 到，
0: 保护张厂长安全。
1: 那你呢？
4: 我没事，我去看看。
2: 帮忙，帮忙，帮忙，帮忙，帮忙，快！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其他人呢？
1: 苏妍这王八蛋出卖了咱们，现在鲁淑萍全是鬼子。
0: 苏烟，怎么可能呢？
1: 我亲眼看到的，很多兄弟不肯投降，全被大夫杀了。
0: 这个王八蛋，老子非扒了他的皮不可！带你妈当家的下去包扎伤口。
1: 大哥，我不去，我死都要在这儿。
0: 你以为这是赶集呢？先把伤口处理了。
1: 这点伤算什么？我正要打鬼子。大哥，老虎里是南家，我死都要死在这儿。
0: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多刀！
2: 咱们现在是腹背受敌，插翅难飞。

0: 坏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1: 按理说这龙叔平也不好打呀，瞧这架势，感觉已经打进去了。
0: 这样，咱们分两路，你从北侧进后山，看山上什么情况。
2: 啊，行，
0: 我去龙叔平看看什么情况。
2: 石头人，你当心点。
0: 好，走走走，
2: 走走走，很快。
3: 为爱减负，喜事兴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高墙。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寨门已攻下，炮火延伸。
6: 预备！
5: 手榴弹，扔！

保护好上山君！杀！

0: 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他们是潜伏在生活细节中的一级致癌物。这些意想不到的致癌因素，你中招了吗？
1: 重点再强调一下发霉的，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霉素，黄曲霉素也好，这个霉菌也好，它其实是会在里面，一直会潜藏在里面的。
0: 癌症无情，中医有方。
2: 通过我们的综合治疗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延长他们的生存期，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
0: 在认知盲区与侥幸心理的双重围剿下，我们究竟遗漏了哪些求救信号？本期医生开讲特邀请到贵州中医药大学

0: 第一附属医院的两位权威专家吴文宇教授和郭雷教授，为大家揭开癌症的神秘面纱，传授防癌抗癌的实用中医秘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中医专家，来自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吴文宇教授和郭雷教授，跟我们来聊一聊如何用中医理念科学的防癌和治癌。欢迎两位。
2: 大家好，我是郭雷。
3: 大家好，我是吴文宇。
0: 吴文宇，主任医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科主任，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肿瘤学重点专科重点学科负责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刘尚义教授学术经验传承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肿瘤专家李平平教授学术经验继承人，贵州省第三批中医名医传承工作指导老师，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肿瘤经方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抗癌协会中西医整合肝癌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名医学术传承信息化分会副会长，贵州省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委，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委。郭雷，主任医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第六批国家级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慢病管理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中医师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委员，世界中联中医疗养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中医药学会心病分会常委，贵州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
1: 两位教授，其实一说到这个肿瘤啊，往往很多人都会谈癌色变，因为它和癌症就是划等号的。那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比较高的。肿瘤医务工作者呢，也都致力于提高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但是我听说在中医领域啊，往往这个中医对于防癌和治癌有四两拨千斤的一个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从理论走进生活，我们一层一层来拆解。那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郭老师啊，您是这个老年病科的专家，那么往往我们会认为年龄越大的人，他得这个癌症的几率就越高，这是一个必然规律吗？
2: 我们说年龄的话，它跟肿瘤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它年龄增加的话，它是我们肿瘤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从2024年的国家癌症中心的癌症报告上面显示，那我们国家的话，在35到39岁，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生就呈现一个显著增加的一个趋势。到了80岁到84岁的话，它就是显著增高，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这个是从年龄上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结直肠癌啊、乳腺癌啊，50岁以后，它就是一个高发的一个趋势。从它的这样一个生理学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主要可能跟我们的免疫的一个衰老。我们说免疫衰老的话，它主要是我们的 T 淋巴细胞的一个减少，就是它抑制癌前的这样一个细胞的这样一个能力就会有下降。第二个是跟炎症有关系，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的话，我们的一些炎症细胞，比如说我们的肿瘤坏死因子，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增高。那这样的话也会创造了我们一些肿瘤微环境的一个发生。那这一块的话，所以跟年龄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那现在我们说肿瘤的发生年轻化也越来越明显了，是，那可能会跟我们的一些遗传因素有关系。我们肿瘤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跟遗传有关系的，
1: 基因里面带，
2: 对，基因里面带的。
1: 那听您刚才说，导致这个肿瘤包括癌变的这个发生啊，它的这个因素是比较多的。那在这个因素当中，咱们有没有说是有一个这个分类，在中医领域是怎么看待的呢？
2: 中医来讲的话，我们肿瘤的发生跟内因和外因有很大的关系，
1: 一个内一个外，
2: 对，一个内因一个外因。那内因的话，主要是跟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正气的虚弱，然后脏腑的失调有关系。所以我们《黄帝内经》最早就讲到了，就是我们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就说正气在体内它是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的。我们老年人的生理的特点就会存在，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出现脏腑的一个虚衰和阴阳的亏虚的这样一个生理的条件。同时我们老年人他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以虚为主的，但是它也不是一个纯虚的一个体质，它存在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情况。那随着年龄的增加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就是我们的肾经的亏虚。我们说肾是先天之精，它肾藏精生水嘛，所以肾经的亏虚的话，它会导致了我们脏腑的阴阳的失调，气血的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导致了我们什么痰湿的这样一个内生。那这个是首先是肾经的亏虚，那第二肯定我们要密切相关的是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中医讲肾是先天之本，那我们脾胃就是后天之本。后天，那脾胃是后天之本的话，它是气血生化的来源。如果说年龄增加以后的话，那脾胃会虚衰，脾胃的虚弱以后，它导致就是我们气血运化的能力会下降。那我们的脾的运化能力下降了以后的话，会导致我们痰湿内生。痰湿内生以后，到后期跟淤血互结在一起的话，形成痰瘀互结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阴阳的这样一个失调。那阴阳失调的话，就是我们脏腑的亏虚，阴阳的失调，它也是导致了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生。那我们来看一下外因有哪些。首先是感受到了这样一个外邪。那我们说，在肿瘤的发生的话，我们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外感六淫之邪。但是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的湿邪、热邪跟毒邪是跟我们的肿瘤发生是密切相关的。
1: 这几个邪在日常生活当中外因主要是哪些导致的呢？
2: 那比如说湿邪，湿热的环境下面，那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肝胆湿热有关系，可能会发生我们消化道的一些肿瘤。然后热邪，那热邪的话比较一个高温的一个环境下面，还有就是我们的毒邪。那这种毒邪的话，可能就是感受到了我们说平时一些易毒啊这些的，可能就会有发生湿热毒邪混杂在一起。那这个是我们讲的外因当中的外感六淫里面的湿热毒之邪来导致我们肿瘤的发生。那第二个就是饮食，这个肯定是也跟我们的这个肿瘤的发生也是密切相关的。
1: 您刚才说了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么饮食一定是息息相关。
2: 对对，所以这个饮食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试试肥甘厚味，还有我们高油高盐高脂的饮食，那这块还有包括我们讲的吃容易发霉的一些食物，那烟熏的食物，它都可能是我们肿瘤发生的一个前提。
1: 在西医上讲，就是黄曲霉素、亚硝酸盐。
2: 对，
1: 那郭老师，您刚才是从三个方面来给我们做了一个解读啊。我理解下来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是正气亏损，那这个是导致我们说肿瘤发生、癌变发生的一个基本的土壤，就是先天的有这个亏损啊。那么再加上呢，就是后天我们身体有炎症啊，然后有了炎症之后，就刚才您讲的叫痰瘀
2: 毒互结啊，
1: 痰瘀毒互结，对，是种子。还有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后天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吃一些高糖、高甜、高油的啊，还有熬夜等等之类的，心情不好，这些可能都是浇灌这颗毒种子的这个营养水啊，最终就导致了我们身体癌变或者长肿瘤。那么不知道说到这儿啊，吴医生您是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个肿瘤的这个发病过程，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素，很多人也在想，就是那是不是因为这些因素，我导致得了肿瘤之后，就是没办法治疗了，是不治之症？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大夫的话，我想给大家说一说，其实肿瘤并不可怕啊。大家刚才主任说了谈癌色变啊，的确肿瘤作为一个现在来说它是一个慢病。那么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啊的数据显示的话，就是我们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病因的这块的预防，可以降低我们的发病风险。比如说我们控制我们的烟酒的摄入啊，我们健康的饮食，不熬夜，把我们的情绪控制好啊，不要经常的抑郁等等，这些都可以降低我们发生肿瘤的这个风险。这是第一个，三分之一的患者它是可以预防的，
3: 预防
2: 啊。对，第二个三分之一就是说我们通过早期的筛查，或者是我们通过规范的治疗，是可以实现早期的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临床治愈啊。比如说有些我们早期的患者，一期的二期的患者，比如说肺癌，早期我就切除了，一劳永逸，那么肿瘤切除了，它的生存期会很明显的延长，
3: 相当于是临床治愈了，只要我们后期再控制好，就是治好的。
2: 对，这是三分之一患者。所以说我们前面三分之一和我们这个三分之一两者，我们都是可以实现的早诊早治。
3: 那还有三分之一呢？
2: 还有三分之一就是我们中晚期的肿瘤患者了。到了中晚期，的确的话，通过我们的综合治疗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延长他们的生存期，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让我们的肿瘤患者活得更长，活得更好，不至于让他们觉得患到肿瘤后就痛不欲生。最后我觉得这个肿瘤这一块，我们应该把关口前沿实现我们的前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咱们能够预防，还是能够尽早的早诊早治，实现我们的整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话，不至于数值就这么高。
3: 那么其实刚才和两位老师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也听到了啊，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现在由于大家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包括饮食的这个规律啊，包括心情的波动等等，它都是这个肿瘤和这个癌症的诱因。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也在担心自己的身体在长期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会提前的到了一个这个癌症的发病期。那如果癌症越来越年轻化，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两位专家怎么看。
2: 其实现在的确也年轻化了，这个年轻化呢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的确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喜欢熬夜吧，现在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吧，带娃也好，或者就是工作上面的压力也特别大，所以话呢，对我们的心情这块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临床上会见到很多学生阶段都出现了抑郁的状况，长期的抑郁的话，对我们的身心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对于肿瘤来说，它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会导致我们的肿瘤的发病率也会明显的增高。
3: 那么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我记得郭老师和吴老师都提到了这个预防很关键，前三分之一很关键。那么上工治胃病，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呢？在预防这一环节，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4: 我们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就提到了我们抗癌的防癌的十字方针，那首先是防、筛、诊、治、康。
5: 还有的话，平、福、控、复、生啊，总共十个字，十字方针，总结得非常到位。
3: 是怎么理解呢？
4: 那我们中医的治胃病的思想有三层含义。
3: 三层含义，哪三层含义呢？
2: 我来说说吧。我们中医治胃病的理论的话，特别是在我们肿瘤方面的话，有三层的含义。第一个呢，就是胃病先防啊，咱们还没发生肿瘤之前，咱们就要预防。之前咱们说的前三分之一，咱们要预防。还没得肿瘤之前，咱们要如何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或者是我们采取其他的一些健身的手段来预防肿瘤啊，这是胃病先防。第二个呢，就是疾病防变。咱们等到肿瘤通过治疗也好，通过咱们的其他的措施也好，让它呢不至于再发展变化恶化啊，这是疾病防变啊。 第三个方面呢是菜后缝复，这个菜就是一个病字旁一个差出差的差，这个差呢是咱们治愈以后，咱们第二个三分之一不是说可以通过规范的治疗，对不对？咱们切除以后它可以治愈啊，但是呢有些病人有可能有这么一星星点点的
3: 癌细胞，
2: 或者癌细胞，或者有些在某些淋巴结还存在，对不对？那么它可能再过过一两年，随着身体的变化，比如抵抗力下降以后，那么病情就发展了，那么我们的肿瘤又复发了。所以话我们在这个预防方面，除了我们发病之前要预防，我们病后也要预防它复发。所以话我们在整个的理念上面的话，就是未病先防，疾病防变，菜后防复，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达到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
4: 包括我们讲的疾病防变，它其实是要阻断掉肿瘤进一步的向下的发展。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包含得了肿瘤怎么去防止它进一步的去转移恶化，还有就是癌前病变的这一块，就是如果说它已经有出现癌前病变的迹象了，那我们在疾病先防这一块的话，我们要防止它向肿瘤去发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体现了未病先防、疾病防变，还有菜后防复的这样一个理念在里面。
3: 明白了，从这个十字口诀到咱们三层含义啊，中医在这个治未病这个领域、这个理念当中体现出来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博大的一个智慧。那么咱们说，在这个治未病的过程当中，它肯定是要落回到生活实际的。那么在生活实际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去预防呢？该做些什么样具体的事情，防止我们得肿瘤呢？
2: 在生活中呢，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几点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呢是咱们的饮食啊，还有的话就是运动，还有的话咱们的情志，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3: 我注意到您把这个饮食是排在了第一位的，民以食为天是吧？我知道两位中医专家在这个药食同源领域也是相当的有建树。那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想来了解一下啊，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开方子来预防和治疗这个癌症，那么这个方子不苦，我们都是从咱们饮食当中来的，那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支支招吧。
4: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在讲药食同源或者是一些可以防止肿瘤的食物，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吴老师讲到情志上面，讲到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改变，当然了，我们讲民以食为天，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怎么去吃，
3: 对，
4: 去预防这个肿瘤的发生。那首先的话，我们讲有一些已经有明确的研究有抗癌作用的一些食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十字花科的这些食物，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西兰花呀，它里面的话是含有花青素，然后具有抗肿瘤的这样一个作用。当然了，我们在烹饪上面的话，我们尽量的简单的这样一个烹饪方式，
3: 别整复杂了，
4: 不要整复杂了。这种十字花科的食物的话，我们的烹饪方式的话，最好用蒸煮的方式，同时的话它的时间的话最好不要超过5分钟。第二个就讲到了是浆果类的食物，那浆果类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蓝莓啊、草莓啊这些的，我们都知道蓝莓、草莓它都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这个花青素，那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抗肿瘤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富含欧米伽三的食物，比如说鱼类的食物富含的这个抗肿瘤的作用，还有就是我们讲的橄榄油，还有坚果这一类的，就是它可能会富含欧米伽三，然后起到一个抗肿瘤、增加免疫力的一个作用。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根茎类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红薯、土豆，然后这个玉米这一类的。当然最后我们还要讲这个绿茶，绿茶的话它里面的茶多酚，我们说茶多酚它是预防我们胃癌的一个重要的物质，那这些都是比较值得推荐，同时它还有一些抗炎的作用。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肿瘤的发生，它跟炎症，对，它跟炎症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些的话我想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肿瘤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3: 还好我听完这个郭教授的介绍以后心里放下了大半了。为什么呢？这些抗肿瘤的这样一些食物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吃的一些食物啊，其实大家在这个享受味蕾的这个丰富的同时，还可以预防癌症、预防肿瘤，这特别好啊。那吴老师您这边有补充吗？
2: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郭主任说的这些啊，都是我们平时预防癌症方面的话，这些食物是吧非常好。但是呢我们在烹饪过程中呢也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吃的腊肉、熏肉 啊，这些呢都是通过熏制过的，包括这些咸鱼咱们不能长期吃，虽然都是美食哈。另外呢还有说我们烧烤，通过高温煎制的这些食物的话也要注意，它直接通过火啊，那么有些被在烧烤过程中烧糊了，或者就是产生了很多的毒素。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平时发霉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黄曲霉素比较高的这些玉米啊、花生啊之类的，就不能再吃了。我们很多老年患者很节约，舍不得看到霉了，好像就把霉的部分给抛出来啊，其他的部分其实也会受到污染，所以说这些都还是不能吃，尤其是肝癌的发病率会和我们的黄曲霉素啊相关性非常高。
3: 是，刚才郭老师也讲了，这个坚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防癌的这样一个食物。那刚好您也是从这个黄曲霉素啊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千万不要这个食用过期的这个坚果啊，里面有大量的这个致癌物。那么除了这个吃的，还有咱们说是这个加工过程当中、保鲜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也是跟吃息息相关的，不是食物，是咱们的餐具啊。我之前也看到过，就是有些咱们使用的这个竹子的筷子呀、木质的这些筷子，它会在这个一定时间以内啊受潮了就会发霉。那发霉以后，这个筷子很多老人开水煮一下就继续拿去用了，这样的方法可行吗？那个筷子还能用吗？
4: 刚才吴老师讲的是发霉的食物，那可能我们还也要重点再强调一下发霉的餐具。那在这里的餐具的话，主要是我们的筷子呀，还有家里面用到的，比如说我们烹饪用到的砧板，那这个它都是由竹制品、木制品来做的。有些老人确实是比较省，他可能好几年这个筷子都不会再去更换，可能看了发霉的筷子的话稍微煮一下我是不建议的。这个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霉素，黄曲霉素也好，这个霉菌也好，它其实是会在里面一直会潜藏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我们家里面用的餐具最好还是定期的去进行更换，这样的话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黄曲霉菌的这样一个摄入，还有减少我们其他霉菌的这样一个摄入，从而来防止肿瘤的一个发生。
3: 是，咱们眼睛不是显微镜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把这个外部的这些东西脏东西洗掉，但实际上它是从内而外的，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些东西不要用也不要吃。那刚刚说的是药食同源，那么刚才更多的是从咱们的食物去入手的，那么在这个药物方面，比如说我们中医上讲究的一些啊补气血的呀啊一些这个中药，从这个角度去入手的话，哪些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癌症的一个作用的呢？
2: 那么我们平时在处方里面开的中药里面，比如说黄芪啊、百合啊等等，这些我们平时都在用的，都有很好的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也起到一定的抗肿瘤的作用。
3: 其实说到这儿，郭教授您是老年病科的啊，我知道很多老年人啊，不光是老年人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比较注重养生，对吧？这出来一个都是保温杯带着，里面泡着枸杞，是吧？这枸杞喝这个常规的还不行，还得喝黑枸杞，是吧？有很多的这种泡水喝的呀，煮粥喝的，那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就更常见了。那这种方式可取吗？还是说还是要因人而异，听医生的建议，然后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选择？
4: 平时如果说用到代茶饮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根据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体质还有根据你的疾病的这样一个情况来进行的。那一般我们讲的像老人的话，他会存在讲的比如说他的脏腑的一个虚损、气血的亏虚，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补益气血的一个什么代茶饮，比如我们就可以用到黄芪，可以用到人参，然后用到当归，然后用到大枣来调补我们的气血。那这些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从体质的这样一个辨识去，而不是随便的一个年轻人可能他去泡个人参可能就会气血太旺了，以后的话就会有出现流鼻血
3: 上火了，咱们
4: 讲对上火了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代茶饮的话它是因人而异，根据体质来进行这样一个调色的。
3: 明白了，这是咱们从管住嘴啊，从方方面面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说是要迈开腿，刚才吴医生也讲了，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运动加强自己的体质，也能起到一个预防癌症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在迈开腿这方面，我们说防癌的一些运动该做哪些呢？
2: 运动的方式很多啊，比如说咱们比较常见的八段锦啊，还有太极拳啊，当然您说我不会打，那么我做其他的运动可以吗？其实也可以，咱们其实最简单就是每天走路，这也是种锻炼啊。 只要您能坚持啊，这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当然体质好年轻，那么我可以做一些慢跑，只要不累啊，就首先我觉得一个原则，不能劳累，不管你做什么运动不能劳累，这样的话我觉得通过锻炼以后呢，对我们的肿瘤防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哎，你说我这脾气它就比较倔啊，我就觉得这个走路啊，我不想出去，我不想晒太阳，我不想刮风啊淋雨，那我想干嘛呢？我就想在家里啊，在一个不大的场地范围内，哎，我通过做一些操啊，或者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太极拳啊之类的这样一些健身运动，也起到一个提高免疫力、预防癌症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有什么推荐呢？
2: 其实我很想跟您推荐的就是八段锦。
3: 八段锦。
2: 八段锦的话占的空间不大，您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
3: 胡教授，您刚才介绍说八段锦用的这个场地面积不用太大，而且呢这个动作也比较的简单，有八个动作啊，跟我们来拆解讲一讲
0: 健身气功八段锦。
2: 第一个动作是两手托天理三焦，
0: 上呼，
6: 缓慢的吸气，保持，
0: 下呼，
6: 慢慢的呼气，
2: 左右开弓四射雕，

0: 病不苦，
1: 调理脾胃虚单举，
2: 上
3: 缓慢的吸气，保持
2: 下落，
3: 慢慢的呼气，
1: 五劳七伤往后瞧，
2: 起身后瞧，
3: 吸气
2: 转正，
3: 慢慢的呼气，
1: 摇头摆尾去心火，
2: 上坡下按，右倾，
3: 吸气
2: 左旋，
3: 呼气
2: 摇头摆尾，
3: 呼气
1: 两手攀足护肾腰，
2: 上举
3: 缓慢的吸气
2: 下按，
3: 呼气
2: 反穿，
3: 缓慢的吸气
2: 攀足，
3: 慢慢的呼气，
1: 传拳入目增气力，
2: 抱拳传拳入目抓握，
3: 保持
2: 回收，
3: 呼气
1: 背后七颠百病消，
2: 提踵
3: 吸气保持
2: 颠足，
3: 呼气
4: 是刚才那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这个各个部位好像都被牵引到了，都被这个锻炼到了。那打八段锦对于咱们肿瘤的预防有什么作用呢？
5: 我在出门诊的时候也会推荐我们的很多患者去打八段锦。有很多患者给我反馈的话，的确打八段锦以后呢，对他们整个康复，对他们的疾病的控制这块还是发挥很好作用，
4: 不仅对预防，对治疗也有帮助。
5: 对，因为打八段锦呢，它也是一种运动方式，我们是它是一种健身气功。那么它在打八段锦过程中呢，可以起到一个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机制的一个作用。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比如说 NK 细胞啊，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免疫细胞，都有增强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还可以降低，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我们的白介素六。炎症因子啊，都有抑制作用，这话对我们的疾病的康复是很有帮助的。另外的话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运动打八段锦的话，对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另外对我们的肠道的这块调节啊，包括肠道的菌群啊，包括我们肠道的蠕动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一块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就我觉得打八段锦的话，它有多方面的一个作用，对我们的肿瘤的防治都还是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4: 明白了啊，其实看啊，这个八段锦一套动作打下来，对于很多这个朋友啊，觉得运动特别热啊，怕出汗，或者觉得运动特别累啊，不想去动的，其实八段锦就特别适合啊。对于这个预防肿瘤，包括日常的强身健体，都会起到很大的裨益啊。那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到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更多健康资讯可以一手掌握。同时呢，不要忘了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回复八段锦，就可以跟着吴教授

0: 一起来详细的去学八段锦该怎么打了。祝您有一个好的。那刚刚我们是学到了这个八段锦，这一套打下来确实会让人觉得神清气爽啊，这个免疫力各方面的这个身体机能都被调动起来了。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在预防的过程当中也有三点，第一点饮食，第二点咱们运动，第三点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情志情绪。那么在情志和情绪方面我们该怎么样去调节？
1: 讲到情绪这块也是我们肿瘤患者尤其要关注的点。我在出门诊的时候也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做一些心理疏导，也有些案例啊，包括我们的医生啊，患了癌症以后的确通过运动，通过心理的调试啊，战胜了疾病。
2: 我们讲肿瘤的病人，如果乐观派的肿瘤病人，他整个的免疫可能会激发，会增强他的免疫系统。另外一类就是我们说肿瘤发生了以后焦虑的、抑郁的，那这一类病人的话，可能他的身体的情况可能最后免疫系统会崩溃掉，然后整个的免疫应答会完全会衰竭掉，所以这一类病人的话愈后可能就会比较差。所以可见就是情绪的管理的话，对于我们肿瘤病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针对这一类的病人，我们怎么去管理好我们的情绪？首先是我们对肿瘤有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我们要积极乐观地去面对它，这个是我们要勇于面对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生。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调控好我们的心情，那怎么调控？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听一些养心养脾养肝的这个五行的音乐，它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让我们的身心的愉悦可以达到这样一个调控情绪的作用。第三个就是刚才吴老师讲的八段锦，其实它整个的八段锦的这样一个打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会让我们整个人会宁静下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可以去做一些冥想，可以去做一些自我的这样一个深度的冥想，让自己完全的身心放松下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最后就是我想讲的就是我们一定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在生活，这种肿瘤的病人的话，我们一定是要积极的融入到社会当中去，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积极的社会性的一些活动，就避免这种孤独感也好，焦虑感恐惧感也好，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一起积极的参与进来，来战胜肿瘤，来减少肿瘤带来的这样一个恐惧感。可能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肿瘤的病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可以去进行一个调色。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明白了。其实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两位专家已经从咱们中医治疗和预防这个癌症的方方面面给大家做了一些科普和提示啊。确实咱们这个肿瘤没有那么可怕，癌症也没有那么可怕，不要谈之色变。

其实大家在前期的预防，只要把这个关键点抓住了，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日后的这个身体的健康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咱们说免疫的一个效果。对，前期的预防，我们有一个好的饮食，能够迈出腿，然后多运动啊，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包括刚才咱们说到第三点特别关键的，有一个好的心情，都会让我们面对肿瘤的时候有更多制裁它的措施。那么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演播间，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对于这个肿瘤和癌症的预防啊，大家一定要在前期抓好关键期，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两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吧。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到。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1: 来，我说今天平地。
2: 哦，来那么早今天？
1: 不早了，晚
2: 上。早点到站。
1: 不说了。
2: 你妈还好吧？
1: 好嘞，身体好嘞。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

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变韧。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果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凶手有推论了吗？已经取证了，这里到处都是季平留下的痕迹。是季平杀了青岩？现在只是推论，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1: 干嘛？你不是从来只需要推理就行了吗？怎么今天开始要证据了？就是因为嫌疑犯是你哥哥和爸爸，对吗？小明，我怎么变成了？我不说。你不是神探吗？你不是福尔摩斯吗？两个杀人犯在你身边27年，你是怎么瞎还是装看不见？
2: 行了，你别说了。
1: 他
2: 们已经杀了青岩的妈妈。 为什么还要杀青岩？青岩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但是青岩是我们的战友和妹妹。你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这么奇妙的杀人计划，他们事事都走在咱们前面。 谁知道这个计划里到底有没有你的份儿？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基地山就是假的，你他妈到底是谁？
1: 我知道你说什么吗？

0: 说的也是我想说的。
1: 子凡，
0: 时间紧迫，申请对季庭山还有季平的逮捕令吧。
1: 还有一件事儿要通知你。
0: 说吧。
1: 上面说让你暂时离开警队，期间不许外出，随时等候组织调查。

0: 现场禁止拍照！
1: 谁知道？
0: 哎，说你呢，别拍了！
1: 不让我们进去。对呀。

Thank you.

0: 你是什么人？别杀我！
1: 我是科室大夫，我怎么进来的？这是我的病房，我当然能进来呀。
0: 二十七年了，我是天天想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缺了你这个主角，那怎么行呢？你不能睡着的，你得醒着，醒着才能体会到痛苦和煎熬。
1: 如果是换做27年前，我想我应该是这样。不好意思啊，医生，这是我们的重要犯人，这凶手非常狡猾，还会伪装，所以我才……行了，好好看护你的人吧。
2: 好好好，
1: 别再一惊一乍的，他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精神状态还不稳定，你们要十个关注。
2: 好好好，谢谢医生。那行吧，你没什么事。
0: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七年都过去了，你怎么都老了？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我这算来给你做最后一个告别。小建国，咱俩下辈子见。

0: 哇，嘿，咱们家今儿好事，哎，一起都来了。大儿子从国外回来，小儿子警校毕业，哎呀，好长时间没这么热闹过了。
1: 你们还知道我今天毕业啊？来都不来，人家都是全家到齐，就我一个人，是不是亲生的呀？
2: 哎呦，有意见了还？
0: 毕业了不起啊？我还国外回来呢，一个人没来接我，我还没说什么呢。
1: 听见了吧？
0: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啊？自年了杳无音信，去哪儿了啊？在哪儿了？去哪儿了？
3: 你故意出题，我给我打吗你？
0: 你看从警校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是吧？
1: 什么馅儿的？
0: 猪肉大葱啊！
2: 对呀。
0: 啊，你明知道我不吃猪肉大葱，你连包饺子都向着呢是不是？
3: 正巧还抱怨着呢。
1: 国外回来料不起啊！
0: 搞乱！
1: 料不起！
0: 哈哈哈哈。

0: 我师父跟我换了班，他说他父亲生病住院了。
1: 放他娘个屁！又去打麻将了吧？哎，师父，他天天欺负你看不出来啊？
0: 师父他自个儿有他自个儿的道理吧？
1: 我去。

0: 唐总，哎，您喝水。家里什么情况？
1: 有个不到一岁的小子，还有一个在大学念研究生的弟弟。媳妇儿呢？
0: 媳妇儿坐月子之后落下病了，就一直在家躺着。一个人养活四口人，不容易啊。暂时的吧。
2: 等弟弟毕业工作了，兴许就能分担一些。
3: 行，在我这儿好好干，表现好了，给你涨工资。哎，谢谢
4: 唐总。我今天来的事儿啊，别跟别人说，听见了吗？啊，明白。行，走了啊。哎哎，
2: 唐总，你慢走啊。
0: 好了。
5: 阿生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回来了。
5: 一会儿吧，一会儿。
3: 阿生回来了。哎哎哎，
2: 有。
3: 臭小子，你赶着去娶媳妇儿啊？
2: 大奶奶，咱下回啊，咱们能不能靠点边儿坐呀？都快堵在路中间了。这全村啊，就属你大奶奶最霸道。
3: 哎，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还倒打一耙了你啊？
2: 来吧，堵着你的嘴。
3: 臭小子，
2: 五分钱一块的。
3: 你三奶奶的呢？
2: 你也要？
3: 要。
2: 我哥一个月才给我5块钱零花钱，
3: 怎么了？
2: 您小兔崽子，快回来！拿着吧，您那。你说这墨家俩臭小子咋这么招人疼呢？是。哎，平山，二哥，哎，来块豆腐，哎，撒娇受回来了。
6: 赶明儿啊，我真当了教授，我就把你家捐了娶回去。
2: 什么？我捐的是午睡啊？
6: 你专门娶媳妇儿是吗？
7: 哎，阿三回来了！
6: 你说啊，
7: 阿三你回来了
6: 啊，买菜去了。

0: 我走了，
1: 哟，嘴可真长，饭不好你不回来啊？
2: 不是，你怎么干上活了呀？啊，放下放下放下！
1: 你来，
2: 让我哥干呢？你可真疼你哥，上夜班还没回来呢。
1: 我怎么又值夜班啊？啊，
2: 又盯上那师傅值班去了吧？
1: 可能是吧。
2: 我哥就是太老了，这明摆着让人欺负呢。
0: 哪天我揍死师弟就好了。
2: 我的小祖宗，你可省省吧你啊！你们俩跑了，真是太老实，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莫平凡，小点声！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哎，不是不是不是，人啊！我来哄，我来哄啊！咦，没事儿，大侄子，就根据西方教育理念来讲，这个孩子一哭就。 不利于他成长。拉倒吧你啊！哎，
0: 怎么了？他这个莫平凡的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呢，是不是？
2: 就凭你爸妈这文化水平，能给你起什么好听的名字啊？把孩子给我，
0: 干嘛呀？孩子，
2: 我来哄，我能哄好啊！
0: 别急，小心点。
2: 哦，
0: 没事没事啊。
2: 来，哎。 我站着手呢，这，哎，乖，来，谋财害命啊！我哪天能谋了你的财，我算是上高香了。我自个儿胳膊你，哎，屁屁，掏到我兜什么呀？掏到我兜，你小子！
3: 哪来的呀？
2: 挣的，挣的，这不是谁让你挣的呀？送你去上学是让你挣钱去了？
3: 别急，别急啊！这事儿一点都不复杂，现在这小女生不都喜欢那个
2: 陈百强吗？
3: 我这首钢笔字练的，足可以以假乱真了。几分钱的海报，
2: 我擦擦擦，
3: 陈百强的名字一签，几毛钱，
2: 大婶儿，
0: 那你这是诈骗呢？
2: 你大点声，你这样圈村儿都听见啊！
4: 给你就拿着，别上纲上线。呀，
0: 倩倩，
4: 干什么？
2: 我这两天看你怎么这么精神？
4: 管得着吗？
2: 你是不是有对象了？嗯？
4: 别瞎说。
2: 哎，敢不敢打赌？赌10块钱的。
4: 我才不跟你赌钱，你修你的自行车去吧你。
2: 我走了啊，花哥，拜拜。拜拜，肯定是有对象。你瞎操什么心？你操心操心你自个儿。24，你谈朋友了吗？
3: 你怎么跟嫂子一样？一见面就问这个，一见面就问这个，你不累呀？啊？哎，怪不得你长这么老，就是操心操的，你知道吗？啊？我不累，我问你，你谈朋友了没？
2: 怎么又问一遍呢？
3: 我觉得那倩倩就挺好。
2: 你们俩是不是小学同学吗？
3: 哥，妈，你别笑啊！你一笑啊，特猥琐，容易让人误会。
2: 我啊，就是不想谈，你别乱点鸳鸯谱啊！哎，
3: 为什么呀？
2: 不为什么呀？我得讹着你，我得讹你一辈子。不，
3: 哎，你干嘛？
2: 兔崽子，
3: 你别过来啊！模拟一声啊！
2: 哎，还想讹我一辈子啊？
5: 我哥杀人了！
3: 你小声点，凡凡刚睡着。
5: 莫平凡，哎呀！

羞涩的大海又来点歌了，难道还是送给李倩小姐的吗？果然还是这首偏偏喜欢你。我代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祝福这位羞涩的大海能够早日和李倩小姐走在一起。好了，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聆听这首好听的歌。

0: 我把裙子给换上了。嗯，妈，你进来，你怎么不敲门啊？
1: 我进你房间啥时候敲过门啊？别念了两天夜大，养了一身臭毛病啊！明天洗，你来做饭。咋了？不愿意啊？我在外面忙死忙活的，受这个气受那个气，在家里边还得伺候你。这么大个人了，连个饭都不会做，以后怎么嫁人呢？ 我告诉你啊，把这个裙子给我脱了啊，嘴巴擦干净。下来吃饭。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哪儿都别想去。为什么呀？你还问我为什么？你个大姑娘家的，大晚上跟个陌生男人出去，害不害臊啊？你还要不要脸呢？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
0: 凭什么这么说我呀？我怎么我就不要脸了我？
2: 啊，还是到顶嘴了。有本事你别回来。
3: 哎，回来了啊！你干嘛去？上班去？连续值夜班啊？啊？又替你师傅是不是？走，我跟你回去。
2: 哎，
3: 小祖宗，你当我找个工作容易吗？全家人的生活费，啊，还有你的学费，那是大风刮来的呀。
2: 再等两年。 等我毕业了，找一好工作，你就别去那工地上干了。什么呀，这是！
3: 行行行，我等着你啊。
2: 哎，哥，等一下，给你看样东西啊。

0: 哎，照片取来了，
1: 特别贵，
0: 千万别让你嫂子知道了啊！多少钱啊？
2: 多少钱也得照啊！
1: 咱们有别的亲人，总得留个影吧，对不对？
0: 哎呦呦呦呦！瞧你说那惨劲儿，行，挺好啊，走了。
2: 等一下，也不看看后面啊！
0: 平生莫不平，凡人亦非凡，什么意思啊？
2: 我不就是根据这首诗给你儿子起的名字吗？
0: 哦，
2: 就是说啊，人这一生啊，不要因为不公平的事情而愤懑不乐，那么即使是再普普通通的凡人，他也能过上不一样的幸福生活。我写在咱们全家福的后面，也算是一种祝福吧。
0: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莫教授，
3: 嗯，
0: 这回我可以走了吧？
2: 走吧，可以走了，走吧，走吧。

0: 倩倩，你怎么了？跟哥说，谁欺负你了？
1: 我妈。
0: 那哥哥帮不上你了，咱们这个村有几个敢惹你妈的呀？我还想多活几年。哎，跟老人呢，哪有什么道理好讲？
1: 你妈那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啊，回去乖乖认个错，什么事儿都没了。知道了，阿华哥。
0: 早点回去吧，都这么晚了啊。
1: 那个阿华哥，
0: 啊，
1: 我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的意见。
0: 哎呦，倩倩，我这上班都要迟到了，要不这样。 明天等我回来，你再跟我说好吗？啊，好吧，哎，赶紧回家啊！

0: 师傅，师傅，我来了。几点了？干嘛去了？我这不路上有点事儿给耽误了。
1: 我好不容易让人家给我算好了转运的点了，要是因为你耽误我输钱了，这月工资你就别想要了啊！
0: 哎，师傅您别呀，我真是有事儿给耽误了，
1: 气死我！靠边，
0: 哎。
1: 太不像话了，
0: 师傅，师傅。

0: 哎，你信上到底怎么说的？都半夜了，人还来不来了？
1: 我只是约他出来，他来不来我还不知道呢。
0: 你他妈耍我呢？我告诉你啊，这买酒买肉钱一会儿还给我。
1: 我也没让你买啊。
0: 真行。
2: 哎哎，酒用来来。李倩小姐吧？
3: 嗯，你是羞涩的大海。
0: 啊？他是谁？
1: 你好，你好。
3: 嗯，你好。我以为你只有一个人来。
0: 哎，别误会啊！我一来是给我这怂兄弟壮壮胆，二来是给你俩调节调节气氛。我看你俩这样一晚上都绷不出一个屁来。
2: 走吧。
3: 去哪儿？
0: 不是说你们玩浪漫看什么流星雨吗？看雨去啊。
3: 去哪儿看？
0: 这个。
1: 咱们在这儿溜达溜达挺好的。
0: 我他妈大晚上陪你溜达来了。别担心啊，就一烂尾楼，停工半年多了。不过这是咱们临海市最高的楼，看流星雨太合适了。
2: 真的，去吧，我知道一地能钻进去。
0: 哎呦喂，你俩走吧，赶紧赶紧赶紧。
1: 那走吧。

Thank you.

0: 城市的夜太美了，哎，不错啊。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麦墙，还天天给我点歌听？
1: 其实我是在邮局上班的，经常能看到你去寄信。难怪你会知道我地址。妹妹，我也在邮局上班，以后有什么事儿麻烦我就行，我在办公室的啊。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说话呀！
2: 哎呦，妹妹，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兄弟喜欢你很久了。要不你俩处个对象吧？
3: 我还没想好呢。
2: 我说妹妹，你看着也有20多了吧，都是成年人了，有什么想好没想好？为什么叫处对象？就是你俩得处啊，这处着处着不是对象都是对象了，是不是？
4: 陆阳，别说了，别说了。
2: 哎呦，你俩真是没劲透了。那行，你们俩的流星雨什么时候到？
4: 那广播里说得12点以后了。
2: 是，合着我陪你俩上战一晚上。行，那要不咱去那边吃点喝点呗。
3: 我不会喝酒。

倩倩，倩倩，你回来了没有啊？啊，倩倩，倩倩。

0: 走一个。哎，温柔妹妹，
1: 你除了陈百强之外，还喜欢别的什么歌星吗？
2: 我平时没有了。
0: 我知道一个更棒的，我告诉你。
3: 哎，刘星，
2: 走去看看。

滚！我求求你，求求你，别动！

1: 真他妈扫兴！赶紧走，一会儿来人了。我告诉你，你让他嘴巴给我关严实点。走。
0: 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啊！你醒醒啊！
1: 谁他妈让你弄死他了？

0: 咱们把人推下去了。我告诉你，这事是我们两个一起做的，
1: 你绝对动不了。
0: 他们想死我还不想死吗？
2: 赶紧过来帮忙！
0: 快点儿！

0: 你这是咋的？又熬一宿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晚上再不回去，嫂子得把你扫地出门了啊！
1: 哎，可不是嘛，我们家然然现在才2岁，正是难带的时候。
2: 哎，你看一下那个验尸报告，昨天那个女孩是窒息死亡，然后才扔下去的。
1: 死者的身份确认了吗？
0: 确认了，兴阳村的，叫什么？李倩，附近工厂的工人，还上着夜大呢。
1: 社会关系呢？
0: 你自己看吧，里边都有，没什么大收获，都是一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他妈那边呢，除了哭，啥也没说出来。

0: 今天没上班吗？
1: 那个昨天出了事儿，老板说就都不要去上班了。哎，您坐。
0: 好。
1: 啊，那是我老婆和孩子。
0: 哦，多大了？
1: 快一岁了。
0: 比我们家那个小一岁，这个时候正是难带的时候。哎，
1: 可不是吗？
0: 那你老婆平时不工作吗？
1: 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病了，就一直在家待着。
0: 家里还有其他什么人吗？
1: 啊，还有个弟弟，在大学上研究生。
0: 研究生，够有出息的呀。这么一大家人，就靠你一个人养活。
1: 暂时的吧。警察同志，您今天来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昨天该说的我都说了呀。啊，
0: 没什么，去死者李倩家走访，知道你们是同村，就顺便过来看一看。你跟李倩平时是什么关系？
1: 这一走一过的关系都挺好，我弟弟还和他是小学同学。你说这事发生的，你说让他妈该怎么活呀？
0: 李倩之前知道你在新海大厦做保安吗？
1: 这个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0: 倩倩这才多大，就遇上这种事儿。
1: 可不是吗？还在我值班的工地上，我还是保安。
0: 你干嘛呢？
1: 当天晚上，其实我碰见倩倩了，说想跟我说什么，我这不着急上班吗？我想不然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2: 建国呀，别看了啊！你说你看那破脚印，你能看出啥线索呀？
3: 唯一的一条线索，司马当和马一吧。
2: 咱俩暂且不聊这个案发之后下了一场大雨这事儿啊，你说你上楼道里查脚印，那能查着吗？有多少人走过呢？
3: 就算人多的话，
4: 进出的人是有记录的，包括这个孟文华。
3: 现在只有这两个脚印没有主人，这说明什么呀？
2: 是，你从500双脚印里边找出来这两双。我问你，你凭这两双脚印，你能找着嫌疑人吗？啊，人在哪儿呢？
4: 哎，你们不能进。
2: 徐小丽，你先出去吧。
5: 婶儿啊，你咋又来了呢？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会全力以赴办案。你说你来也帮不上忙，反倒添麻烦吗？这不是，
6: 抓到凶手了吗？你们不是说有怀疑对象了吗？
3: 阿姨，之前我不是都跟你们说过了吗？只要有消息的话，我就告诉你们。现在只是有线索，没有证据。
6: 求求你了，一定要为我做主啊！我就倩倩这么一个闺女，她爸在国外煮老公，我都没敢跟她爸开口呢。小建国，你一定要帮我把凶手找出来，我要亲手杀了他，我要为我们家倩倩报仇。
3: 阿姨，阿姨，您听我说，你先冷静，好不好？您的心情我很理解，只是办案不是批文书，说快就能快得了的。我们现在已经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了，我相信啊，很快很快就会有结果。
7: 很快啊！
3: 那就要看我们的调查速度了。
6: 行了，你就明说吧，是不是我们村里那个阿华？
4: 阿姨，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是不能乱下定论的，更不能瞎猜啊。
8: 前几天你往阿华家跑得那么勤，肯定有问题。
7: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3: 我们那个只是做相关的取证。
6: 行了，我不指望你们了，我不需要什么证据，我自己去抓凶手，自己去。走，
7: 走，哎，自己去。
5: 干啥呀？小李，看着点，快点的。刑警队，啊，马上到。
9: 怎么了？
5: 青海山上发现新线索了，走。

0: 这小子挺贱啊，刚出事就把自己摘干净了。强盗众人推啊，他也是怕自己这个大楼受影响吧？你们可来了，警察同志。喝水啊，别客气。什么时候发现的？
1: 今天一大早上班的时候看的。一拿起这手电筒，后盖就掉了。就看完这红绳，
0: 我一想，肯定是关键证物啊，我就报警了。
2: 你怎么知道是关键物证？
0: 这个手电筒一直是那个保安莫文华用的，他不是杀人了吗？我想警方肯定需要证据，我就。

0: 你看见他杀人了？那倒没有。之前这个手电筒用的好好的，为什么今天早上你一用，后盖就掉了呢？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手电筒一直是孟文华用的，我从来没碰过。今天早上我上班，我发现我那手电筒坏了，想借他那个用一下。啊，
1: 正巧，
0: 可不是吗？
1: 认识孟文华吗？
0: 不认识，他一新来的，没怎么见过面。
2: 你不是他师傅吗？谁是他师傅呀？他是给我端过茶呀，还是付我钱了？
0: 7月24号晚上，应该是你值班对吧？我听莫文华说，是你硬叫他提的班。别听那小子满嘴跑火车了，我以前替过他的班，那天是他还我的账。
1: 刚才不是说不认识吗？听着不像啊。
2: 不是，也不能说不认识，就是不太熟。
1: 据我们了解呢，在近这一个月里，他已经替了不下你15个班了，对吧？啊？
0: 不是，警察同志，不是什么呀？
1: 毛主席曾经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所以，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
3: 三奶奶，粮食呢？
4: 怎么了？这是跟见了鬼似的呢。
5: 阿生啊，快回家去看看吧。
6: 回去看看。
4: 怎么了？
1: 二哥，过来二豆腐。
7: 没有。
4: 这是什么？
7: 没有。
4: 别闹，我真的着急回家了，给我拿一块。
7: 拿哈，现在没了。
4: 不是，今天一个个，你们都是怎么了？这是啊，
7: 回去问你哥去。

0: 他们，谁干的？没事，回去吃饭吧。
1: 这，哥，你看看，
0: 他破成屎了！
1: 破成屎了！你就是太老实，老实让人家欺负，你就这样窝窝囊囊一辈子吗？
0: 哥，你告诉我谁干的？
1: 算了，
0: 哥，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告诉我。
1: 二生，在你上学的这段时间里，咱们家已经被全村人给孤立了，就连凡凡的奶粉，他们都不卖给咱们了。工藤也把你哥给辞退了，所以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再惹事了，行吗？
0: 你告诉我，以前是不是你杀的？怎么了？ 连你也不想信我，
1: 不是？那你为什么不用抬起头来做人呢？啊，你为什么要怕他们？为什么要躲着他们？咱怕什么呀？啊！我哥，以后咱们穆家要抬起头来做人，谁都别想欺负咱。
0: 阿生，干什么呀？

0: 王卫东，你大爷了！
1: 你他妈谁呀？我哥干的这干的这老真院子啊，出了事儿你家这块抹布一样，说给他扔了就给他扔了。
2: 你就是他那个弟弟是吧？
0: 放开我！去关你哥去！
1: 别跟我说，
0: 跟警察说去！
1: 你大爷！
3: 我他妈弄你！
0: 你把手伸出去！找死吧你啊！
1: 你叫林勇是吧？
0: 怎么着？我叫林勇。
1: 你大爷了！给我揍他！
4: 你们干什么？你们出去想干什么？
5: 都
0: 败了个东西！
1: 一点人性都没有！
0: 你就是个畜生！这不全家都是畜生！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你家亲们，
0: 各位叔叔婶婶，阿华是你们的太好了。
1: 肯定是你身体落下毛病，长时间没让阿华碰，还落下了病根，才能渐渐起了歹意。
0: 瞎说什么？
1: 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两口子逼上绝路？

0: 莫文生。
1: 你是谁？
0: 我是这儿的实习法医。
1: 法医找我干什么？
0: 我是来通知你一声，你哥哥嫂子昨天晚上出事儿了。
1: 你说什么？

0: 几点了？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小凡还没喂呢吧？嫂子，我饿了，你还要给我做饭吃呢。嫂子，
1: 对不起啊，
0: 我可是给你爹包的。
1: 冷静，
0: 冷静，家里还有孩子呢。

0: 杀人犯的孩子，杀人犯的孩子呀！犯他，这孩子把我宠坏了，犯他！这大老鼠要不挺家都好，
1: 让他弟弟抱走了。
2: 是，现在都长大了，也是一个杀人犯，都一无是处。
3: 那知人知面不知心，
0: 就是。
3: 是，太可怕，说完了，多远远。
0: 这酒喝得高兴是不是？
1: 高兴，
0: 高兴就好，高兴就好啊！
4: 前面还有个小饭馆，咱俩再喝，再喝点，
1: 还喝不动了。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什么名字啊？

0: 发布会稿子都确认了吗？哦，局长之前都确认过了，没什么问题。纪凡，你。
1: 南哥，时间差不多了，咱走吧。

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今天在这儿开一个新闻通气会，主要是向大家通报一下临海市417特大连环杀人案侦查的结果，给公众有一个交代啊。自第一起凶案发生以来，省公安厅是高度重视，根据统一部署，全市公安机关协同作战，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下面请此次专案组的组长熊正南警官向大家说明案情。
1: 截止至昨天，专案组经过多日的持续作战，现已确认自4月17日起，第一起杀人案至目前陆某被袭击均系二人所为，并确认季平男29岁为实施犯罪的共犯，季平山男51岁为策划并实施犯罪的主谋者。经警方初步确认，两名犯罪嫌疑人尚未逃离临海市，特此发布 A 级通缉令，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密集搜捕、设卡盘查、发布悬赏通告等措施，全力开展追捕工作，望广大市民积极配合。
2: 请问这次凶杀案是否与27年前李倩死亡案有关呢？凶手是否在报复呢？
1: 犯罪动机目前我们不方便透露。
3: 嫌疑人季庭山是否就是四方集团现任董事长季庭山先生？
1: 是的。
3: 听说季庭山先生的次子是目前该案专案组的刑警，请问这是真的吗？

0: 近日，临海市连续发生的数起杀人事件终于有了进展。警方今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嫌疑人有可能仍在临海市，请广大市民注意。
1: 这太狠了。
2: 这里是临海电视台关于四方集团的报道，我们进一步为您跟进。请问季庭山先生现在身在何处？四方集团内部对此次杀人事件是否知晓？
3: 四方集团是否受到此次事件的影响？请问有什么对策吗？
4: 季庭山先生个人的事情与本集团无关，集团也会尽量将影响降到最低。还有，已经提上日程的计划不会改动。详细情况要等集团内部会议后再做决定。
2: 今天云表进行的新娘嫁人入住仪式会往后拖吗？
4: 不会。
5: 哎，先生，
6: 别说两句吧，
5: 在吗？

0: 认真点儿，
1: 认真，
2: 那就认真给他看呗。
0: 对。

0: 提高警惕，嫌疑人很有可能易容。
1: 好，明白。
0: 一队9点钟，2队3点钟，
2: 这就是你们即将入住的。

0: 季平，你怎么来了？我是来跟您道别的。行，告吧。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我是该叫你爸爸、董事长，还是？
1: 莫文生先生，咱爷儿俩姻缘已尽，
0: 说的真好听，姻缘已尽，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也难怪，也许从27年前开始，你已经没把人命当回事儿了。就像这些欢天喜地入住新居的芸芸众生。

0: 我要没猜错的话，你今天就没打算离开。
1: 既然知道，你就不应该来找我。
0: 你是在担忧我呀？
1: 担忧你？我已经心无挂碍了。

1: 这么多人殉葬，很壮观呐！
2: 我说了，既然知道，你就不应该来找我。
1: 怎么了？泡脚了你的计划？
2: 你是我教出来的，你没这个本事。
1: 你干嘛？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干什么？
0: 你要吃了我呀！在你眼里，我是个骗子，还是个疯子？
1: 你骗计犯，是为了保护他；你骗我，却只是为了利用。
2: 做任何事儿都得付出代价。
1: 那我呢？我做错什么了？就因为你的仇恨，我就成为你的代价了。
0: 因为你姓萧，负债子偿。那这二十几年来，你有没有？
2: 哪怕是一秒，真心待我，有又怎样？没有又怎样？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了，这就是咱俩的命。
0: 那是你的命，你凭什么改变我的命？
1: 好了，季平，过了今天，一切都好了。我会把一切罪过都承担下来，你听我的，远走高飞，赶紧走。<笑>
0: 那你给我点条路吧，啊！
1: 我还能去哪儿？
2: 你随便。
1: 世界很大的，这世界再大，也没有属于我的地方。还不如我陪你一起到另一个世界去吧。
2: 如果你愿意，我不反对。黄泉路上有个伴儿，
0: 我也这么认为。 不过就咱爷俩，未免太乏味了。一家三口才叫圆满呢。

0: 一家三口团圆了。你要干什么？这是没话，就觉得过了今天，我们一家三口再难聚在一起了，所以特意邀请你来出席最后的家宴。
1: 你不叫我，我也会来的。
0: 我知道你们在这里。
2: 我差点忘了，
0: 你是大神探。
1: 锦凡，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你赶紧走。
0: 要走一起走。
2: 要留一起留吧。
0: 这是咱们两个的恩怨，跟他没关系。你赶紧走！
2: 要留一起留吧。
0: 这是咱们两个的恩怨，跟他没关系。你赶紧走！他说他不走，你没听见吗？
2: 你住手！
0: 你闭嘴！
2: 你是大赢家，墨家的宠儿，天之骄子，英雄警察，而我呢？
0: 只是一条没人要的狗。季平，你错了。我错了。我从小被他拐走，被他骗了27年，差点伤了自己亲生父亲。你说我错了？至少我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我跟你不是兄弟。
2: 肖建国才是我父亲，我才应该做警察，抓你们这些罪犯。是你偷了我的人生，这些仇恨应该由你来承担。
0: 干什么？你先听听这个。
3: 睡吧，睡。 我亲爱的宝贝，
2: 早听过了。
3: 妈妈的手，
2: 不想再听。不，你没听过。从小到大，他只让你听了前半段，没有让你听后半段。

0: 宝宝，我是妈妈。你看，你看，他是爸爸。
1: 叫爸爸。
0: 快说两句啊！哎呀，
1: 我对着这个根本就录不出来。
0: 宝宝现在还小，我们说的话他都听不太懂，所以我们得给他录下来。等他长大了，我们再放给他听，
2: 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爱他。
1: 行行行，录啊。
3: 大军啊，
2: 不能叫大军，太老土了。
1: 那再想一个啊，
3: 魏民。
2: 宝宝，妈妈给你起个名字好不好？咱们叫萧然好不好？
0: 然呢，是冉冉升起的冉。妈妈希望你啊，一切都慢慢来，快乐最重要，好不好？
1: 那就听你妈的。冉冉，
0: 冉冉，
1: 冉冉，
0: 我的好宝贝。
3: 萧然。
1: 手，你跟我走！手，跟我走！我不能让你一拖再拖，你跟我走！
4: 你父母的声音。27年前我去偷你的时候，你正在听。
5: 我就顺手把磁带也带走了。
4: 你小时候好闹，不安静，但只要一听这个，立刻就可以安静下来。
1: 骗了我27年，
6: 足足27年。
1: 27年，
7: 季平，这是你父母留给你的遗物，唯一的遗物，他一直在我们家放着，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爱你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0: 好了，他们都什么也别说了，你还有你们两个赶紧离开这儿，再晚了就来不及了。我知道这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当初我的父母受到了全村人的侮辱和谩骂，所以你最恨的就是这个村子的人。你不惜重金用四方集团拿下了村子的回迁项目，盖了这栋大楼，为的就是让全村人住进这栋大楼，然后跟他们同归于尽。
1: 我上楼的时候已经发现了你藏的炸弹，
0: 我已经通知了拆弹部队。

是，是。

0: 道你做了什么吗？
1: 做了一个警察该做的事情。
0: 哎呀，哥，嫂子，你们看见了？我精心策划27天的复仇计划，让你们的亲儿子给毁了。
2: 叔叔，
3: 你替我父母背负了27年的仇恨，
1: 你早该放下这些仇恨。
3: 因为你心里的仇恨，你毁了季平，毁了你自己，
1: 你还要害这么多无辜的人。
0: 莫文生，27年了，
1: 你应该放下了。我父母的在天之灵要知道你这样，他们也会很难过的。
0: 季平。萧然。

0: 你干什么？小明，别上来！别上来！小明，别上来！你干什么？小明，别乱来！你干什么？燕子娇子，喜来没烦呐。
1: 我来。
0: 起来，你别着急。季平，你是不会伤害无辜的人的。
1: 你怎么知道？不是永远要赢我半子吗？放了他，我跟你走。
2: 季凡，
1: 二哥，我们俩的恩怨，我们自己解决。解锁，自己铐上。 二哥，过来，别跟过来，要我一枪打死他！
0: 王政委。
2: 季凡，季凡被挟持不容，一切经理，给我定下来，定下来！

0: 这没你的事儿，滚吧。
1: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跟你回去也是死，有分别吗？我的路就到这儿了，让我痛快点。
1: 我曾经发过誓，我不想再碰炸弹了。今天为了你，我再碰一回。
0: 你已经赢了，别太过分。已经输得很惨了，给我留点尊严，行不行？
1: 你惨，我比你更惨。你起码还有个爹。我爸妈死了27年，我才知道，我才是真正的孤儿。
0: 起码你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从小到大都被安排好的。今天就让我做一回决定。
1: 兄弟，咱俩还是挺像的，都这么有主意，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0: 我只是决定自己的生死，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吗？
1: 你杀人的时候有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你杀赵天一的时候有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我没

不让你，今天让你知道谁才是你的。大炮，再给我灭六场。

0: 我还是那句话，要走一起走。那就一起走吧。不，你是哥，松手，松手，松手，松手。啊，我是哥。
1: 我是杀人犯，你是警察，不用陪我死。
2: 我今天要不带你回去，我很没面子的。
1: 我是跟你回去，我才没面子呢。

0: 兄弟，这些资料都放哪儿？
1: 放大室吧，回头我去整理一下。
0: 好嘞。
2: 南哥，医院打电话说，
1: 医院怎么了？
0: 二哥
1: 怎么了？
0: 二哥。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请跟大家一起来吧。
2: 喂，娟子，我想吃海鲜了。我发现一家店，他家的蟹很有特色，晚上一起去吃嘛。
3: 扫码排队，拥抱互联网，享受高科技。
4: 四十二在不在？
5: 三十二在不在？
3: 大概也许可能嘛，又是你了。
6: 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3: 来嘛，上。
7: 二十。
8: 小磊啊。
3: 一个人啊？为什么这么孤独？哎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是美貌与才华齐飞的何志强，大家都喊我强哥。
9: 出来一个人。

0: 我们家的特色是辣烧小海鲜，最受欢迎的就是蟹蟹面。
1: 这个是真正的海蟹，不是活蟹哦。因为我开面馆嘛，我想做一个就是成都吃不得的面。我初中的时候爱那个女娃娃，她喜欢吃海鲜，突然一下就想起了
0: 做蟹蟹面，要先把蟹过到油，时间不能长，让这个蟹的口感更有弹性、更香。这道菜要黑起放蒜，大蒜配海鲜，是鲜上加鲜，味道就更丰富了。然后加入花雕酒和米子调味料，勾芡成汤。这个汤不能太稀，太稀了裹不到蟹，也不能太黏，黏了面哈就会整成一坨。我们的面是提前煮到半熟，然后晾到微干，上桌之前在沸水头穿一道，这样你面的口感更筋道，更经得住汤汁的浸泡。
2: 谢谢面，这个好吃。
3: 对，它蒜香味比较重。
4: 我感觉这道面比较鲜，然后那个面比较筋道。
5: 面它是有点嚼劲的面，这味道还挺浓厚的，还挺稠的。
1: 凌晨去，第一个是因为物流它到货了，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海鲜的活度要好一些。恭喜。哎，这蟹好小哦，嘎，这个可能只有2两2.5。
6: 哦，最多2两。
1: 嗯。有时候如果这个海鲜不是特别好，我就不要了。我要对我的海鲜负责嘛，要对我的客人负责嘛。还有好多筐哦。
3: 还是中的吧。
1: 嗯，我觉得好多了。通风嘛，喝啤酒着的嘛。然后就痛风就翻了，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我再也不喝啤酒了。以前他都不来店头，这次我痛风嘛，他就过来帮忙嘛。
7: 好，打扰一下，小心烫哦。
8: 这个叫什么蟹啊？
9: 这个叫霍元甲。
8: 哦，叫霍元甲。
1: 是这道菜嘛，叫藿香鲫鱼，因为我其实是爱吃那个藿香那个味道。干脆我就用藿香来做一道蟹，我告一下，嘿，结果一告成了。
0: 都是用蟹做，但是藿香蟹和蟹蟹面完全不一样。首先把蟹裹上千层油炸，这样表面就比较酥脆，还能锁住水分。用西芹当配菜，一个是颜色好看，一个是西芹可以缓解痛风，这是病友对病友的关爱。藿香蟹这道菜口味很重，里面的调味料放的时候绝不能手软。虽然菜不是我来炒，但是这个酱料的配方我是必须自己来做的。
1: 霍元甲里面的那个酱料哈，除了藿香以外，还有就是我独家配方，那个配方是梦到一个食神传给我的。
10: 你自己信吗？
0: 用葱姜蒜熬油是为了提香，然后加入豆瓣酱，豆瓣酱是川菜调味的灵魂，好的豆瓣酱炒的时候它有清香的味道，不只是咸和辣。我们这个酱料辣得很，里面要放3种海椒，还要放入3来8个桂皮。除了这些还有啥？嘿，我不能告诉你。北一订单能不能达成，全得看这个酱。要是拿成歪卷龙王，我们管吃不包治。

0: 我们的菜很辣，会辣得你旋儿旋儿的，会辣得你这个样子旋儿旋儿的。
1: 他感觉不会吃进去，过一会儿嘴巴就很难受的那种蒜。
2: 就是偏辣一点，然后辣里面可能有点苦，就是因为藿香的问题，然后最后会有点甜甜的感觉。
3: 肉汁又多，然后又有汤汁，非常巴适，
4: 非常的 nice。因为今天你看我也吃了有这么多。
0: 我们搞一个活动，
5: 他讲今天有没得失恋的，
0: 我们就送他一朵玫瑰花。
5: 今天失恋的，
6: 来介绍嘛，介绍，这个何志强，我们吃人最瓜的一个，真的最瓜的一个，做香肠店的人，
7: 没有没有，
8: 你这衣里面有没有那个？
9: 安静的女生，
8: 可爱的女生，
6: 有，我给你介绍一下，
9: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6: 介绍，
9: 好奇，
6: 就这个女孩子，到毕业她没追上，就她喜欢的都是喜欢吃海鲜，她当时
8: 就把这事情记下来了，
0: 很深刻嘛，
9: 对，所以说这个味道都
0: 虽然是暗恋的，虽然不算初恋嘛，
8: 嫂子知不知道这件事吧？
1: 我晓得这个事情，
8: 吵架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拿出来。
1: 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就是，你找你初恋嘛？我说的，你为了初恋把店都开了，我你找你的初恋去嘛？我其实是开玩笑，我是开玩笑，我觉得很平淡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去。其实说实话哈，还是活该。虽然说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懂得浪漫哈，
0: 情人节都只送金银花，
1: 有金有银，还有花。
0: 其实还是我那句话，既然你跟人在一起了，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鼓掌。

0: 想跟我老婆唐叶吃宵夜，因为我不敢跟其他人吃宵夜。
1: 闺蜜吃饭肯定不能带老公噻，老公很多闺蜜的话是不能听的。
2: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初恋情人，叫王英。1991年，我们一起喝了3瓶啤酒，全部醉掉。现在我可以喝36瓶，你愿意来吗？
3: 我们想和年轻的一起吃宵夜，他叫韩南方，学霸带带我。
0: 我想跟俞敏洪一起去宵夜。
4: 我想和我男朋友一起吃宵夜，他叫费泽恒。虽然他刚刚说他想跟俞敏洪吃宵夜，没有说我很生气。
5: 跟我的男朋友张哥一起吃宵夜，因为我跟他两个最吃得来，最聊得来。
2: Are you ready? Come on!

0: 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讲巷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这啥东西好吃都
0: 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长哥吗？
5: 那肯定不能不用在这拉帮，在这越南的人都有，那肯定他们拉帮我的这是有的服务员不？
6: 就那么说就可以了吗？
4: 对，
6: 就那么说。啊，就我叫赵强，对吧？就是想跟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一下，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7: 不嘞，他对别个不嘞，他对别个不，对别个还是特别和蔼的嘞。我们店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头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直白。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撩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五六遍才是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浸好的油炸成金黄色。30多斤排骨炸出来只有10几斤，炸完排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还是要手指炒多，那真的不能停一下，一停着它就会烧糊去。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到了汁液熟得特别干，再把油放个。放油一则是亮些，一则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定了切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8: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9: 很爽。
10: 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0: 大菜那种啊，
7: 要60多个菜，
0: 60多种啊！
11: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0: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6: 没什么招牌，都差不多，总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7: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我跟强哥合伙有6、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不是，还没有1年，大半年了。上面是叫亲上不？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吃，强哥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被逼定的。上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丝，用针挑，稍微带点个子的要挑11根，细的要挑8根。 在家麻烦挑些，一个人挑的话要挑3个小时。
12: 顶，然后还有点糯，四种，很好吃，不错，全口。
9: 就是反正你用啥，
7: 因为客人多的紧张，你要给人家那样我记不了，我记不能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大概省对着客人了。
12: 凉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13: 啊，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14: 拿上，拿上，拿上，拿上，拿上。
15: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6: 以前哎呀，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现在没有他了，根本没什么目标，我一天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客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这些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以后老了别傻了，那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的，是吧？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7: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顾及了这些人，对不对？
15: 就打着我来干就是，一屋人，我们好是一屋人。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当兵。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三二一。
9: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3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徐林主持并作讲话，强调99为功，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更好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1: 李炳军在听取贵州磷化集团工作汇报时强调，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磷化工领军企业，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
0: 依托凉爽气候和资源优势，贵州承接纺织产业转移，11个龙头企业加速落地。来看记者调研。
1: 贵州推进深部探矿，摸清矿产资源家底，为复矿经开提供支撑。
0: 金秋时节，贵州水稻陆续开镰收割，各地推广机械化作业，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精神。
3: 徐林强调，要99为功，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高度政治自觉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以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厚植为民造福底色，以高质量立法和高效能监督推动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保障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徐林要求，要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有力发挥人大监督重要作用，紧盯事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的重点领域，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以刚性监督确保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持续深化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担当作为，把人大工作建立在坚实民意基础之上，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昌海、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老年工作一法3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好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关于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关于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贵阳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法规案及有关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民族自治地方报请批准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等法规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9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

0: 部署要求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打造世界一流零化工领军企业，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省领导胡广杰、罗强、石化清参加。
1: 在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李炳军指出，十四五以来，贵州磷化集团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战略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锚定奋斗目标，坚持市场化原则，突出质量效益，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立足比较优势，布局新赛道，加快做强做优做大，更好服务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李炳军强调，要坚决扛牢战略使命，推动化肥产品结构和质量升级，更好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优势，开展精准招商，推动新能源材料产业研炼补炼，加快精细化工产业链向高端化延伸，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和产业附加值，守牢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底线，在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产品创新力度，深化人工智能赋能，进一步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坚持项目化落实，明确时间表、责任人，加大推进力度，加快建设进度，尽快发挥效益。要建立工作落实机制，加强部门和地方协同配合，扎实做好要素保障和协调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强化资金和项目管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正值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号，省政协办公厅、西泠印社联合举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画篆刻摄影作品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展。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副主席胡忠雄、李健、冉霞、秘书长张欣出席。本次展览以“丹青绘就团结卷，金石铭刻民族魂”为主题，设书法、绘画、篆刻、摄影和政协机关干部作品五个展厅，共展出作品300余件，生动展现贵州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具体实践。大家表示，通过参观展览，更加深刻感受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发挥好独特优势作用，深入做好团结联谊工作，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
2: 凉爽的气候能降低布料纺织的断线率。600多万外出务工人员中有很多纺织能手，还有江南煤海可以做原料，加上东纺西移政策加持，贵州发展纺织手里好牌很多。但牌好不等于产业就成了，如何吸引更多有技术有市场的龙头企业入前，把产业聚起来？来看报道。
3: 这个月毕节市举办的这场招商会吸引上百家来自全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参加，包括福建匹克集团、江苏阳光集团等全国500强企业和上市公司。很多企业代表是第一次到贵州实地考察，但这并不是他们和贵州纺织第一次见面。
4: 从4月份贵州纺织集团在佛山开的招商推介会，很多企业都愿意到贵州来实地考察，关注重点还是劳动力的问题，明天还要到黔东来。
5: 去年的时候，第一次我们在上海接触了贵州的纺织集团，一个省能够专门成立一个产业集团来承接行业的转移，我觉得这个力度在我们西部包括中部的省份当中是独一份的。
3: 贵州纺织的产业名片之下，9个市州布局各有侧重。毕节市产业优势在成衣制造，并以此撬动上游织造、印染等环节发展。这次毕节组局的招商会精心策划了2条参观线路，一条看制衣厂，一条看织布机，目标是强链补链。
6: 看了两家企业，规模非常大，这边都

0: 产业工人比较年轻，我觉得到这儿来发展真的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因为我们番禺去大部分自主企业都是注重研发和市场的生产，确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有互补的这个地方，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商机。
2: 现在它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它必然也需要硬朗，看到的产业链上机遇还比较多。
3: 目前我们在谈的企业有71家，相关的规划已经全部完成，现在是全产业链的进行完整的配套。
4: 贵阳贵安则打造轻纺商贸与智能制造总部基地，承载订单调度、研发设计与品牌运营等功能。随着计划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一期项目本月正式投产，企业已经将总部迁到了贵安新区。
5: 贵阳云贵川渝区域中心的中间，便于我们的更好的为我们后续保障和服务。国庆过后开始第二期的建设，明年争取达到15亿。
4: 当前一期项目需要招工450人，已入职300人，预计二期项目将新增用工1800人。
6: 感觉一个月左右4-5千应该是没问题的。
7: 杭州做了好多年了，我就说这里一定要搞起来，我不想去外省。
8: 这就叫说野，然后我老婆呢领着压线，两口子加在一起12000差不多。
5: 第二期招工效果和我们达产达效非常好的话，我们准备去投我们的第三期。
4: 贵州正在落地的11个龙头企业项目，预计2027年达产后，带动上下游销售突破200亿元，就业30000人以上，并且在贵安、都匀、三穗、大方初步形成的4个纺织产业基地，直接盘活当地存量厂房和土地超100万平方米。
9: 都匀是20万平方米，包括上海三枪和惠州嘉都李宁服饰已签约入驻，预计到今年12月全部投产运营。
4: 目前贵州正在推动设立规模40亿元的纺织产业基金，组建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协会，并积极筹备全国性纺织服装行业展会，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
10: 让落地的企业能够发展好。我们招引过来的企业不是视作为客人，把他们视作为家人，感受到了贵州的真诚。围绕大平台、招龙头、强服务这9个字打好扎实的基础，大力承接东部地区纺织产业的转移。
11: 贵州是矿产资源大省，但1000米以浅的第一找矿空间，能找好找的资源基本找到，急需开展深部探矿。眼下贵州正依托科技赋能，向地球深部进军，摸清富矿家底，服务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12: 贵州被誉为沉积岩王国，大量富矿深埋地下。过去贵州的找矿突破更多依赖一代代找矿人的经验积累，现在贵州正通过科技赋能，让数据说话，让模型指路。
13: 这个是我们在毕节市的一个铅锌矿的找矿的一个三维地质模型，按照以前的传统方式的话，可能就会在北边去打这个孔，然后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三维地质模型分析后，我们是在这个断层的南边打了几个孔，全部监矿。
12: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找矿深度越深，难度越大，越需要理论和技术支撑。在此背景下，今年3月，贵州省智能找矿勘察实验室获批并开始建设。该实验室共设数据模型驱动成矿系统与成矿规律、找矿大模型与智能预测关键技术等4个方向。如今，贵州过去数十年积累的各类经验数据正在一步步被挖掘入库，并与数字勘察、遥感数据等融合，构建统一的数据资源体系。
14: 实验室将积极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突出应用导向，支撑贵州省战略性矿产精确探矿、工深找盲实现重大突破。
12: 与此同时，贵州非常规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也在取得突破。煤层气俗称瓦斯，储存于煤层中，过去它是煤矿企业生产的安全隐患之一。如今通过技术创新，它正成为煤层气增储上产的重要增量。在毕节市的肥田煤矿，技术团队每天可以利用地面泄压抽采井将瓦斯变为20000方的天然气。
15: 这个就是依托我们这个泄压井的技术，对这个煤层的一个瓦斯进行一个提纯利用，变成一种天然气的资源，变氦为宝的一个过程。与井下的传统瓦斯钻孔相比，我们的泄压井抽采瓦斯浓度高，能够保持在60%以上。以后呢，这个泄压井会成为贵州省煤层气增储上产的一个主要的路径。
12: 面对贵州煤层多、薄、结构复杂的现实特点，贵州省地矿院所属的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攻克多项技术难关，正为全省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增加清洁能源供应趟出一条新路。
16: 我们省深部的煤层气开发潜力是很大的，在煤层气地质理论攻关中，我们形成了多层叠质含气系统理论、多薄煤层煤吸气成藏理论。我们正在从三个方面助力全省增储上产，为规模开发储备底气。
12: 金秋时节，水稻陆续开镰，各地统筹调度农机力量，推广标准化减损作业，抢抓有利天气，分区错峰推进秋收工作，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在遵义凤冈县，收割机穿梭在金黄色稻田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次完成，400亩田块十来天就全部收完。
17: 我们农场的农机全部投入一下，这台机器一小时能收5到6亩，效率是人工的30倍以上。
12: 凤冈县依托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整合资金240多万元，推广水稻机收作业。目前全县农机具保有量2.5万多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近60%。今年全县遴选21家服务主体，小农户可享受服务价格40%的补助。
18: 之前种粮食收割是个大问题，现在有社会化服务，一个电话打接，收割机都开到田野里，很省力省心省钱，而且效率高。
12: 社会化服务解决了谁来收，如何确保收得好、损失少，各地有关键一招。黔西南望谟县、安龙县全面摸排秋收底数，精准调配农机力量，持续提升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思南县以技能培训为突破口，推广标准化收割流程。经测算，今年基地的机械化收割损失率控制在1.78%以内，每亩结本增效约380元。在黔南三都县，今年种植水稻超过16万亩，当地从省内外调集260多台大型收割机，分片进驻主产区集中抢收。
19: 我这个是履带式的，在干湿稻田里面收稻谷，不拖就不掉粒。我一天工作量的话，2到30亩。
12: 在同仁印江县，多个农机合作社引进中小型农机，配合大型农机分区上阵，确保秋收不误农时、不减产量、不降品质。
20: 全县11余万亩水稻进入了收割季节，我们组织了9个农机专业合作社，40余台大小收割机，预计在10月上旬能全面完成水稻的收割。
4: 昨晚马上来贵州山海之音天籁之旅活动在黔东南州肇兴洞站上演，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希拉与贵州本土歌手侗族大哥、非遗传承人等相聚洞站，以歌会友，带来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中马音乐对话，
21: 非常有民族特色，很好听，
22: 见识到这里本土的气息，见到那么多热情的民众在这里共同享受今天晚上的节目，
23: 用歌声去讲述各国的故事和文化，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音乐，让大家看见我们侗寨的人文风情风景，非常开心。
24: 听到那个小孩的大合唱，大山里的孩子，我觉得真的很好听，声音就非常干净，非常淳朴。希望有机会的话，会把孩子的合唱啊带到马来西亚，融合到自己的现代音乐里面去。
4: 以音乐为纽带，中马音乐人用歌声助力贵州文旅对外传播。
25: 这儿的民歌我特别特别喜欢，侗族的民歌有很特色的专业，他们的声部非常美丽，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爆发力。我是唱流行歌，我觉得我可以试试民族歌，加在一起会特别的美。
1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进校园热度不减，连日来贵州各高校组织集体观影，让师生在光影中回望四渡赤水的峥嵘岁月，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
4: 秋季学期开学以来，贵州中医药大学分批次组织师生代表观看《四渡》，以光影为载体，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新场景。
26: 看完《四渡》，我深受感动，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局境下，红军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顽强突围。作为退伍复学学生，我更能共情先辈的处境，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学校里，都要坚定理想信念，
27: 在可视化的历史故事中汲取思政活水，把《四渡赤水》
0: 水，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同中医药守正创新的使命担当相结合，借助艺术化的表达和现代科学技术，让我们的思政育人更加的入脑入心。
4: 贵州轻工职业大学将四读观影纳入2026级新生军训国防教育必修内容，实现万余名在校生全覆盖观影。
1: 以往我们了解四渡赤水大多停留在课本里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但看完影片，我真正读懂了这场胜利背后无数革命先辈的热血与担当。
2: 四渡进校园其实就是一堂生动的施政课，通过影片，当代青年能够直接地感悟到信仰的力量，厚植家国情怀，也启示大学生面对学习成长中的挫折困境，不畏艰险，不退缩，把个人理想和时代责任结合起来。
4: 由贵州省委宣传部出品的历史人文纪录片《家国屯哺》将于今天起每晚10:04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全片共三集，每集25分钟，主题分别为征南开黔、他乡故乡和美美与共。该片从策划到播出历时3年多，摄制组走进贵州贵阳、安顺、镇远等地，采访了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学者，聚焦明朝初期北狩南进大背景，以屯哺文化世代传承为脉络，展现屯哺人自江淮远赴黔中屯田戍边筑堡生根的600年发展历程，与贵州各民族相融共生的岁月变迁。昨天，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黔南州圆满闭幕。本届残运会共产生215块金牌、126块银牌、80块铜牌，178名运动员和55位裁判员、9支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比赛期间，506名运动员突破身体局限，赛出竞技水平，展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3: 我参与的项目是田径，赢得2枚金牌、1枚银牌，我感觉非常的开心和骄傲。我希望更多的残疾朋友能够走出家门，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
4: 贵州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黔东南州举办。
12: 今天，贵州省暨贵阳市花溪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贵阳龙井村启动。龙井村获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本次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共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为主题，采取省市区镇村5级联动模式，全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此次活动还将举办月满中秋、家国同源、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主题文化活动，在民族大联欢广场举办民族团结光影大联欢，在竹城广场举办路边音乐会民族团结中秋专场，在阿云朵仓举办贵阳青年插画提名展，推出系列主题文艺产品。
11: 动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走进世贸组织总部日内瓦，来自贵州的文演团体表演了侗族大歌等民族歌舞，展现中华文化的多样魅力。中国日报报道，一多独特的喀斯特溶洞资源，绥阳双河洞持续举办溶洞音乐周，融合民乐、摇滚、电子乐多元演绎，打造沉浸式声景文旅新业态。
12: 2026年全国老年人健身广场舞大联动贵州省主会场活动在安顺启动，来自全省的70多支队伍，超过1200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在律动舞步间展现乐享银铃的精神风貌。
6: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

0: 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口、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好饿呀，
1: 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享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

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这些天我在山庄的时候，半月群书倒是认真研究了一下。
1: 研究？你研究什么呀？
0: 研究你啊。你这个人吧，交的朋友倒是不少，但真心的应该不多，才导致你现在交友不交心，自以为自己是天煞孤星的模样。怎么样，被我猜对了吧？
1: 全错。

0: 哎，行了，看在你这么惨的份上，本少爷大人有大量就原谅你了。来，赶紧把剩下的药喝了，喝完了才能跟本少爷一起闯荡江湖。
1: 方小宝，我怎么记得有人说过，江湖再见，再理我就是狗啊。
0: 喝药都堵不上你的嘴吗？赶紧把药喝了。

0: 来，你要多吃点。怎么了？没胃口？是不是体内鱼毒未消啊？我一会儿让血浪钟给你看看。我先替你把把脉。
1: 啊，不用。

0: 小姑娘，小姑娘，季大哥，身体好些了吗？多谢季大哥关心，我也好了。刚还跟子衿说呢，叫他不必劳烦郎中来看我了。子衿关心则乱，你一出事，他最紧张了。昨日慌乱，有些话还没来得及细问。小姑娘，你见过角力桥了？
1: 那妖女的武功可是更高了些。他将兵中禅弹入我口中，我几乎全无抵抗余地。这倒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金渊盟是冲着188牢而来的。我听说，百川院座下188牢，近日被金渊盟相继开启多处，你们在四顾门旧址设下内牢，被敌妃生寻到，看来也绝非偶然了。
0: 188牢的地址确实只有我、比丘、白石，还有我最信任的门徒知晓。若不是有人透露了消息，绝不可能让人连连破牢。
2: 几大哥可有怀疑之人？
0: 没有证据，我也不敢轻易怀疑谁。只是要严加戒备，等那人自露马脚。几
2: 大哥，四顾门十年前风流云散，能守住当年魂魄不变的，唯有百川院。
1: 婉冕实在不愿听见百川院中有谁叛离初衷，若是相宜还在，他绝对不想看到四顾门这一脉热血离散。婉冕，李相宜不在了，四顾门也早已不在了，这些事儿就交给几大哥来处理吧。
0: 四顾门确实不在了，但是只要有一颗维护江湖安稳的心，只要把大家重新聚起来，四顾门怎么会回不来呢？你们想要复兴四顾门，这是百川院的意思吗？
1: 不，这是很多人的意思。
0: 角力桥这么多年带着金渊盟的余孽四处生事，如今敌妃生已复出了，昨日还公然上门挑衅，令在场的武林人士都愤慨不已。
1: 大家都希望四顾门能重振旗鼓，令江湖齐心，压制敌妃生，清剿金元盟。看来，几大哥也支持这种想法。
0: 四顾门要想东山再起，必须要重设门主人选，所以我来找你们商量一下。我思来想去，紫金曾是四顾门的左护法，无疑是最佳人选。
2: 这怎么行？

0: 王冕，你不爱撒谎，所以你说谎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小动作，我最清楚了。子衿，
1: 我不是。
0: 你当然觉得我不能做司古门的门主，因为在你心中这个位置，只能是李相宜。
1: 从始至终，你都放不下他。我从帝妃生手中救你的时候，你昏昏沉沉；可你嘴里却喊的是相宜。这么多年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你心里始终唤着他，想着他，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子衿。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身体刚好，你就马上去找李莲花？
2: 你是不是也觉得李莲花身上有熟悉的感觉？别说是你了，有时候我看到她那双眼睛，我总是能想到相宜。所以，你是在李莲花身上寻找李相宜的影子，对不对？子衿，我绝没在谁那里找相宜的影子。我对相宜的感情早已不一样，他是过去的一个朋友，一个回忆。
0: 可他绝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问题。你要相信我。好，我信你，你说什么我都信。只不过，我也要做出改变。
2: 改变？
0: 我曾经对重建四顾门没什么兴趣，可现在。 我已决意掌四顾门门主之位，我要向你证明，李相宜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并且我要做的比他更好。
3: 重新出谋献策，谋福苍生，匡扶正位。
4: 对，说得好啊！
3: 说得好啊！
5: 哎，
3: 庄城门。 前辈也是去小清风参加四顾门赴京大会的吗？
5: 是啊，胡老弟，我就知道你小子定然会来凑个热闹。
3: 我们可不是来凑热闹的，我们是恩四顾门流血流汗的，为了江湖大义而死，绝不后悔。
5: 好啊，江山自有人才出。当年啊，李相宜成功之时，正如傅老弟这般年纪，这就开始了。走，
3: 走。

0: 我正排队买鲜肉馄饨呢，你干嘛非把我拉过来？
1: 吃什么馄饨？四顾门复兴这样的大事，一生都难进一回。要不是本少爷，你还进不来呢。
2: 请中大侠。
3: 诸位，四顾门沉寂十年中，江湖诸多变迁。如今，金渊盟余孽，贼心不死，为乱武林。我等除害平乱，自是义不容辞。重整四顾门，也是为了重聚各位新老朋友，齐心协力铲除武林邪魔外道。萧某德浅才疏，难当重任，难得各位同盟旧友推举，盛情难却，暂掌门主之责。今日宣告武林，还请各位新老朋友多多支持。
4: 恭喜恭喜！
5: 我等定当鼎力相助。
6: 我等愿加入四顾门，秉承前辈遗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送我一个，
2: 送我一个，
10: 加入，还有我。
2: 哎，我加入，
11: 我也加入，
12: 我加入。
13: 好，
14: 万圣道前来恭贺。
15: 方帮主，
16: 方帮主，
17: 方帮主，
18: 方帮主，
19: 方帮主，
20: 方帮主。
21: 原来是风盟主大驾光临，前些时我派诸事全仰仗万圣道相帮，我南山神掌门感激不尽呐。
1: 诸位，
22: 李门主故去之后，四顾门便分崩离析，实在是令人惋惜。现如今萧门主携故友收拾残局，重振四顾门的

0: 消息已经响彻江湖了，我万圣道定会鼎力支持，想我万圣道的盟友遍布武林。萧门主，若是有什么难处，但说无妨。
1: 冯盟主说的是啊，
2: 正是，
3: 正是，
4: 确实，
5: 正是，
6: 确实是对的。
7: 切，这哪是来道贺的？这分明就在宣称谁是老大呢。
8: 冯盟主客气了，近些年萧某少管江湖事，听闻万圣道崛起也是倍感欣慰。江湖侠义之道本当如江河流水，前后相继。
0: 想当初我万圣道也是临危受命，为了江湖的安危略尽一份绵薄之力，不成想这份诚心能够得到各门各派的肯定与支持，这才让我万圣道在十年之间逐步壮大。正所谓能者多劳，冯某此次前来，一是祝贺四顾门，二
9: 便是想对武林同道说一句，
0: 他日若有什么难处，求到我万圣道，定是赴汤蹈火，绝不推辞。
10: 冯某说得好，
11: 对，
10: 说得
11: 是，
10: 就是，
12: 没错。
8: 万圣道秉承的侠义之道与四顾门一脉相承，相信你我共同协力，定能共抗强敌，铲除金渊盟敌飞升。当然四顾门也不会辜负大家，四顾门的独门秘籍绝门丹药愿与大家分享。
13: 好啊，太好了。
7: 若是李相宜还在，听到这个还会开心吗？
14: 怎么了？
7: 这哪里是江湖同心呢？这是在瓜分利益好吗？如果复兴四顾门不是为了江湖同心、江湖道义，而是为了让各派四分五裂，这还有意义吗？
15: 你小子胡说什么？
16: 关你什么事儿啊？
15: 你，
16: 我说错了吗？
14: 方先王，在下捉剑，眼下金元盟所求为何尚不分明，如果在现有的情况下还要对立厮杀的话，只会将各派卷入纷争啊，所以我还是建议不要给各派徒增事端。
8: 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不尽早铲除，难道还等着他们称霸武林吗？维护武林公义乃雇主李相宜创办四顾门的初衷，阁下可有异议？
14: 没有异议，不敢不敢。

0: 你要走？
1: 阿勉，我也该走。四顾门复兴大会才刚刚开始，你却要走？四顾门，你真的不要了？我早都已经不是江武客了。再说了，这四顾门已经有了他的归属。所以。
0: 你不反对紫金做西门主？我从来就没有反对过。阿勉，一直以来，我对你说的都是真心话，也从来都没有骗过你。那你去哪儿呢？你还为我操心呢？你忘了，我有一座小楼。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晴空万里碧海蓝天，我可以去出海，也可以去登山，加州有存银，床下养条狗，你可别为我担忧啊。好是好，可总归是一个人。你还别说，这一转眼，10年都过去了。不过呢。 换一种这样的活法，也不算罪过吧。况且，你这山上还真的有一点冷。你怕冷？阿勉，我是人又不是鬼，当然怕了。以前你从不提这样的事，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1: 你真的与相宜有太多不同了。嗯，他还不会说累。他总是有忙不完的事，几乎从来不睡觉，很会花钱，喜欢命令人，总是把人指使来指使去的，却总能办成轰轰烈烈的事。相宜也从不宽恕任何人。
0: 而我呢，却穷得很，手里的钱够花就行。总喜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睡觉，这样也挺好，而且还没有愁想。但忘了我告诉你啊，你还别说，这10年以来，我学会了厨艺、种花，还学会了针线活，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我。
1: 得去帮紫金应对了，有机会让我看看你种的花，
0: 一定要来啊！

0: 我用完敏的自己传书邀你来此，你果然来了。李相夷，
1: 这李相夷已经死了，他的坟墓就在这里。
0: 既然已经死了，又为何会再回来？你还不肯放过完敏吗？他已经被你伤了十年，那可是我们十年的青春。你可知道他有多艰难才走出来？你又知道我有多难才见得云开？你这一回来，将这一切都毁了。
1: 子敬，我只是回来送了一份贺礼。我本就准备下山离开了，所以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知道你现在和阿米的感情很好，我也是来真心祝福你们的。
0: 好，你活着又重新回来，你让我们怎么好？自从你让阿米认出你的那一刻，你就将所有的好都打破了。

0: 你就是回来看我笑话的。你真的想多了。李相夷，李相夷多大的名气啊？至今阴魂不散，脚力桥和狄飞升重出江湖，您若不回来，怎么对得起您那偌大的名声？所以在复兴大会上，你也是故意跟我唱反调。我只是真心的建议，司古门敢辱，武林大会敢辱。 我是不会插手的。你现在和阿敏的感情很好，即便有我的存在，也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我现在就担心阿敏见到你就会变心了。子敬，难道你就不相信阿敏吗？只要你活着，我就没有办法再相信阿敏。你不是说你不在意这里的一切吗？那你跟我保证，你永远不会再回来，永远不会见阿敏。
1: 即便是我保证了，你就会相信吗？也对。李相夷多么我行我素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若是想夺回阿敏的心，想拿走司古门的一切，我又怎么能阻止得了你？
0: 那所以呢？
1: 你跳下去吧，
0: 我不想亲手杀你。这悬崖数十丈高。 若我跳下去，必死无疑。
1: 出手吧。
0: 真要如此，
1: 你知道我说得出做得到。

0: 一点多余的招式都没有，你还像当年一样自负？
1: 紫金，我不想再打了。如果我说，今天我非要个你死我活的答案呢？你们在干什么？
0: 阿敏，紫金认出我来了，好久没有和他比试了。刚刚我们切磋了两下，他的武功。
1: 长进了不少。是，这样啊，紫金，我本想告诉你他是相宜的，但相宜不想留下，他不想打扰我们。
0: 是啊，也真该走了，告辞。

自尽。纵他回来，我们也不同了。他走了，而我还留在你身边。事到如今，你可明白安心了？从今往后，我们都放过自己，你也不要再将他视作敌人了，好不好？

0: 回来了，你把这里当自己家了呀？嘿嘿，
1: 我饿了，下山正好看见莲花楼。哎，本少爷难得下厨，今天可算是便宜你了。来来来，坐下坐下，趁热吃啊。愣着干嘛呢？赶紧趁热吃啊！来来来，坐下坐下，趁热吃啊。
0: 来来来，你怎么下山了？这四顾门百废待兴，
1: 我以为你会留在院中，好好挂职，好好的大干一场，这不是你一直就想争取的吗？
0: 哼，
1: 这才不是我想复兴的四顾门，他们干脆改个名字得了，叫复仇联盟。
0: 水之清则无鱼啊。
1: 这道理我自然知道，可现在的四顾门借着铲除金元盟的由头，任由各大门派行联合扩张之势，那些小门派就更无法被顾及了。这还公平吗？这还是当年的四顾门吗？

0: 说，这李相夷和四顾门在他们心里早就成了扯大旗的符号了。
1: 李相夷也不一定是全对。我比你年长，听说过他很多的事情。他年少的时候任性至极，四顾门身边

0: 多添一个字，那便是傲慢。算得上什么好词？傲字多添一个字，也可以是傲骨。这又何尝不是好词呢？人无完人，本当如此。站在光门底下，怎么可能没有阴影呢？是，李相夷有自负之处。可当年他建立四顾门，就是为了更好的武林，一个崇祥扶弱的武林，而不是像现在，为了门派的利益左右逢迎。
1: 李相夷若知道十年之后有一个人这么懂他，那是会很开心的。
0: 王多病，嗯，你这不做厨子可惜了呀。哼，本少爷的天赋还不止这一些呢，你可别小看我，你好好珍惜我啊。
2: 我没有小看你。不过说真的，本少爷闯荡江湖，心意坚决。你不拿我当朋友，也别拿我当小孩。我只有一个要求，别再耍心机，让我回天机堂了，行吗？
3: 我这逃出来也不容易。
0: 来过来，那就为之前的事情做一个了结。哎，敬新朋友。你说什么？新朋友？
1: 嗯，最好的朋友。
0: 等等，你这酒不会有问题吧？
1: 我已经喝了。
0: 反正都被你骗这么多回了。
1: 谁怕谁呀？哎，
0: 酒量不错啊。嘿，既然咱们俩都已经是至交了，那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得跟你坦白一个事儿，我刚刚得知，单孤他不是我舅舅，是我亲爹。你也知道了。
1: 你早就知道了，
0: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4: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我是在查你爹真正死因的时候，无意当中得知这个消息。真正的死因，单孤岛，并非是金月盟三王所设，但他的死，却是挑起金月盟四国门恩怨的导火索。 我怀疑有人在这背后下了一盘更大的棋，他牵扯到了玉城、一品坟、元宝山庄，甚至还有冰片。男婴人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可这并不是全部。这冰片。
0: 我倒是在我亲生母亲那儿见过绘图，你看，你娘为何会有这个冰片？或许跟单孤岛有关，我仔细研究过了，是种机关钥匙，很有可能不止这一枚。我怀疑有人要凑齐他们，打开什么机关。

0: 尊上，尊上自小清风回来，一直忙于盟中事务，都未曾好好坐下来吃过一顿饭。那，这是阿乔为你亲手准备的，因为我怕是不是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才让你如此费心。
1: 你做得很好，在小清风给乔婉敏下毒，实在帮了我大忙。

0: 尊上赞许，阿乔这心中十分欢喜。此一杯酒，敬尊上对我的厚爱。公羊无门说，他制这冰中禅，只有杨中曼能解。没想到，尊上的内功也可解此毒。
1: 你的意思是我的内力不如李相宜？
0: 是阿乔失言，我自罚一杯。
1: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0: 13年了。
1: 这么多年，我也未曾问过你想要得到什么。
0: 我什么都不求，是真心爱着你的。只是，尊上也应该谈婚论嫁了。阿乔只希望尊上可以让阿乔成为你最后唯一的女人。
1: 娶亲自然要娶，但我不会娶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你是南印皇亲之后，可未曾提过。
0: 尊上如何？
1: 如何知道？你却有几分聪明，但聪明过了，就是自作聪明。
0: 尊上，你误会阿乔了。阿乔自从跟了尊上，就把你当成我最后的归宿，所以从未提起过故土。
1: 好啊，我且问你。南印人在中原除了你还有谁？
0: 尊上，我一心跟着您，所以我的心都在您身上，跟其他南印人都毫无瓜葛。
1: 乔丽乔啊乔丽乔，你永远都学不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内心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从今日起，盟中之事你不必再插手。
0: 尊上，
1: 听好了，我的身边不会是你的归宿，但我的道会是叛主之人的归宿。
2: 尊上连我是南印皇亲后族都知道，他到底还知道些什么，听到些什么？若我查出是谁走漏了半点风声，扰了尊上的心，我定让他不得好死。
3: 圣女莫慌，
2: 你去通知风庆，把霹雳堂处理干净，当年雷火的事情千万不能让尊上查出半点苗头。
4: 圣女，我看是该为自己着想的时候了。圣女不妨把江湖上所臣服于你的人笼络起来，作为后盾，这样万事不惧。
2: 那些人在我眼里不过鱼龙牛马混杂之辈，有点用就罢了，全都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尊上。
4: 尊上是强，但是圣女却要狠下心来把他攥在手上才是啊。若是一心顺其意，反而适得其反。你可知道那草原上是如何熬鹰的吗？就是念着他的自尊，压住他的自傲，重新造就他。此后这鹰仍旧傲强，放飞出去凶悍无比，最后只听命于一个人。
2: 雪宫，把那香拿来。

0: 吃什么呢，狐狸精？
1: 哎，李丽花，
0: 你昨天说我爹的死或许跟他生前做的事情有关，我查到了。

0: 手下从前有四名得力干将，名叫四虎银枪，其中二虎已经战死，一虎不知所踪，唯有这个刘如金听说在丰州马家堡当护院，倒是离这不远。
1: 那既是不远，萧子金成婚怎么没见他来啊？
0: 当年四顾门散伙，据说他对萧子金颇有成见呢。
1: 看来我们也该走一趟了呀。啊，
0: 这就走啊？你身子没事了？
1: 不是挺好的吗？
0: 那乔姑娘婚宴未曾礼成，你不留下来观礼了？
1: 那就不必了啊。看着我干什么呀？我脸上有东西。
0: 你说说你，一副病殃殃的样子，这脸嘛也就勉勉强强，怎么就得这天下第一美人的青睐了呢？
1: 你个小屁孩，胡言乱语啊！
0: 什么胡言乱语？人家乔姑娘看你的眼神完全不一样，好吗？
1: 方小宝，你才多大就能读懂女人的眼神了呀？她是感谢我出手相助，懂了吗？
0: 难道你就不想乔姑娘了？若你想夺人之美，我可以帮你啊。嗯，
1: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们不合适。
0: 我说真的，江湖上很多人都不赞成他们俩在一起，都说这个萧子金曾经是李相宜的部下，都觉得他们俩对不起李相宜呢。
1: 这阿敏运就好，他值得世上最好的。这李相宜啊，也并不是他的良配。走了，赶紧收拾东西，还做刑探，天天都在想什么呀？
0: 你说自己也就罢了，干嘛因为我师父呀？
2: 幻生道，风清。
3: 当年角力桥秘密购买雷火的资金全部来自万圣道，尊上好计谋，早知道角力桥背后必有助力，让他自露了马脚。此外，属下还顺着角力桥的情报线，还意外发现角力桥一直暗中截获忘川花的线索，不知此举是何意。
2: 你盯紧忘川花，角力桥我亲自去探。

0: 你密信所指是什么意思？你主人让我夺金渊盟的权？
1: 焦圣女，你紧张什么？我家主人只是想让你考虑清楚你所做之事。狄飞生迟早会知道，到时候金渊盟在你的手中，对你我两家都有好处。

0: 人是谁，叫他出来见我。
1: 少，
0: 我不留二心之人。

0: 无心环，你给他体内注入了无心环，那药只能用毫末，否则会神志全失的。
1: 杀你之时，可是没有一点迟疑。
0: 那也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1: 要不是主上及时出手，你早就没命了。
0: 休要往脸上贴金。我早在他房间放置了无心环，他已浸淫多日，再过些时候。 他必入隐，不然呢？他今日手脚乏力，内力不济，要不然就凭你们，还能算计得了他？
1: 既然如此，就当是我提前助你一臂之力吧。你放心，知道你想留着他，那点无心怀要不了他的命，最多只让他受点小伤罢了。至于你回金元盟。

0: 哥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5: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9: 我回来喽！
8: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1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幽门螺旋杆菌，胃里的潜伏者。
1: 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幽门螺旋作为绝对致癌物。
2: 全球50%左右的人群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聚集的倾向。你感染了，可能你的家庭成员也是感染的。胃里面有胃酸，酸性是非常强的，它能够定植在胃里是因为
1: 简单方法就是。
0: 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嘉宾，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院长杜静，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杨正义，带您正确认识、治疗、预防幽门螺旋杆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精心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力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乐学嘉宾龙龙和杨子，欢迎两位。
4: 大家好，我是热爱医学的谢太阳子。
5: 大家好，我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龙龙，我又来了。
3: 今天啊，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和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而且也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幽门螺旋杆菌。其实这个细菌啊，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得了以后要不要治疗？怎么样预防？心里可能都打

0: 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不知道两位乐学嘉宾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细菌。
1: 多年以前我家里人有得过幽门螺旋杆菌，当时他治疗好了，我其实也没当回事儿。近段时间有听到有位同事说他查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然后他很害怕，因为可能会引发胃癌，所以我才惊觉原来这个看似小小的毛病可能会引发身体大问题。嗯，
0: 引起了重视。
1: 对，
0: 杨子呢？
2: 我周围中老年群体，他们体检查出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阳性，他们觉得这个事儿又没有什么症状，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会选择不去管它，不去治疗。所以今天来到现场呢，我也想问一问两位专家，他们针对这样的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
0: 看来大家对于这个话题的关注度果然很高啊，可能很多人也都会有着一些疑问和误区。别着急，今天我们节目呢特别请来了两位消化内科的权威专家，为大家一一来解答。
3: 杜静，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杨正义，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0: 非常欢迎两位老师能够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近些年啊，幽门螺旋杆菌一直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话题。那幽门螺旋杆菌到底是什么？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4: 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最开始呢是1983年由两位国外的学者发现的，当时这两个学者也是获得了诺贝尔的奖项，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全球有50%左右的人群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幽门螺旋杆菌首先它是一种细菌，平时呢生活在我们胃的黏膜表面，定植在我们的胃的上皮细胞中。大家知道胃里面有胃酸，它的酸性是非常强的，这个细菌它能够定植在胃里是因为它能够分泌尿素酶，这个尿素酶呢能够把它周围的这些尿素分解成氨和二氧化碳，有氨的存在就代表了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个细菌呢可以在自身的周围形成一层氨的云雾，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定植生存。
0: 原来是你有你的强酸，我有我的强碱，这样一中和就让它在咱们的胃里面扎下根了。
4: 对，
0: 是不是查出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一定会得胃癌，该怎么看待它呢？
4: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因为胃癌它的发生和发展它是由非常多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有一部分的胃癌它确实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但是也有很多胃癌跟这个细菌是没有关系的。除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之外，引起胃癌的还有一些遗传的背景，还有一些饮食方式的问题、生活习惯啊，这些都是共同作用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理论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以后能够发展成胃癌的，它的概率可能只有1%-3%。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以后，更多的是引起消化性的溃疡。我们消化性溃疡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叫十二指肠溃疡，一种呢是叫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病人大约有90%-95%的人他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导致的。那么在胃溃疡的病人当中，大概有60%-70%的人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导致的。所以说从疾病发生的角度来说，绝大多数的消化性溃疡都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相关的。对，
0: 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哎，我得了这个胃溃疡了是不是就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就是它导致的。
4: 那绝大多数病人呢可能会有以下的一种或者多种表现，包括腹痛、腹胀、反酸呀、恶心呀啊这些症状。还有一部分消化性溃疡的病人，他呢可以完全没有症状，这个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时不时会发现的。有些病人去做这个胃肠镜的体检，我们坐进去看，哎，你这里面有一个溃疡，哎，检查结束了问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胃镜下坐进去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溃疡得过的以后的一个瘢痕性的一个组织。有一种情况是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消化性溃疡它会合并消化道出血，这个病人呢可能会有这种头晕啊、乏力啊，或者脸色越来越白， 这样的人群呢要

0: 及时到医院去看啊，最好做个胃镜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去排除一下。
1: 临床当中，如果患者的胃部不适，是不是一般都会建议他在做检查的时候查一查幽门螺旋杆菌？
2: 必须的。那幽门螺旋杆菌常规检查的话呢，有十四探呼吸试验，当然还有其他的血清抗体的检测，还有粪便抗原的检测。
0: 碳十三或者碳十四的呼吸试验，这个是很简单的，你到医院里去这个吹个气就可以完成的，可以看这个是否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因为我们说还是有一部分的胃癌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相关的。如果是你可以查出来，提早的预防，提早的这个去根除，那么你这个胃癌的进程啊就可以阻断掉。
1: 碳十三、碳十四，可能在很多人去医院做体检项目的时候，大多数呢都是碳十四。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呢？
2: 碳十三、碳十三都是碳的这种同位素，碳十三的话是稳定的同位素，它相对说没有放射性。碳十四它是相对说有这种微量的这种放射性，但也没有多大的害处。碳十三和碳十四都属于这种非侵入性的检测幽门螺旋杆菌方法。检查方法就是这种呼吸试验，我们就吹过气，那么它的检查的值哈也是不一样。还有一个呢，就是碳十三是所有人哈，包括幼儿、儿童，还有这个青少年、中年都可以检测。碳十四的话就是孕妇，还有这个哺乳期妇女，还有儿童的话呢，都是不提倡检测的。他实在要做，那么就给他做碳十三。然后碳十三的话呢，就是费用要高一点，碳十的话呢，它价格哈相对说要便宜一点。
3: 其实像我隔壁邻居王阿姨啊，她体检的时候她是阳性，但是她觉得什么症状都没有，那我就想问她，这样的是不是就不用去治疗了？
2: 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幽门螺旋作为一类致癌物，所以说还是要积极的治疗。根据我们第六次全国幽门螺旋杆菌处理共识专家意见，凡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哈都应该治疗，除非有不可抗衡的因素。
0: 对于一些情况啊，我们是建议要立即根除的，比如说慢性胃炎这个萎缩啊非常的厉害啊，同时伴有这个异型增生、肠化生这样的一些状态，我们建议是要立即根除。第二个呢，就是已经发现了有胃肿瘤啊、胃癌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肯定是建议病人立即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第三个呢，就是有些这个人查出来是考虑一个 MART 淋巴瘤，就是我们说的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对于这种情况也是要建议立即根除的。当然对于一些症状比较轻微的啊，同时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没有一个迫切的一个要求啊，那你可以择期的限时的根除。另外呢，对于一些心血管病人非常多，他需要长期服用一个阿司匹林啊等等一些抗凝或者是抗血小板药啊，甚至是一些人长期有偏头痛，长期口服一些止痛药，那么阿司匹林也好，止痛药也好，它都是一类非载体类的抗炎药啊，它对我们的胃黏膜是存在一个损伤的。那对于这部分病人，吃这些药之前，如果你已经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我建议你先把这个细菌根除掉，然后再来启动这些药物的治疗。
4: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杨教授啊，就是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感染的年纪是不是偏中老年多一些，年轻人可能没有那么多？
2: 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呢，中老年人相对说感染的比较高一点，然后幼儿哈、青少年的话呢相对说低一点，因为这个青少年或者儿童他有自主的这种清除的能力，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的话呢，这个感染的话呢越来越多，四十多、五六十，有些高的地方也有。
1: 好，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那么这期节目我们聊到的是幽门螺旋杆菌。那么大家呢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得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了。当然，更多的健康资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一手掌握。
5: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那本期呢，我们邀请了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幽门螺旋杆菌的预防和治疗。

0: 实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确定我要去治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我该怎么去吃这个药？
1: 幽门螺旋杆菌它的治疗呢是有一个全国的专家共识，那么在这个指南当中非常明确的提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它有很多种方案，那么现在最提倡的我们都主张一个 B 剂为基础的一个四联方案，整个疗程呢是14天，有4种药物来搭配，4种药物包括一个 B 剂，一个这个质子泵抑制剂啊，还有2个抗生素这样的一个搭配。那么其中2个抗生素呢可以配伍啊，比如说在阿莫西林、在甲硝唑、在克拉霉素、在左氧氟沙星啊，还有这个氟南唑酮，这些抗生素当中你可以选择有固定的这个2的搭配啊。那么目前在我国的这个流行病学资料的调查过程当中，其中的这个甲硝唑、克拉霉素和这个左氧氟沙星，它的耐药率是相对高的，所以说呢，为了提高这个敏感性，可能在选择过程当中还是首选阿莫西林、四环素和这个氟南唑酮来搭配配伍比较好一点。我们这个共识当中也提到了，还可以选择一个高剂量的2联方案，它是双倍剂量的质子泵抑制剂，再加一个每天大约等于3克阿莫西林这样的一个配伍。这个方案它的种类比较少，它的疗效呢跟这个4联的是相当的。所以呢，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为了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又保证这个根除的疗效，我们现在可能可以首选2联的高剂量的这个方案。那么不管是4联也好，2联也好，它的疗程是一样的，2联也是14天啊，4联也是14天。
2: 那为什么必须得是要吃14天呢？我们是有一个什么根据呢？
1: 我们在大量的临床的验证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在4联方案啊，服用7天、10天、12天的这个疗效，它对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率不如14天。而且呢，从全球的这个指南共识来看，基本上的国家都是14天。
0: 但是周围有些朋友、亲戚朋友吃了这个药7天以后，就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满身会大面积的出现一个红斑，还有就会出现黑便啊、血便这一块的不良症状，这个还要怎么继续用药呢？
1: 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药物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黑便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绝大部分的黑便如果是出现在服药期间，应该是方案当中的 B 剂导致的一个后果，因为这个 B 剂进入我们消化道以后，可以和肠道的这个硫化氢相互作用，产生一个化学反应，生成一个物质叫硫化 B。 那么硫化 B 这个物质它是黑色的，它不溶于水，可以沉淀到我们的粪便当中，所以解出来的粪便就是黑色的。服药的人他没有任何的症状，这样的一些病人出现黑便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有一种极端情况，这个病人他在服用这个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药，同时呢，他可能自身的溃疡啊还在出血，他有少量的这个血液从粪便里面流出来，经过肠道的发酵，然后从粪便里面解出来，它也是黑色的。那么这种黑便就是值得去关注去注意的。如果是服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头晕啊、乏力啊、消化道出血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要赶紧到医院去看。最简单的呢，其实就是把家里解出来的这个粪便取一块出来送到医院去做化验，如果是这个粪便隐血是有加号的，那说明它可能是消化道出血了，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的去积极的治疗啊。
2: 那刚才也说到了有这个大面积红斑的现象，那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有一部分的这个人群啊，他在进行幽门螺旋杆菌根除治疗的时候，他可能会对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药物存在过敏啊。那么这个过敏的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皮疹。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建议啊，这样的一些人呢，马上停用相应的药物，然后到医院的这个皮肤科去挂个号去看一下，让皮肤科专业的皮疹的这个医生来判断到底是过敏还是什么原因啊，先把这个处理好，然后我们再回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的这个轨道上来。对。
3: 那杜教授请问一下，咱们用药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没有？
1: 用药的注意事项呢，其实包括的方面挺多的。

0: 第一个呢，一定要足疗程，所以14天是一定要谨记的。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第一次治疗他都可以完全成功的去根除掉，仍然有少部分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是根除失败的。第二个呢，就是要采用我们指南推荐的这些规范性的方案，那么药物的选择也要符合规范。第三个呢，就是服药的时候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一般主张 B 剂和质子泵抑制剂这两类药是餐前服用，其中呢这个质子泵抑制剂一般呢是餐前半小时服用， B 剂可以跟质子泵抑制剂再分开隔1小时啊，也就是说你餐前90分钟你可以服用 B 剂，在餐前30分钟你可以服用质子泵抑制剂，那么另外两种抗生素你可以放在餐后30分钟来服用。第四个呢，还有必须要谨遵医嘱，听医生的话，医生告诉你怎么吃你就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啊，依从性要高，来服从这个根除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嗯，
0: 那我想经过这样的一个方案啊，绝大部分病人都是可以成功的根除幽门螺旋杆菌。
2: 是，那杜教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幽门螺旋杆菌其实是通过这个餐桌上面进行有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可能，那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和家人之间这个如何来避免感染呢？
0: 因为你在服药的过程当中，这个细菌已经处在被杀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它在家族当中有一个聚集的倾向，也就是说你感染了，可能你的家庭成员也是感染的啊，所以说你在服药的过程当中最好是跟家里人分开，公勺或者是公筷，然后自己的一份单独的这个餐食，避免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又从外部再重新这个经过消化道传播再定植到胃里面。
3: 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我们通过4联也好2联也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把幽门螺旋杆菌给它根除掉。那么根除掉之后，我怎么样去判断我现在体内这个细菌已经没有了，多长时间去做一次复查比较合适呢？
0: 那么我们主张这个在停药以后的1个月去复查。
3: 为什么要停1个月呢？
0: 因为你在1个月不到的时间之内你去查，可能会出现一个假阴性，只有经过1个月以后一个长时间的验证，你这时候再去查细菌真的是阴性了，那么我们认为你是已经根除了。而且呢，这1个月当中要避免服用这个胃黏膜的保护剂啊，胃的这个抑制胃酸分泌的这个制剂，还有避免服用这个抗生素啊。
3: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也通过了2联和4联疗法，我已经把它根除掉了，但是后面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也好，或者是周围有人感染，我们一起用餐也好，哎，我又得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会不会重复感染？
0: 它的这个再感染率的比率是非常低的，可以低到1.5%到2%。绝大部分的这个经过一个规范的、科学的、遵医嘱的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根除的方案以后，都是可以根除掉，而且不会再感染。
3: 嗯，那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呢，我们请到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聊幽门螺旋杆菌的预防和治疗。如果大家想要获得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到我们《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你就可以得到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了。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多权威的健康资讯。
4: 扫描2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2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话题我们聊的是幽门螺旋杆菌。那两位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幽门螺旋杆菌它的一些治疗的方法，那其实我们说预防大于治疗，那么说到预防的话呢，两位老师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0: 首先呢，幽门螺旋杆菌我刚强调了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就意味着人跟人之间可以传播，那么很多人他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在家里的一个环境当中被感染啊，所以说首先如果是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人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么他全家都要动员起来，都让一起生活的这些家族成员去查一下。

0: 第二个呢，就是进餐的时候啊，我们还是提倡要用公筷、公勺单独的一份餐食。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内的大部分的这个餐饮店已经开始了公筷、公勺这样的一种方式啊。第三方面呢，我认为要注意个人的这个卫生，就是要勤洗手，因为病从口入嘛。而且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个消化道传播的一个疾病，手是一个传播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啊，我们一定要勤洗手啊，就是我们说饭前便后都要洗手。当然我觉得只要是你认为前一个时刻你觉得你的手脏了啊，那么下一个时刻你就应该洗手。第四方面呢，就是要保持这个口腔的卫生。我们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它不仅能够定植在胃里面，它也可以定植在口腔里面啊。所以说对于定植在口腔里面的一些幽门螺旋杆菌，那我们肯定是要去注意平时的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与卫生啊。最后一方面，我想对于一些偏远的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可能很存在这样的一些现象，就是长辈啊，或者是母亲在哺养婴幼儿的时候，有一些辅食他会自己嘴巴先嚼碎然后再喂给婴儿，这种我们是不提倡的，要避免口对口的这样的一个喂食啊。也有数据表明，很多人感染幽门螺旋杆菌都是幼年时期童年时期感染的啊。所以说如果是从婴幼儿的时候去做好避免口对口喂食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可以很大的改善啊，我们幽门螺旋杆菌在儿童婴幼儿时期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情况。
1: 嗯，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教授哈，就是我看到网络坊间有个传言，说是牙膏能够抑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菌数，并且甚至于还能治疗，这是真的吗？
0: 在抑制这个程度上可能有道理，但是治疗我不认为有道理啊，这肯定是一个误区了。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可能在口腔里面定植在繁殖，牙膏呢它是直接在刷牙的过程当中跟口腔的这个各个面都是直接接触的，它里面的一些成分如果是添加了一些抗生素，正好是我们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方案当中推荐的那些抗生素，它完全有可能去抑制。但是要治疗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灭，那是不可能的。
2: 嗯，我们知道每个地方它都有每个地方的饮食文化，那么结合贵州本土的饮食文化，两位老师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3: 饮食的话呢，它每个地方的饮食不一样，还是主张嘛哈，从身体健康的这块角度，来胃肠到舒适的这块情况，然后我们还是低盐、低辣，或者是就是低脂的这种哈，我觉得对身体是非常好。
2: 建议大家少吃点这个盐分啊，少吃点这个油，
3: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呢我们更多的多吃一些膳食纤维。
3: 膳食纤维，哎，对对对，清淡一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我觉得。
2: 是。
0: 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一个筛查体检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年纪到了就应该去医院做一些体检。从我消化科的角度来讲，胃肠镜的检查，我们一般认为40周岁以上就可以去做了，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早期的胃癌、早期的这个结肠癌啊，它都可以在40岁左右就开始频繁的这个发生啊，所以说提高我们体检的这个意识、筛查的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粪便隐血试验。就是我们这个把自己家里的粪便解出来以后，挑一点送到医院里去做一个隐血试验，如果是发现有加号啊，一个加也好，两个加、三个加也好，不论是多少个加，只要出现一个阳性的结果，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深入的检查，去排除你出血的原因。那以上就是我要强调的两个方面。
2: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天在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科普啊，让大家对于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呢有了一些详细的认知，特别是给我们厘清了几个关键问题啊。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不等于胃癌啊，不用过度担心，没症状呢也不等于不用管，规范用药才是正道，治疗呢要足疗程，预防呢要靠好习惯。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科学的认识幽门螺旋杆菌，既不恐慌也不要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方来。
1: 我不想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3: 宝宝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他们是潜伏在生活细节中的一级致癌物。这些意想不到的致癌因素，你中招了吗？
1: 重点再强调一下发霉的，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霉素，防止霉素也好，这个霉菌也好，它其实是会在里面，一直会潜藏在里面的。
0: 癌症无情，中医有方。
2: 通过我们的综合治疗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延长他们的生存期，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
0: 在认知盲区与侥幸心理的双重围剿下，我们究竟遗漏了哪些求救信号？本期医生开讲特邀请到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两位权威专家吴文宇教授和郭雷教授，为大家揭开癌症的神秘面纱，传授防癌抗癌的实用中医秘籍。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中医专家，来自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吴文宇教授和郭雷教授，跟我们来聊一聊如何用中医理念科学的防癌和治癌。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郭雷。
4: 大家好，我是吴文宇。
0: 吴文宇，主任医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科主任，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肿瘤学重点专科重点学科负责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刘尚义教授学术经验传承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肿瘤专家李平平教授学术经验继承人，贵州省第三批中医名医传承工作指导老师，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肿瘤经方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抗癌协会中西医整合肝癌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名医学术传承信息化分会副会长，贵州省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委，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委。郭雷，主任医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第六批国家级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慢病管理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中医师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委员，世界中联中医疗养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中医药学会心病分会常委，贵州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
3: 两位教授，其实一说到这个肿瘤啊，往往很多人都会谈癌色变，因为它和癌症就是划等号的。那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比较高的，肿瘤医务工作者呢也都致力于提高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但是我听说在中医领域啊，往往这个中医对于防癌和治癌有4两拨千斤的一个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从理论走进生活，我们一层一层来拆解。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郭老师啊，您是这个老年病科的专家，那么往往我们会认为年龄越大的人他得这个癌症的几率就越高，这是一个必然规律吗？
1: 我们说年龄的话，它跟肿瘤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它年龄增加的话，它是我们肿瘤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从2024年的国家癌症中心的癌症报告上面显示，那我们国家的话在35到39岁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生就呈现一个显著增加的一个趋势，到了80岁到84岁的话，它就是显著增高，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这个是从年龄上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结直肠癌啊、乳腺癌啊，50岁以后它就是一个高发的一个趋势。从它的这样一个生理学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主要可能跟我们的免疫的一个衰老，我们说免疫衰老的话，它主要是我们的 T 淋巴细胞的一个减少，就是它抑制癌前的这样一个细胞的这样一个能力就会有下降。第二个是跟炎症有关系，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的话，我们的一些炎症细胞，比如说我们的肿瘤坏死因子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增高，那这样的话也会

0: 创造了我们一些肿瘤微环境的一个发生。嗯，那这一块的话，所以跟年龄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那现在我们说肿瘤的发生年轻化也越来越明显了，是，那可能会跟我们的一些遗传因素有关系。我们肿瘤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跟遗传有关系的，
1: 基因里面带，
0: 对，基因里面带的。
1: 那听您刚才说，导致这个肿瘤包括癌变的这个发生啊，它的这个因素是比较多的。那在这个因素当中，咱们有没有说是有一个这个分类，在中医领域是怎么看待的呢？
0: 中医来讲的话，我们肿瘤的发生跟内因和外因有很大的关系，
1: 一个内一个外，
0: 对，一个内因一个外因。那内因的话，主要是跟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正气的虚弱，然后脏腑的失调有关系。所以我们《黄帝内经》最早就讲到了，就是我们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说正气在体内，它是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的。我们老年人的生理的特点就会存在，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出现脏腑的一个虚衰和阴阳的亏虚的这样一个生理的条件。同时我们老年人他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以虚为主的，但是它也不是一个纯虚的一个体质，它存在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情况。那随着年龄的增加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就是我们的肾精的亏虚。我们说肾是先天之精，它肾藏精生水嘛，所以肾精的亏虚的话，它会导致了我们脏腑的阴阳的失调，气血的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导致了我们什么痰湿的这样一个内生。那这个是首先是肾精的亏虚。那第二肯定我们要密切相关的是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中医讲肾是先天之本，那我们脾胃就是后天之本。后天，那脾胃是后天之本的话，它是气血生化的来源。如果说年龄增加以后的话，那脾胃会虚衰，脾胃的虚弱以后，它导致就是我们气血运化的能力会下降。那我们的脾的运化能力下降了以后的话，会导致我们痰湿内生。痰湿内生以后，到后期跟淤血互结在一起的话，形成痰瘀互结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阴阳的这样一个失调。那阴阳失调的话，就是我们脏腑的亏虚，阴阳的失调，它也是导致了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生。那我们来看一下外因有哪些。首先是感受到了这样一个外邪。那我们说在肿瘤的发生的话，我们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外感六淫之邪。但是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的湿邪、热邪跟毒邪是跟我们的肿瘤发生是密切相关的。
1: 这几个邪在日常生活当中外因主要是哪些导致的呢？
0: 那比如说湿邪，湿热的环境下面，那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肝胆湿热有关系，可能会发生我们消化道的一些肿瘤。然后热邪，那热邪的话比较一个高温的一个环境下面，还有就是我们的毒邪。那这种毒邪的话，可能就是感受到了我们说平时一些易毒啊这些的，可能就会有发生湿热毒邪混杂在一起。那这个是我们讲的外因当中的外感六淫里面的湿热毒之邪来导致我们肿瘤的发生。那第二个就是饮食，这个肯定是也跟我们的这个肿瘤的发生也是密切相关的。
1: 您刚才说了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么饮食一定是息息相关。
0: 对对，所以这个饮食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事实肥甘厚味，还有我们高油高盐高脂的饮食，那这块还有包括我们讲的吃容易发霉的一些食物，那烟熏的食物，它都可能是我们肿瘤发生的一个前提。
1: 在西医上讲就是黄曲霉素、亚硝酸盐。
0: 对， 对，
1: 那郭老师您刚才是从三个方面来给我们做了一个解读啊，我理解下来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是正气亏损，那这个是导致我们说肿瘤发生、癌变发生的一个基本的土壤，就是先天的有这个亏损啊。那么再加上呢，就是后天我们身体有炎症啊，然后有了炎症之后，就刚才您讲的叫痰瘀
0: 毒互结啊，
1: 痰瘀毒互结，对，是种子。还有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后天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吃一些高糖、高甜、高油的啊，还有熬夜等等之类的，心情不好，这些可能都是浇灌这颗毒种子的这个营养水啊，最终就导致了我们身体癌变或者长肿瘤。那么不知道说到这儿啊，吴医生您是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个肿瘤的这个发病过程，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素，很多人也在想，就是那是不是因为这些因素我导致得了肿瘤之后就是没办法治疗了，是不治之症，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大夫的话，我想给大家说一说，其实肿瘤并不可怕啊，大家

0: 刚才主任说了胎癌色变啊，的确肿瘤作为一个现在来说它是一个慢病，那么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啊的数据显示的话，就是我们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病因的这块的预防可以降低我们的发病风险，比如说我们控制我们的烟酒的摄入啊，我们健康的饮食，不熬夜，把我们的情绪控制好啊，不要经常的抑郁等等，这些都可以降低我们发生肿瘤的这个风险。这是第一个，三分之一的患者他是可以预防的，
1: 预防
0: 啊，对。第二个三分之一，就是说我们通过早期的筛查，或者是我们通过规范的治疗，是可以实现早期的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临床治愈啊。比如说有些我们早期的患者，一期的、二期的患者，比如说肺癌，早期我就切除了，一劳永逸，那么肿瘤切除了，它的生存期会很明显的延长，
1: 相当于是临床治愈了，只要我们后期再控制好，就是治好的。
0: 对，这是三分之一患者，所以话我们前面三分之一和我们这个三分之一两，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实现的，早诊早治。
1: 那还有
0: 我们的
1: 三分之一呢？
0: 还有三分之一就是我们中晚期的肿瘤患者了。到了中晚期，的确的话，通过我们的综合治疗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延长他们的生存期，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让我们的肿瘤患者活得更长，活得更好。不至于让他们觉得患了肿瘤后就痛不欲生。最后我觉得这个肿瘤这一块啊，我们应该把关口前移，实现我们的前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咱们能够预防，还是能够尽早的早诊早治，实现我们的整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话，不至于数值就这么高。
1: 那么其实刚才和两位老师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也听到了啊，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现在由于大家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包括饮食的这个规律啊，包括心情的波动等等，它都是这个肿瘤和这个癌症的诱因。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也在担心自己的身体在长期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会提前的到了一个这个癌症的发病期，那如果癌症越来越年轻化，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两位专家怎么看。
0: 其实现在的确也年轻化了，这个年轻化呢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的确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喜欢熬夜吧，现在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吧，带娃也好，或者就是工作上面的压力也特别大，所以话呢，对我们的心情这块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临床上会见到很多学生阶段啊，都出现了抑郁的状况。长期的抑郁的话，对我们的身心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对于肿瘤来说，它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会导致我们的肿瘤的发病率也会明显的增高。
1: 那么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我记得郭老师和吴老师都提到了这个预防很关键，前三分之一很关键。那么上工治胃病，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呢？在预防这一环节，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2: 我们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就提到了我们抗癌的防癌的十字方针。那首先是防、筛、诊、治、康。
3: 还有的话，平、福、控、复、生啊，总共十个十字方针，总结得非常到位。
1: 是，怎么理解呢？
2: 那我们中医的治胃病的思想有三层含义。
1: 三层含义，哪三层含义呢？
0: 我来说说吧。我们中医治胃病的理论的话，特别是在我们肿瘤方面的话，有三层的含义。第一个的话就是胃病先防啊，咱们还没发生肿瘤之前，咱们就要预防。之前咱们说的前三分之一，咱们要预防。还没得肿瘤之前，咱们要如何来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或者是我们采取其他的一些健身的手段来预防肿瘤啊，这是胃病先防。第二个呢就是疾病防变，咱们等到肿瘤通过治疗也好，通过咱们的其他的措施也好，让它呢不至于再发展变化恶化啊，这是疾病防变啊。第三个方面呢是菜后防护，这个菜就是一个病字旁一个差出菜的差，这个差呢是咱们治愈以后，咱们第二个三分之一不是说可以通过规范的治疗，对不对？咱们切除以后它可以治愈啊，但是呢有些病人有可能有这么一星星点点的
1: 癌细胞，
0: 或者癌细胞，或者有些在某些淋巴结还存在，对不对？那么它可能在过过一两年，随着身体的变化，比如抵抗力下降以后，那么病情就发展了，那么我们的肿瘤又复发了。所以话我们在这个预防方面，除了我们发病之前要预防，我们病后也要预防它复发。所以话我们在整个的理念上面的话，就是胃病先防，疾病防变，菜后防腐，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达到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
2: 包括我们讲的疾病防

0: 旁边它其实是要阻断掉肿瘤进一步的向下的发展、嗯、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包含得了肿瘤怎么去防止它进一步的去转移恶化，还有就是癌前病变的这一块，就是如果说它已经有出现癌前病变的迹象了，那我们在疾病先防这一块的话，我们要防止它向肿瘤去发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体现了未病先防、疾病防变，还有菜后防腹的这样一个理念在里面。
1: 明白了，从这个十字口诀到咱们三层含义啊，中医在这个治未病这个领域、这个理念当中体现出来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博大的一个智慧。那么咱们说，在这个治未病的过程当中，它肯定是要落回到生活实际的。那么在生活实际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去预防呢？该做些什么样具体的事情，防止我们得肿瘤呢？
2: 在生活中呢，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几点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呢是咱们的饮食啊，还有的话就是运动，还有的话咱们的情志，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我注意到您把这个饮食是排在了第一位的，民以食为天是吧？我知道两位中医专家在这个药食同源领域也是相当的有建树。那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想来了解一下啊，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开方子来预防和治疗这个癌症，那么这个方子不苦，我们都是从咱们饮食当中来的，那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支支招吧。
0: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在讲药食同源或者是一些可以防止肿瘤的食物，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吴老师讲到情志上面，讲到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改变，当然了，我们讲民以食为天，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怎么去吃，
1: 对，
0: 去预防这个肿瘤的发生。那首先的话，我们讲有一些已经有明确的研究有抗癌作用的一些食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十字花科的这些食物，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西兰花呀，它里面的话是含有花青素，然后具有抗肿瘤的这样一个作用。当然了，我们在烹饪上面的话，我们尽量的简单的这样一个烹饪方式，
1: 别整复杂了，
0: 不要整复杂了。这种十字花科的食物的话，我们的烹饪方式的话，最好用蒸煮的方式，同时的话它的时间的话最好不要超过5分钟。第二个就讲到了是浆果类的食物，那浆果类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蓝莓啊、草莓啊这些的，我们都知道蓝莓、草莓它都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这个花青素，那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抗肿瘤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富含Omega-3的食物，比如说鱼类的食物富含的这个抗肿瘤的作用，还有就是我们讲的橄榄油，还有坚果这一类的，就是它可能会富含Omega-3，然后起到一个抗肿瘤、增加免疫力的一个作用。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根茎类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红薯、土豆，然后这个玉米这一类的。当然最后我们还要讲这个绿茶，绿茶的话它里面的茶多酚，我们说茶多酚它是预防我们胃癌的一个重要的物质，那这些都是比较值得推荐，同时它还有一些抗炎的作用。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肿瘤的发生，它跟炎症，对，它跟炎症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些的话我想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肿瘤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1: 还好我听完这个郭教授的介绍以后心里放下了大半了。为什么呢？这些抗肿瘤的这样一些食物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吃的一些食物啊，其实大家在这个享受味蕾的这个丰富的同时，还可以预防癌症、预防肿瘤，这特别好啊。那吴老师您这边有补充吗？
2: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郭主任说的这些啊，都是我们平时预防癌症方面的话，这些食物是吧非常好。但是呢，我们在烹饪过程中呢也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吃的腊肉、熏肉啊，这些呢都是通过熏制过的，包括一些咸鱼咱们不能常去吃，虽然都是美食哈。另外呢还有说我们烧烤通过高温煎制的这些食物的话也要注意，它直接通过火啊，那么有些被在烧烤过程中烧糊了，或者就是产生了很多的毒素。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平时发霉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黄曲霉素比较高的这些玉米啊、花生啊之类的，就不能再吃了。我们很多老年患者很节约，舍不得看到霉了，好像就把霉的部分给抛出来啊，其他的部分其实也会受到污染，所以这些都还是不能吃，尤其是肝癌的发病率会和我们的黄曲霉素啊相关性非常高。
1: 是，刚才郭老师也讲了，这个坚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防癌的这样一个食物。那刚好您也是从这个黄曲霉素啊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千万不要这个食用过期的这个坚果啊，里面有大量的这个致癌物。那么除了这个吃的

0: 还有咱们说是这个加工过程当中、保鲜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也是跟吃息息相关的，不是食物，是咱们的餐具啊。我之前也看到过，就是有些咱们使用的这个竹子的筷子呀、木质的这些筷子，它会在这个一定时间以内啊、受潮了就会发霉。那发霉以后，这个筷子很多老人开水煮一下就继续拿去用了，这样的方法可行吗？那个筷子还能用吗？
1: 刚才吴老师讲的是发霉的食物，那可能我们还要重点再强调一下发霉的餐具。那在这里的餐具的话，主要是我们的筷子呀，还有家里面用到的，比如说我们烹饪用到的砧板，那这个它都是由竹制品、木制品来做的。有些老人确实是比较省，他可能好几年这个筷子都不会再去更换，可能看了发霉的筷子的话稍微煮一下我是不建议的。这个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霉素、黄曲霉素也好，这个霉菌也好，它其实是会在里面一直会潜藏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我们家里面用的餐具最好还是定期的去进行更换，这样的话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黄曲霉菌的这样一个摄入，还有减少我们其他霉菌的这样一个摄入，从而来防止肿瘤的一个发生。
0: 是，咱们眼睛不是显微镜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把那个外部的这些东西、脏东西洗掉，但实际上它是从内而外的，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些东西不要用也不要吃。说的是药食同源，那么刚才更多的是从咱们的食物去入手的，那么在这个药物方面，比如说我们中医上讲究的一些啊补气血的呀，啊一些这个中药，从这个角度去入手的话，哪些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癌症的一个作用的呢？
2: 那么我们平时在处方里面开的中药里面，比如说黄芪啊、百合啊等等，这些我们平时都在用的，都有很好的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也起到一定的抗肿瘤的作用。
0: 其实说到这儿，郭教授，您是老年病科的啊，我知道很多老年人啊，不光是老年人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比较注重养生，对吧？这出来一个都是保温杯带着，里面泡着枸杞，是吧？这枸杞喝这个常规的还不行，还得喝黑枸杞，是吧？有很多的这种泡水喝的呀，煮粥喝的，那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就更常见了。那这种方式可取吗？还是说还是要因人而异，听医生的建议，然后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选择？
1: 平时如果说用到代茶饮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根据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体质还有根据你的疾病的这样一个情况来进行的。那一般我们讲的像老人的话，他会存在讲的比如说他的脏腑的一个虚损、气血的亏虚，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补益气血的一个什么代茶饮，比如我们就可以用到黄芪，可以用到人参，然后用到当归，然后用到大枣来调补我们的气血。那这些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从体质的这样一个辨识去，而不是随便的一个年轻人可能他去泡个人参可能就会气血太旺了，以后的话就会有出现流鼻血，
0: 上火了咱们讲，
1: 对，上火了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代茶饮的话它是因人而异，根据体质来进行这样一个调色的。
0: 明白了，这是咱们从管住嘴啊，从方方面面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说是要迈开腿，刚才吴医生也讲了，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运动加强自己的体质，也能起到一个预防癌症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在迈开腿这方面，我们说防癌的一些运动该做哪些呢？
2: 运动的方式很多啊，比如说咱们比较常见的八段锦啊，还有太极拳啊，当然比如说我不会打，那么我做其他的运动可以吗？其实也可以，咱们其实最简单就是每天走路，这也是种锻炼啊，只要您能坚持啊，这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当然体质好年轻，那么我可以做一些慢跑，只要不累啊，就首先我觉得一个原则，不能劳累，不管你做什么运动不能劳累，这样的话我觉得通过锻炼以后呢，对我们的肿瘤防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哎，你说我这脾气它就比较倔啊，我就觉得这个走路啊，我不想出去，我不想晒太阳，我不想刮风啊淋雨，那我想干嘛呢？我就想在家里啊，在一个不大的场地范围内，哎，我通过做一些操啊，或者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太极拳啊之类的这样一些健身运动，也起到一个提高免疫力、预防癌症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有什么推荐呢？
2: 其实我很想给您推荐的就是八段锦。
0: 八段锦
2: 八段锦的话占的空间不大，您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
0: 吴教授，您刚才介绍说八段锦用的这个场地面积不用太大，而且呢这个动作也比较的简单，有八个动作啊，跟我们来拆解讲一讲
3: 健身气功八段锦。
2: 第一个动作是两手托天。

0: 里三焦，
1: 上呼，
2: 缓慢的吸气，保持，
1: 下呼，
2: 慢慢的呼气，
0: 左右开弓，四射雕。

0: 病不苦，
1: 调理脾胃，祛肝
2: 上，
3: 缓慢的吸气，保持
2: 下落，
3: 慢慢的呼气，
1: 五劳七伤往后瞧，
2: 起身后瞧，
3: 吸气
2: 转正，
3: 慢慢的呼气，
1: 摇头摆尾去心火，
2: 上坡下按，右倾，
3: 吸气
2: 左旋，
3: 呼气
2: 摇头摆尾，
3: 呼气
1: 两手攀足护肾腰，
2: 上举
3: 缓慢的吸气
2: 下按，
3: 呼气
2: 反穿，
3: 缓慢的吸气
2: 攀足，
3: 慢慢的呼气
1: 传拳入目增气力，
2: 抱拳传拳入目抓握，
3: 保持
2: 回收，
3: 呼气
1: 背后七颠百病消，
2: 提踵
3: 吸气保持
2: 颠足，
3: 呼气
4: 是刚才那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这个各个部位好像都被牵引到了，都被这个锻炼到了。那打八段锦对于咱们肿瘤的预防有什么作用呢？
5: 我在出门诊的时候也会推荐我们的很多患者去打八段锦，有很多患者给我反馈的话，的确打八段锦以后呢，对他们整个康复，对他们的疾病的控制这块还是发挥很好作用，
4: 不仅对预防，对治疗也有帮助。
5: 对，因为打八段锦呢，它也是一种运动方式，我们是它是一种健身气功，那么它在打八段锦过程中呢，可以起到一个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机制的一个作用，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比如说 NK 细胞啊，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免疫细胞都有增强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还可以降低，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我们的白介素六炎症因子啊，都有抑制作用，这话对我们的疾病的康复是很有帮助的。另外的话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运动打八段锦的话，对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另外对我们的肠道的这块调节啊，包括肠道的菌群啊，包括我们肠道的蠕动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一块都是有很大的帮助。最后我觉得打八段锦的话，它有多方面的一个作用，对我们的肿瘤的防治都还是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4: 明白了啊，其实看啊，这个八段锦一套动作打下来，对于很多这个朋友啊，觉得运动特别热啊，怕出汗，或者觉得运动特别累啊，不想去动的，其实八段锦就特别适合啊。对于这个预防肿瘤，包括日常的强身健体，都会起到很大的裨益啊。那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到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更多健康资讯可以一手掌握。同时呢，不要忘了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公众号当中回复八段锦，就可以跟着吴教授一起来详细的去学八段锦该怎么打了。祝你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刚刚我们是学到了这个八段锦，这一套打下来确实会让人觉得神清气爽啊，这个免疫力各方面的这个身体技能都被调动起来了。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在预防的过程当中也有三点，第一点饮食，第二点咱们运动，第三点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情志情绪。那么在情志和情绪方面我们该怎么样去调节？
5: 讲到情绪这块也是我们肿瘤患者尤其要关注的点。我在出门诊的时候也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做一些心理疏导，有些案例啊，包括我们的医生啊，患了癌症以后，的确通过运动，通过心理的调试啊，战胜了疾病。
6: 我们讲肿瘤的病人，如果乐观派的肿瘤病人，他整个的免疫可能会激发，会增强他的免疫系统。另外一类就是我们说肿瘤发生了以后焦虑的、抑郁的，那这一类病人的话，可能他的身体的情况，可能最后免疫系统会崩溃掉，然后整个的免疫应答会完全会。

0: 衰竭掉，所以这一类病人的话，愈后可能就会比较差。所以可见，就是情绪的管理的话，对于我们肿瘤病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针对这一类的病人，我们怎么去管理好我们的情绪？首先是我们对肿瘤有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我们要积极乐观的去面对它，这个是我们要勇于面对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生。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调控好我们的心情，那怎么调控？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听一些养心养脾养肝的这个五行的音乐，它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让我们的身心的愉悦可以达到这样一个调控情绪的作用。第三个就是刚才吴老师讲的八段锦，其实它整个的八段锦的这样一个打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会让我们整个人会宁静下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可以去做一些冥想，可以去做一些自我的这样一个深度的冥想，让自己完全的身心放松下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最后就是我想讲的，就是我们一定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在生活，这种肿瘤的病人的话，我们一定是要积极的融入到社会当中去，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积极的社会性的一些活动，就避免这种孤独感也好，焦虑感恐惧感也好，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一起积极的参与进来，来战胜肿瘤，来减少肿瘤带来的这样一个恐惧感，可能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肿瘤的病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可以去进行一个调色。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明白了。其实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两位专家已经从咱们中医治疗和预防这个癌症的方方面面给大家做了一些科普和提示啊。确实咱们这个肿瘤没有那么可怕，癌症也没有那么可怕，不要谈之色变。其实大家在前期的预防，只要把这个关键点抓住了，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日后的这个身体的健康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咱们说免疫的一个效果。对，前期的预防，我们有一个好的饮食，能够迈出腿，然后多运动啊，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包括刚才咱们说到第三点特别关键的，有一个好的心情，都会让我们面对肿瘤的时候有更多制裁它的措施。那么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演播间，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对于这个肿瘤和癌症的预防啊，大家一定要在前期抓好关键期，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两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

0: 将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了，我代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你是在逼我跟尊上翻脸？十年了，这游戏该换个玩法了。主人，既然插到我们头上，留他不得。
1: 这么大剂量的无心怀，足以废了他的武功。一个废人，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嗯。

你。

0: 热腾腾的馒头，
1: 锅的馒头啊！
0: 你看看，
1: 快过来买。

0: 来一个吧。
1: 喂，不就说了李相夷几句坏话吗？你至于这么生气吗？
2: 有什么好气的？
3: 哎，刘如京在吗？
0: 你们找刘如京？那刘瞎子早就不在这干了，
3: 不干了。
1: 刘瞎子，多问一句，这刘如京的眼睛怎么瞎了？
0: 他不是十年前那什么武林大战被炸瞎了一只吗？这两年另外一只也不中用了。
3: 瞎了就赶人出门，你们这也太翻脸无情了吧？
0: 我们可没不要他，是他自己不想赖在这儿吃白饭。不过他现在做死人的生意，挣的可比做护院多多了。
1: 哦，哎，那他做什么死人生意？
0: 咱们这地界不太平，总有江湖人寻仇约战。这说好了生死不论，死了也没人敢收尸。只有这刘瞎子仗着自己以前是老四部门的人，出面敛尸也没人敢找他麻烦。你们要是想找他呀，就等月亮上了天，去郊外找一家客栈。如果亮着一盏鬼灯笼，就说明他今晚开张做生意。他呀，就在里边。
1: 有劳了。
3: 鬼灯笼，应该就是这儿啊。
0: 刘瞎子，你害我！
4: 好你个死瞎子，卖个活死人还有一百两，你给我等着！
0: 这，
5: 放开我！
3: 走。
0: 弟，
1: 哎。喂，你怎么在这里？
6: 你认识我？
1: 嗯，
6: 你是谁？
3: 你不记得我们了？
1: 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呀？
6: 我是谁？鬼门关绕了一圈，自己都忘了是谁了。你是老子从河里捞出来，给那个臭娘们一寸红赔冥婚的鬼丈夫。
1: 我是你的朋友，好朋友，
6: 朋友，
1: 嗯。

0: 这怎么回事啊？我都没找你算账呢。小李莲花，伤不致命，但还需尽快医治。大魔头的人情，还真不好玩。
1: 你就是刘如京。
2: 说吧，来卖谁的？一寸红还是雪里剑？先说好了，消费刀已经被人剁成了18块，我只捡回了3块。不过，我可以打个折。
1: 我们不是来买尸的，老子早就下了，谁杀的人一概不治，也管不着。寻人的、寻仇的，趁早别来妨碍老子做生意。
3: 我们不是来寻仇的，我们是摆出来的形态。
1: 混！刘前辈，我知道你曾经是上古刀麾下的分舵主，咱们也算是半个同僚啊。什么同僚？老子的同僚早就死光了。老子退出四顾门的时候就说了，四顾门散了，老子就当他们全死光了。这辈子，谁要敢在我面前再提四顾门，就别怪我不客气。
4: 刘前辈。
1: 走可以，但此人还活着，便不能当尸体卖了。没错，这人可是百兽院破刃榜上的刑犯，我得把他带回去。
4: 那又如何？这混账在这里停尸了5天，一分钱没卖着，还坏了我的事情。
1: 老子就算不把他当尸体卖，也要废掉他的武功，
4: 让他给我做牛宗了。这如今他身负重伤。 如果再不治的话，可能真的会没命了。100两，我们出了。
0: 你要不是百川院的人，100两也就罢了。可。

0: 一千两，
1: 你怎么不去抢啊你？
0: 到底给不给？
2: 不给。
3: 你不是都带了银子了吗？
1: 你要一千两说他们，你明知道我。
3: 这是算我欠你个人情，回头再跟你解释，先说了他。
1: 就这么多了，让开。我现在满身的尸臭味，你最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0: 他中了大量的无心怀，
1: 所以呢，那岂不是更应该大快人心？等等，这中了无心怀一旦激发，便不可再提气运剑，是个顶级的散功项。那他的武功怎么还没废啊？
3: 你看啊，大仙扎穿了自己的劳宫穴，逼真气外泄，以免无心怀进入自己的五脏六腑，再用内功逆转经脉，将无心怀逼入自己脑后的百会穴。这方法除了狄飞生，我实在想不到第二人可以做到。
1: 所以他未被散功，却因为吴心怀入了百会穴失忆了。那即便如此，这也不是我们该救他的理由啊。难道大魔头失忆了，他所做下的恶就能被洗刷干净了吗？要我说，就应该现在立刻马上把他抓进百川院，关进188牢。
3: 其实我早已经找到了证据，狄飞山并没有伤害山谷道，山谷道死的时候身边还有半根吴心怀，而现在狄飞山也中了吴心怀，这一切都实在是太巧了。而且狄飞生的功力深不可测，能暗损他的人又会是谁呢？
1: 你的意思是金渊谋内讧？
3: 杀你爹的人以此为饵挑起了金渊盟和四谷门的争斗，四谷门受创，这金渊盟也没有占到什么好处。当年东海一战，金渊盟损失惨重，狄飞生并不会做出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我猜金渊盟内有人和外人在勾结谋划着什么，吴兴怀和冰皮就能说明。这些人十年来并未停手，不妨留着他，从他这里找到突破口。
1: 可他现在失忆了，看样子也提供不了什么线索给我们。
3: 那只是暂时的，以他的功力肯定会慢慢恢复的。狄飞生是把好刀，折了他就太可惜了。
1: 我只怕他是条蛇，还是冻僵的那种，等他回过神来反咬你一口。
3: 你想，他若真想杀人的话，他会不动手吗？况且金渊盟那笔老账他更想算。
1: 那他现在这样呢，你打算如何用这把失了忆见人就砍的火刀？
3: 放心吧，这可是当今世上最厉害的帮手了。
4: 天太阳升起，你们20人中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山门。
5: 为什么一次次让我们先误残杀？
4: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把响应响活刻在骨子里，成为最好的杀手。
5: 大家不要听他的。
6: 没用的，他们在我们身体里装的那种东西，我们永远都要臣服于枷锁，逃不掉的。
3: 这样对你的主人可不妥，竟然醒了就把药喝了吗？
7: 你是谁？
3: 你看看你自己的手心，你自己的字怎么认识了吧？你要找的呢是李莲花，我就是。你看看这外面，你一定想问呢，你是谁？你叫阿飞，是百川院的卧底。
7: 百川院卧底？嗯，说明白点。
3: 这百川院呢，乃是江湖行讨，专断江湖案件。最近呢，我在调查一件10年前的。

你曾是南海派的弃徒，被人抓去做了铁头女。我花钱将你赎身，你很感激我，于是要报答我。但我并不是施恩图报之人，便给你指了一条明路。

0: 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我能记得的只有我在杀人。你说我是一个救人的人，我不杀你，我也不信你，你当我是傻子。
1: 你不是傻子，你呢至少救过一个人。
0: 谁？
1: 我。
0: 脉象很乱，你中毒了。
1: 再断，
0: 你体内有我的内力。
1: 我快死了，你曾想办法救，
0: 可为何有我的内力还未好转？
1: 因为我已经中了天下之毒，必死无疑。你之前哭着喊着想把内力传授给我，不惜一切代价却救不了我。如今我已经是垂死之人，总不会骗你了吧？现在信了吗？
0: 看来你真的对我很重要。莫非你真的是
1: 你的主人？
0: 这两个字好像从我嘴里吐出来。
1: 没有关系，也不太重要。这重要的是呢，你想留着性命报答我的恩情。如果你现在走出去，很多人都想杀你，你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你。
0: 那我该害怕吗？
1: 单打独斗呢，你自然是不怕，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若死了的话，那我这个银子找谁去还呢？咱们俩来算算账。我赎你的时候花了1000两的银子让你去做内应，但是你什么都没有给我查到，反而呢被人收到了收尸铺。于是呢我又花了10000两的银子从刘瞎子那里给你买回来。如果你死了的话，那我这笔账找谁去还呢？
0: 你想怎么样？
1: 继续替我查案了，每查一个案子就算是1000两。你什么时候给我还完了就可以走了呀。
0: 奇怪，你是要死之人，应该想着我如何救你的命才是。
1: 有很多呢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
0: 你刚才说还有很多事情未清，你为什么会中毒？我为什么会遭人暗算？金渊盟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手？
1: 你怎么有那么多的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等你什么时候还清我的银子，就一切知晓了。来，成交。
2: 哟，醒了，那能吃饭了吗？连狐狸精都饿了。
0: 这又是什么人呢？哦，
1: 你的同僚。
0: 同僚？嗯，百川院的人武功都这么差的吗？
2: 你说什么？说若不是本少爷，你现在还跟那个长乐区的于顺红在一个棺材里卿卿我我呢。是，之前本少爷是给你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今天正好本少爷的尔雅界寂寞得很，咱们俩比试比试啊。哎
3: 呀，好了，哎，我今天做了一个青菜，带你去尝尝。
2: 那谁有功效了你？
0: 此处我并不陌生，那个叫李莲花的想来也并非敌人，只是他半遮半掩，我迟早会从他那儿得到所有真相。
4: 看到了没有，香不香？看完就馋了。
1: 新开发的2道菜，尝尝。
2: 这么丰盛，今天有4道菜，这都是你做的？
1: 没有，就除了这个是集市上买的吧。
2: 啊，既然这样，你是客人，你先吃吧。
4: 好。

0: 你这个人，太难吃了。不是我说你，就连尝不出味道的人也觉得你做饭难吃啊？
1: 哎，等等，你有味觉吗？
2: 你们俩没味觉啊？
1: 哪个是集市上买的？

0: 嗯，味道不错。你好啊你，你也不帮我，我肚子不饿了，你吃个够。
1: 还没有长大，我跟你说啊，现在他是比不过你，假以时日，可就说不定了。你倒是挺关心他。 你中毒的事他知道吗？这件事情呢，只有你知我知。我希望你能替我保住这个秘密。我有种感觉，不管方才你在屋里说的话有几成是真的，有一句我相信是真的。你说我希望你活着是真的。你说你只记得怎么杀人，那莫非？ 你又想起从前什么？
0: 我能想起少时的来处，从何处来？尸山血海中来。别说这些了啊！哼，带着。如今呢，你树敌太多了，戴上这个面具，安全一些。

0: 老子白天不做生意，是想在赶紧滚。
1: 刘前辈，这动不动让人滚的习惯可不太好啊。
0: 你们又来干什么？人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
2: 刘前辈，我们这次来是想打听一下，四顾门的事儿。
0: 又提四顾门，四顾门早就亡了。
2: 虽然你嘴上这么说，但你的腰间，不还是挂着四顾门的令牌吗？
0: 刘前辈。
1: 你既然这么惦记着四顾门，你为什么对我们摆出来这么大敌意呢？10年前，四顾门分家之事，我就当江湖再无四顾门。门主出事了，一个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没有一个人替门主守住这份家业。什么江湖行唐百川院，在老子眼里，狗屁都不是。
3: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看如今这个四顾门又重启了，你的老伙计都在。
0: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再回去。你懂什么？四顾门只有一个，那就是李相夷的四顾门。门主不在了，一个个的都把脏水泼在门主身上。萧子金就是其中一个。如今让我接受他当门主，除非我死了。都说李相夷是因为报单古道的私仇，杀上金元盟才中了圈套。其实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
2: 我跟你们说这些干什么？赶紧走，赶紧走！
0: 刘前辈，
2: 快点！
0: 我们来就是为了此事。其实这位少侠是李门主的门徒，单古道是他的亲爹。
2: 什么？刘前辈，来，您摸一下，这是我爹当年的令牌。
0: 你怎么不早说？
2: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刘前辈，你说我爹的死有异常，那在他死之前，你可有发现什么异常之事，或者他得罪了什么人？

这是什么？当初二门主出事之前，我曾经发现四虎银枪中的哮天虎在搜集情报。可当初我就是负责分坛据点、搜集江湖情报的。我发现他跳过我行事，担心他对四顾门有疑心，于是我悄悄跟踪过他几次，但最后。

0: 我却发现，是二门主命大，还有其余散魂一起做此事。老实讲，我还有些不开心，觉得二门主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当时当晚，他就把我叫过去，告诉我一个秘密。
1: 什么？
0: 他说他担心金元盟暗中支持南印复国大计，危害中原。这南印。
2: 不是百年前就亡国了吗？我当时也是这个反应。可是阿门主告诉我，一直以来，南印都未曾亡过复国之前。在这近百年来，他们陆陆续续往中原派了很多的人，最要紧的，便是这四个人。这四个南印富商，从南印国带上了无数的财富和四样法宝，据说有一件，有毁天灭地之能。 但是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这四个人始终没有出手，而是留在了中原，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后裔了。刘如今，我想阻止他们。
0: 二门主不知何故，发现了他们与金元盟的勾结，蠢蠢欲动的痕迹，于是想顺藤摸瓜，找出这四个人的后人。可惜啊。
1: 只找到了这四个富商，南印的名字，却无法找到他们后三代的家世。想必二门主也是在寻找这四个人的时候，惊动了金元盟，才遭此横祸。
3: 你看我干嘛？我去做卧底夜叉此事啊？
1: 那也就是说。 善福门主给你看的是这四个人的名字之一。
0: 正是，他写下来给我看过之后，我便收回了。我想帮他，于是把他默了下来。可惜啊，我只记住了其中一个。
1: 那你是否还记得，善福门主要你去过一品坟？
0: 你是如何得知？
1: 因为一品坟当中。
0: 埋的是来和亲的南印末代公主。一品坟外有八卦阵，纵使确定了大概位置，二门主也未曾进得了一品坟，然后就出事了。
1: 难怪，方小宝，你还记得在一品坟当中那个丢失的箱子吗？
3: 记得，怎么了？
1: 现在想来，那个箱子。 便是南印后人苦苦找寻，能够颠覆武林和朝堂的秘宝，而这个观音锤泪，只是吸引低飞升打开一品的诱饵，而他们最终的目标，就是箱子里的南印秘宝。
4: 已经7日了，还是没有盟主的下落吗？
5: 没有，放心吧，以盟主的能耐，那点无心环根本伤不了，或许他正在盟处疗伤呢。
4: 这不像他呀！如果他真的没事，肯定会回来的。
6: 圣女，圣坛之上聚集了一些尊上的旧部，他们叫嚣着尊上不知所踪，看来这矛头是又要指向你啊！
4: 传我令下去，将盟主所有的旧部通通关。我只是不舍得动尊上，杀这些老家伙。 我可不会心慈手软。是。那下一枚天兵，自然不能放过。我一生所求，都是为了他。他想要当武林盟主，我助他成为武林盟主；他想要当江湖第一，我就助他成为江湖第一。若他都不想要，那我就成为天下第一。
7: 让他成为天下第一女人的男人。等你拿到了四枚罗摩天兵，打开罗摩顶，得到那样的东西，天下尽在你手。他区区一个嫡妃生，怎么逃得过您的手心？门主，你相信李相宜的话？
8: 他不会回色顾门，昔日风光无限，美人挂怀，我就不信他放得下。

0: 管他想不想，我都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1: 那咱们该怎么做？
0: 你去把这些消息悄悄地传出去。李相夷在位之时得罪了不少人，自他死之后，江湖人倒是把这些忘得挺干净。我提醒提醒他们，李相夷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2: 南艺文出了名的艰涩，你就算把字吃了，该看不懂还是看不懂。
3: 是文字就有来处，没准多瞄几遍就茅塞顿开了呢。
4: 哎，罢了罢了，既然你饭菜都做好了，先吃饭吧。
2: 我什么时候做过菜了？
4: 这不是饭菜香吗？
5: 李大哥，你之前发明那几道菜，我也学会了，你看看对不对？
2: 你怎么了？
5: 我想跟李大哥学厨艺就来了嘛，很奇怪吗？
4: 学厨艺不奇怪，跟李莲花学厨艺很奇怪。
2: 这苏姑娘脸上的伤好的差不多了，那真是太好了呀。
5: 我义兄的青玉复原膏可是天下一绝，疤痕嘛，自然是留不下来的。李大哥，
2: 嗯，
5: 嘴上不承认，心里果然还是记挂我了。
2: 你小姑娘家家的，不要想太多。
4: 门口的狐狸精断了条腿，不也得问问吗？
5: 反正我义兄最近忙，我就在莲花楼多住些时，好好跟你学做菜。
2: 我们最近呢，刚有急事要查，只怕没法招待你。
5: 不就是查南艺名字吗？
2: 你知道？
5: 他在桌上划了那么久，我又恰好认得，就知道了。
4: 这名字叫什么？
5: 哼，不让我住在这儿，有问题倒急着找我，那可要看我乐不乐意回答。
4: 我。哎。
5: 谁啊？
2: 啊，苏姑娘莫怕。
6: 这位呢是南海派的阿飞，
2: 是我的仆从。
4: 啊，也是我小弟，他只吃米饭。
5: 怎么还戴面具啊？
2: 他呢脾气差，所以戴的面具真是煞气。哎，苏姑娘，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告诉我南艺文，以后这个莲花楼任你住。
5: 真的？不许反悔。
2: 不反悔。
5: 本姑娘可是万人测的孙女，既是李大哥一直要查关于南印的事情，我呢就找爷爷学了学，虽然临时抱佛脚，可是认个名字嘛也不难。
2: 那这个人叫什么呢？
5: 金半山。
4: 姓金？
2: 元宝山庄。

0: 我第一次知道，这竟有处花园。南印拜草木为尊，这花园应该就是他的祠堂。
1: 顾显祖考金宫半山之神位，这应该就是金半山的牌位了。他就是金满堂的祖父了。这其他牌位上的南印文，应该就是来中原前的金家先祖。10年前，10年后，一切都和南印有关。 刘瞎子提到的毁天灭地的南阴秘宝，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0: 那这秘宝又从何查起呢？
1: 你看那里。

0: 这是南印邪神碎眼，这左手上拿的应该是无心环，右手就是修罗草，那这头顶上又是何？
1: 燃汝之躯，
2: 驱汝之魂，祭吾碎眼，夜火焚天。燃汝之魂，这不就是金满堂冰片上那一句？
1: 夜火焚天，毁天灭地的秘法，那么指的就是邪神头顶上这团火。
2: 或许就是南印三大秘术之首——夜火藤。夜火藤，那是万古之王，邪术之首。当年南印的先祖就是因为得到了夜火藤，所以他们才耗齐了千万的邪兵，去灭了西南七邦，创立了南印。
0: 别是神话传说吧？
2: 怎么可能？

0: 我爷爷的笔记从来不记没来由的东西。让我想想，夜火藤，当时爷爷给他的标注是非人间之术，乃万恶之源。这玩意儿可邪门的很，只是近百年来都没有什么人提起过，我以为他已经消失了。
1: 南印以草木为尊，捧得最高的夜火藤，明中有火，火克草木，想必南印人对其是又敬又怕。
2: 乘着夜火藤的鼎，应该就是罗摩鼎。
0: 怎么一个鼎也有这么怪的名字啊？
2: 这应该错不了。百年前血雨天抢功所造罗摩鼎，是一种极难打开的机关匣，需要用四枚罗摩天命为钥匙才能开启。我小姨说过，这金满堂手中的冰片正是一种钥匙，难道这冰片就是罗摩天兵？
0: 所以那伙人之所以想集齐四枚罗摩天兵，就是为了开启罗摩鼎。
1: 当初来中原的南印人刚好四个，
2: 正好一人手中有一枚。
1: 看来找到余下的三个南印后人，再找到三枚冰片，那么我们就能找到真正的幕后之人是谁。
2: 那这夜火藤真是这么可怕的东西的话，必须立刻通知百川院才行。
1: 不可。
2: 为何？
1: 你想一想，一品坟和这个元宝山庄，之前我们把消息传给百川院的时候，每次必然都会出现黄雀在后。
2: 你怀疑百川院混入了西索？
1: 没错，所以余下的三个人只有我们自己去查。
0: 可是这三个人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剩下的人怎么查啊？
1: 至于姑娘，金满堂可有什么定期交往的朋友？
3: 定期往来的朋友倒是不多，但他每年秋季都会出去几日，说是去吃席。
2: 秋季吃席？莫不是漫山红？
3: 请柬上写的就是漫山红。
0: 漫山红是什么呀？
2: 你不是万人策的孙女吗？连这漫山红你都不知道啊？
0: 吃喝玩乐的事情谁能比得上方家大少爷，是吧？
2: 那是。就让本帅给你长长见识吧。每年秋月如火之时，这玉谷秀客玉楼春会邀请六位奇人参加酒席，这就叫漫山红。哎，巧的是，这玉楼春也是富甲一方，足不出户，中年隐居，和这金满堂倒是极为相似啊。
1: 既然这个玉楼春的嫌疑最大，那不妨我们就去见一见他。
2: 这玉楼春不是想见就能见的，虽然说吧，他每年都举办这漫山红，但迄今为止倒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寝居到底在哪，唯有受邀的客人才能见到他本人了。
1: 那不知他缺不缺大夫了？
2: 人家又没说自己是病秧子。这么说吧，要想见到他，必须成为这一年江湖当中最出名的奇人，想受邀就得出奇。
1: 够奇？我们这几个人当中呢，最奇怪的那不就是这个阿飞吗？要不然让他去街头卖艺，吸引这个玉楼春啊。
4: 不必这么麻烦，把他们都杀了便是。
1: 啊？哎，别怕别怕，他这个人吧，就是爱胡说八道。
2: 哎，看来要想见到这玉楼春，还是得本少爷亲自出马。
5: 石院主此来，是为了江湖上突然出现不利四顾门的流言吧？
6: 正是。不知是什么人在传播，善耳门主当年是被李门主逼死的，这种狗屁不通的话通通都是诽谤之语。
5: 其实我也略有耳闻。
6: 百川院派我今日前来与您商议此事，萧门主打算怎么办？
5: 我决定重办当年的四顾茶会，一来广邀江湖上的朋友，让旧部重归；二来澄清谣言，上下齐心。
6: 四顾茶会是李门主的私人茶局，你凭什么办？
5: 四顾茶会中的四顾二字，指的是四顾门，并非李相爷。而如今，我是四顾门的门主，
6: 难道就不能直接当面澄清此事？何必惹一堆人来议论纷纷？
5: 流言如水，宜疏不宜堵，用他的茶会来解四顾门的危局，李门主若知道也会高兴的。哎，环冕，哎呦，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没想到撞见了。这满园的花

0: 都是我为你选的，喜欢吗？
1: 子衿，关于李相宜的那些流言，你听到了吗？
0: 啊，都是些风言风语罢了。不过，关于他的事，你总是格外紧张。
1: 我查过，那些流言是故意传出来的。
0: 你是在怀疑我？
1: 我对相宜早已没有半分爱意，他只是一个朋友而已。过去十年，我的身边只有你，你为什么不愿意信我？
0: 我重掌四股门，你不曾助我议论事，而李相宜流言一出，你却急匆匆地跑来质问我。你对他是没有半分爱意，只有满心真情。
1: 我不来议事，是因你出掌四股门，我是四股门元老，若在场怕你掣肘，你怎会有如此小
0: 小人之心？他创立四股门，我重建四股门，他是门主，我也是门主，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在你的心里我始终不如他呢？
1: 子衿，我们都累了，该冷静一下，想想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原以为你重掌四股门只是为了还武林一个安宁，可我没想到你想要的只是一个战利品。你我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他，而是你。你说我放不下他，其实真正放不下他的人是你。
2: 外面，
0: 李相宜，你为何总是阴魂不散？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3: 方小宝，你在干什么呢？
4: 来来来，你们都好好看看啊，这些可都是我从前收藏的字画，我准备去寻个展馆展上几日，就等着这个玉楼春自己找上门来。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5: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put up person I've ever met。
0: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5: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0: 在山海爱无国界，当世界的边界在理解中消融，总有人选择成为文化摆渡人。欢迎走进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啊，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你们可以叫我小书。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
0: 来，接下来杨璇，其实你是主人啊。
4: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跨国夫妻的故事。
0: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记录图。哇，你看从北京，哎，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1: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 是, 是,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1: 对吧？飞了50000多公里，
2: 不晕吗？这个
0: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1: 哇，这大高个儿，哇，
4: 最萌身高差，哇，
1: 这大高个儿。
5: Hello
1: 哎，你好你好。
5: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ไอพิญญาจรุนพุ่มพิรันชื่อจริงว่าจังไอหลิงนะคะ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了
6: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我和艾玲有一段10年的跨国爱情
5: 这段10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她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
6: 10年像爬一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
5: 这10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
7: 第一眼像快门按下他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8: 这个1米9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的帮忙
4: 你想让我帮忙什么是吗
7: 我想对他好但不知道怎么说
8: 他傻傻的样子其

0: 爱。
1: 地图上的距离比想象中远得多，
0: 异国的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
1: 是爱玲的勇敢打破了距离。
0: 爱让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

0: 说很美。
1: 十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十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儿的故事。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2: 又来了，又
3: 来了，而且好屌啊！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1: 啊，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3: 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0: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玲的丈夫。艾玲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3: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哥，这谁能受得了？
3: 我都酥了。哦，
1: 他们是谁呀？耶！
4: 哟，竟然！
1: 石头。哦，耶！
4: 这是北京吗？
1: 是
4: 北京。
1: 在亦庄。哦，
4: 在亦庄。
0: 他是真花。耶！
5: 哥。
1: 哥。
5: 哥。是不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哦，
6: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5: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6: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不还买了啥书啥的？
5: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认他认。我们百战百次不会输，对吧？
3: 百战百胜吧，
5: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几页就觉得太难了。
6: 你读不懂是吧？
5: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6: 警察上课啊？
5: 对呀、啊。嗯，不行，最近给自己的 KPI 一下。都要读完，
6: 别读完。
5: 哥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6: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我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1: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6: 带你去看机器人。
5: 真的吗？

0: 次元 4S 店。
1: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2: 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0: 太高级了。
1: 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0: 悟空，悟空，跳舞给我看一下，
3: 爱起来，
4: 爱起来。
0: 你看他的
4: 眼睛会动的，
1: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4: 你看他会摇摇腿，
0: 他钻眼睛这样。
1: 哎，他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嗯。

0: 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1: 爱因斯坦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0: 现在中国发展的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的太远了。
2: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就是
3: 是那个，
4: 它也是赚手绢的那个。
2: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5: 萨瓦迪卡，
2: 不是我才艺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6: 哇，他腰好灵活，
1: 好灵活呀！
2: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那它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5: 这跟真的似的，
1: 哇，这是假的
2: 吗？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对呀、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哇！可以了，
5: 哪儿了？
2: 有惊喜！哇！哦，它去印了，
5: 印花了。
2: 好了，哇
1: 哦，哇，这个可以啊！
4: 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2: 对对，
1: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3: 它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2: 是，
3: 就跟拉花同理。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1: 很多很多
3: 机器人，是不是？
1: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的都有。
3: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
1: 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3: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过？
0: 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
1: 就多点几束外卖，
7: 机器人合个影。
3: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36计《孙子兵法》，是不是？你这一下子，
5: 爱情36计，
3: 对，马上的歌。
5: 爱情36计，
7: 等咱们一起现场演唱回来。
1: 听过吗？
0: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6: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到各种领域。就是比如美人计。
1: 美人计是啥？
5: 美人计
6: 就是哥哥哥哥哥。
3: 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4: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学了，已经会了。
6: 哥哥，
3: 你来一个。
8: 走为上计。
3: 怎么说？在爱情里怎么用？
7: 如果说两个人吵架，你们俩吵架，你们怎么办？
0: 有很多中国姐姐说，艾琳，你要用泰文说他，但是我说不行，跟他吵架的时候，我要用努力用中文。
3: 笨蛋，大笨蛋！
4: 你别用，你在使用美人计吗？
3: 哎，吵架对方听不懂，这有什么意义？
7: 你下次试一试，
8: 走为上计，
4: 就说你要离家出走。
0: 不行不行不行。
3: 那个是我接，
7: 你要走了。
3: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肯定都用了，不知道是谁用了欲擒故纵。
0: 是什么欲擒故纵？
3: 对，什么叫欲擒故纵？就是你想抓住这个人，但是你先不死死的抓着他，你先放他走，说你走，然后这个人就会过来，我不走，这就叫欲擒故纵。
0: 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
7: 我不要。
3: 你们中间异地那一年，
4: 对，一年，
3: 那一年肯定

0: 让你们感觉说我们不能离开对方。
1: 疫情工作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就更幸福。
2: 对，
1: 幸福加倍。
0: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3: 好久没有吃泰山了，
4: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5: 哦？他们家很好吃，
0: 是是好吃的。
3: 是不是每次去泰山要有这个
4: 虾片？嗯，
3: 好，
4: 嗯，
3: 炒河粉、法泡饭、冬阴功汤、红咖喱鸡、泰国香肠。
5: 哇，我都饿了。
3: 我有附近美食，我特别喜欢。让我42公斤，我现在48公斤，
6: 这就12斤。
3: 我不知道怎么减肥了，在中国其实好吃太多了。哥，味道对了，
5: 味道对了
2: 啊，正宗呗，
5: 味儿
3: 正宗了，正宗了，都应该喜欢。又酸又辣。
5: 哇，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0: 饿了、哦、
4: 味儿怎么样啊？这个
3: 跟曼谷一模一样。嗯嗯，让我42公斤，我现在48公斤。今天解馋了吗？哥，
4: 解馋，
3: 我也解馋了，
4: 也解馋了。
1: 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嗯，你啥感觉？
3: 一点都不紧张。
1: 为什么？
3: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所以给他们都微笑。你好。
7: 走走。
3: 啊，平安，我的好，我的好。
1: 因为很多泰餐厅都请了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3: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情节，我就会见到她。
1: 怎么称呼您？
3: 乔恩。
1: 乔恩。
3: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8: 14年来了。
3: 14年。那姐姐，您的你老公也是中国人？
8: 对，也是北京的。
4: 哦，哎，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8: 中泰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3: 他是我
9: 想的也是。
3: 哎，但是我其实我也给你做过泰餐。
1: 偶尔做，偶尔做。
9: 哪个泰餐做的您比较喜欢？
3: 木瓜沙拉。
9: 啊，那今天正好没有点，那让他来给我们做。
0: 你拯救他是吧？
3: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9: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啊。
0: 啊，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3: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0: 是吧？
9: 这需要这么大的，这所有的食材。
1: 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
3: 来到中国，
1: 来到中国做，
3: 因为想吃了，
1: 馋了，
3: 馋了，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0: 我是广州人，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9: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
8: 可以。
1: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够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3: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1: 来点。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有味儿。
10: 够了，
11: 别想什么端好。
10: 够了，不行
6: 了，你们都任性都不错，
3: 其实挺爽的。
1: 啊，有点折磨人了，这个。
6: 别断了。
1: 当时是真的特别疼，人家掰的那个劲儿就特别大。
5: 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呢。
1: 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3: 我就喜欢这么痛，就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

0: 特色。
1: 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2: 有点吓人，有点吓人的感觉。
1: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3: 我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1: 你的哪个生活习惯对方最

0: 觉得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1: 最爱谁？
2: 这不白给吗？最爱你，最爱你。哦，你觉得你做什么事能让我最开心？
1: 唱歌跳舞
2: 可以。可以。这写了这么多拼音呀、啊！
1: 会写中文。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
2: 春天。
1: 哇，但是你春天你过敏呀，你还喜欢吗？
2: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1: 下一个。
2: 对方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嗯，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1: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就怕？
2: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你呀、啊，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
1: 这个不行，这个我误会了。
3: 那你错没错吧？那也算错了。
1: 我是外国人，我能看懂一点就。
3: 你问我没问，给你机会你不问。
4: 我理解错了，误会了。
5: 这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哇哦！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啊，你让阿福看看。
6: 阿福能认识？
5: 你看看这一句话，
0: 这
5: 很不狠。
7: 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
5: 妈呀，这是什么？
0: 什么样的情况？
5: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1: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个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
8: 对，我可能一句最狠。
9: 那你会真的回泰国吗？
1: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在中国有家了。
5: 我想问一下艾琳，当初你要从泰国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是什么给了你勇气？
1: 当时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呀。嗯，
5: 但是当时会有那种牺牲感吗？因为有时候一腔热血的时候不觉得，但真正住下来之后会发现，哇，好多东西真的是从零开始。
8: 他从泰国来的时候就是北京的冬天，那个冬天我记得特别难熬，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尽量介绍我的这些中国的朋友啊，想让他多认识一些中国朋友，出去玩也好啊，反正就融入当地的生活。嗯，然后这两年就很开心，他现在就有
1: 自己出门玩了，不理他了，让他在家。
5: 当然我觉得他们俩特别好，因为你看艾琳自己的适应能力也不错，现在这份工作你满意吗？
1: 特别满意。
5: 你看，
9: 就觉得他每个答案都写在脸上了。
5: 他的满意跟开心其实也会消解了当初的一些不确定，嗯、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复兴也永远很好，就他看见了自己太太的付出跟牺牲，如果对方看不见，自己会更畏惧。
10: 对，没错，我真的就心有感触，
9: 就没被看见的那个，
10: 一定要做被看见的人。
5: 嗯，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嗯，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哎，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1: 这次呢，我也去请了00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什么想法？
5: 这回这个00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他叫叉叉，他是一个泰国歌手。哦
5: 哦哟，那很期待了。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叉叉在那里？我已经见他了。嗨，叉叉！
5: 哦，你好。哦，好漂亮啊！
0: 这是爱豆的高叉叉，
5: 一看就是爱豆的样子啊。
11: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ชาชาค่ะนางสาวกนกรักงามนิชิตเลิศค่ะอายุ22 ปี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ป็นศิลปินอยู่ที่ค่าย Inside Entertainment ค่ะ

0: เริ่มกันเลย
1: โอเค
2: ช็อกแตกของแตก
1: 我就看这个味道就来了，
3: 太香了！哇，
4: 好香啊！贵州蛋包洋芋，哎
1: 呦，我也想吃。
5: 贵州菜太棒了，
4: 想吃吗？想尝。
0: I like this one.
3: 恋爱豆腐火锅，这个是什么？
5: 你还记得这个吗？
1: 哦，记得。
5: 豆腐里面包折耳根、嗯，
1: 我很喜欢吃折耳根。哇
0: 哦！叉叉
4: 也要尝，
0: 来来来来来，
4: 叉叉尝了就有男朋友了。
0: 耶，男朋友 please，
1: 吃完就想恋爱。
0: เป็นอาหารที่แบบผู้ชายเอาไว้จีบผู้หญิงหรือเปล่าหรือว่าแบบให้ทั้งแม่ทั้งลูกพร้อมกันแล้วก็เกิดมาเป็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แบบอบอุ่น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แบบ family love
2: ว้าว
0: อย
2: ่
0: าง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ม
6: ั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ที่เคยไว้อะ
2: 这是什么？
1: 四厘汁。哦，
2: 这个我们上次喝过的。
1: 但它这个是鲜榨的。哇！
5: 一直出口水，现在。
2: 两眼放光。青云市集啊，它是贵阳人的深夜食堂，是无数老贵阳的回忆。江苏鸭。
5: 那个凉粉也特别棒。
2: 肠旺面。
5: 对，那很好吃。那个就是在那个集市的一个十字路口旁边。
0: 贵阳ที่พูดไปเลยค่ะว่าตลาดคนที่เนี่ยรู้สึกว่าที่นี่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เปิดกว้างให้ทุกคนได้โชว์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
2: 其实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5: 对，哦，
1: 他是外国人呀！啊，
4: 还真是。好听啊！
0: 很好听。
4: 天气也很凉快。
3: 我觉得如果别的地方呢这么晚了，他就最多就只听音乐喝酒，但是这里还吃
4: 小吃，
3: 这个小吗？
7: 啊，
4: 可以来一个特色的烙锅吗？
7: 可以啊。啊，
4: 好，谢谢。好的。
3: Hello， 你好。
0: Hello。How are you？
3: I just want to invite you to come and talk with us.
0: Okay. Hello,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贵阳。
3: 哇，中文这么好呀 ！Hello， 我是艾琳，然后这是我爱人，他叫 Kim， 还有这个他是我的泰国妹妹，叫 Chasha。哦，
0: 认识你们很高兴。我叫
2: 漂亮的她。
0: 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3: 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呀？
0: 现在快六年了。我是2019年到中国，然后我就申请来到这里的大学，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我得了冠军。那时候我就发现，在贵州我能找到我的才华。原来我会唱歌，所以我就留在贵州吧。然后在贵州，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贵阳鲁边音乐会，
5: 因为贵州音乐之城，
2: 对，
5: 他又喜欢音乐，
2: 美食之都，音乐之城，
0: 是个明星。
1: 他们特别爱唱歌，然后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动会有一个歌来一起唱，让他们开心，对吧？
0: แล้วทุกคนที่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าที่จะมาเล่นกล้าที่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ชอบกล้าที่จะแบ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ไม่มีใครจะ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ที่แบบอิสร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แบบนี้ที่ไทยบ้างค่ะ贵州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他们用音乐来推广贵州的美食、贵州的文化这些。然后这首歌是叫《贵州故事》。贵阳的小吃啊，实在是爽，大人们的面。
3: 他像 rap，
1: 对，
4: 哇！子卤猪脚，老干妈拌饭。
0: 老干妈拌饭，
3: 这个歌有几个菜呢？
4: 太多了。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轻人。

0: 门者一听到文化的时候，
1: 但是
0: 也有意思，
1: 参成来了，就觉得好玩了。
0: 对，
2: 少数民族语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
0: 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3: 你看外国，
0: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所以我
3: 都可以接受，
0: 真的喜欢城市了，学到
4: 因为他了解贵州
0: 一些特点的东西。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的歌很动人，真的。
3: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1: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0: 真的吗？
1: 对。
0: 啊、那让你唱一遍吧。
1: 收奶，收奶了。
5: OK，OK。加油，加油。Let's go。

0: 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嗯，
0: 哎，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刚刚初步的了解了一下贵阳的夜生活，但我相信就是大家都去过很多地方或者自己的家乡，有没有一些你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夜生活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3: 我去年来贵阳的时候，我会觉得贵阳的夜生活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贵阳的很多店他们是可以点外卖的。
0: 什么叫很多店？
1: 外带酒水
0: 哦，外带，
3: 对，就是随便可以点其他店里的任何东西的，是就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哦哇
1: 哦，包容性很强。
3: 对，太棒了！我从韩国当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这样的地方。
0: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要吃一点，来来来来来。哇，
3: 哇，真要来了，
4: 还有好吃的。
1: 本土的蔬菜沙拉，
5: 热汤丝娃娃，
4: 这折耳根和豆腐真好吃啊！
1: 你能看到
6: 吗？是折耳根，
4: 小猪都给我拿了一个这么大串。
3: 艾玲呢？你可以吃折耳根吗？
7: 我特别爱吃。
0: 哦，这有折耳根是吧？那这个我可以。
1: 其实我们今天吃的这些小吃，它也代表了贵阳的一个文化。它现在就是来到贵阳的人，来到贵州的人，他一定要从这些小吃里去了解贵州的一个文化。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是一种智慧来的，把一种就是家常的，就特别多见的食材，做出各种各样的口味儿，对吧？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式，
3: 味道还不一样。
0: 这是一种，绝对是一种智慧。就说吃，咱们可以在这儿录两个小时。
3: 对。
0: 但是我们还有后面的要进行，那我们收拾一下，我们对，就是垫吧一口，来回座位上，回座位上。两位是不是也要去我们贵州非常著名的一些风景啊、地貌去看一看？是不是？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4: 贵州有百万大山，今天我请了当地的探险家带我们领略这里的神秘

0: ราก็อยู่กันที่ถ้ำของมณฑลกุ้ยโจวนะคะพร้อมกับโปรเฟชชั่นอลอีก2คนค่ะก็คือแจ็ค
1: and
0: Frank
2: Hello
0: Yeah
3: 我叫周元杰，从报社记者到水下洞穴摄影师，再到探险家，我在贵州这片地下苍穹里完成了多重身份的转换。
4: I'm Frank. I'm from Italy, but I live in Guizhou since 15 years. I'm a photographer.
5: 真的把贵州拍得好美。
4: Take some nice photos inside the cave.
0: Let's go inside.
5: 妹妹好酷，哥你喜欢。
6: 加油，哥！哦，小心，还好有头盔。
7: 是啊。
0: Oh, the water is very cold.
6: 你跳不
0: ？Okay.
6: Okay.
0: Okay. Oh my God.
7: You're good, Frank.
4: Yes, I'm very good, thank you. I'm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I'm enjoying.
5: 那都没地儿系保险绳。
7: 没有，没有，就纯手爬那个。啊，进去之后就发现，没想到是一个探险的洞。
4: I like so much. I like adventure. I like caves.
6: You see, like 中国叫腊肉。
4: 腊肉。
6: 我叫 pagan.
4: The fat meat.
7: 腊肉。
4: Pagan.
6: Pagan.
0: What is it? Ooh, it's like crystal.
6: It's only a water.
5: 全是宝藏
0: It looks like crystal. It's sparkling.
8: 山子里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哈，就是艾琳没有参与到洞穴的这个探险，
9: 因为当时我也身体也不太舒服。
8: 这个我理解，因为女生在有一个月那几天，可能下水确实是不太行。
7: 下次补的。
6: 现在我们到了黄龙洞的肚子里面，这个就是像一个竹笋一样，但是它的石头有像木头一样的年轮。
4: With the circles inside, you mean for the age?
0: Oh, yeah, yeah.
4: You can count the age of the stone with that one also.
6: 100 years grew up once.
0: 100 years.
6: Yeah.
0: So this one maybe like.
4: So this one is very, very old.
6: Thousand years.
7: Very old.
4: Very old. Yes.
0: Hi, grandmother.
10: 这一圈的话，就是很多人的一生哈。
8: 一生，几辈子。
11: But we can see the stone very, very young. 它这个就是鹅管，然后它是钟乳石最早的形态。
12: 哇，钟乳石就是大自然真正的慢工出细活。当这种水从洞顶这一滴滴往下落的时候啊，它就会重新的去结晶。时间一长的话呢，就形成了从洞顶开始往下垂下来的石柱或者是石锥。
11: Like a forest.
13: Forest.
11: Yeah, you see.
13: Snow forest.
11: Yeah, snow forest.
0: In Thai, it's called hin ngo hin yoi.
14: Hin ngo hin yoi.
0: Wow. Yeah, yeah. Okay.
8: 多浪漫，我们这个
9: 太美了。
0: What is it in Chinese again?
12: 钟乳石。
0: 钟乳石。钟乳石。
11: 它里面都是空心的，一点一点，而且这个很多，说明这个洞在生长。This cave is growing.
7: 它的从小，然后慢慢的扩大。我就是觉得自然它其实是有生命力的，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6: 大家可以看这里这些丝线，它其实是一种小虫，它也叫洞穴萤火虫。它用这个丝来捕猎，然后有些小的飞虫就会撞到它的这个丝上。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虫在这里，然后它就像钓鱼一样，把这些捕获的小虫拉上来，然后把它吃掉。
11: Actually, it's like a spider.
0: Yeah. To catch the
11: other bugs, eat them.

0: 如果我们关闭灯光，其实它有一点点很微弱的蓝色的荧光，
1: 有点像那个电影《阿凡达》里面的那些场景，
2: 就像《阿凡达》一样的感觉。
3: We are very good luck。
0: 这里有蚂蟥，
4: 这个是吧？这就是蚂蟥吗？
0: 这个叫洞穴水蛭。
5: 吸血。
6: What is it?
7: Bite.
5: 一株。
8: 啊，像是那个 mosquito。
6: Oh shoot.We really can go in.
8: Yeah.
6: Oh my god. Now, now, now.
8: Oh, but.
6: Now.
8: It's very deep.
6: You're dying. I'm dying,
4: yeah.
6: I'm super shy. Oh my god.
2: 这个要去，这个要去。
6: 那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แต่ว่าพอได้ไปถ้ำก็รู้สึกว่าว้าวมันแบบสุดยอดมากข้างในมันสวยมาก
3: ๆ那个溶洞里边的水的感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清澈一些，里面的景色在别的地儿很难能够见到。
0: 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穿过这个水塘。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水流声，还有滴水声，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洞穴的这个水滴的频率和我们人的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跳的这个频率，它是有一个一致性，非常的神奇。哦，
6: 这是洞穴的心脏。
0: OK, are you ready? OK, let's go. Three, two, one, go.
6: 哇！
4: 真猛！
6: 勇敢的人先闪过世
8: 界。哇！
0: 真猛！那个的 ，You can jump。OK。
6: 踏踏的奇幻漂流。
0: Oh, this place is very the green, clean water.
6: Yeah, like the water is so clear.
0: 水是洞穴的创造者。贵州有很多的河流都是从洞穴里面发育，它在洞穴的这一段叫地下河，之后会流到地表。像贵州著名的美酒河、赤水河就有两段一直在地下。
6: Let it go, let it go.
2: Anymore. Let it go.

0: He feels much more Chinese than Italian.
1: 我觉得就不同的城市，像北京的基因可能就是历史，然后上海的基因可能就是潮流，那么贵州的基因可能就是美食，还有洞穴，各种多文化的这种结合，可以感受各种各样的文化。
2: 对，只要你是一个充满了好奇心，你就可以去探险，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认识很多天南地北的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
3: So let's do some cheers.
0: Yes.
1: Okay.
3: 来。
4: Cheers.
5: Cheers.
6: Enjoy.
7: 这个我觉得真的像旅游大片似的，要来就是你看完就是一个感受，说我要好好的玩一下贵州，要而且要带孩子来，带家里人来。我觉得现在贵州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哈，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的目的地，因为这里在夏天非常舒服，因为它很避暑，很凉爽，而且有这么多可以探险的地方。
1: 我们去探洞那天 ，Frankie 因为太兴奋了，把自己的那个。Pocket 的相机还有他照相那个单反都泡坏了、都泡水了。
7: 哦，那你就有些像照片就没法导出来。
1: 对对对。
8: 你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服查查呀？
1: 你说我没有照顾查查？
8: 对，
1: 我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我在那里边摔了好几次。
7: 我估计他也只能照顾照顾你，其他女生他根本没在眼里。
1: 对，我的眼里只有你。
7: 哎呀，给你个台阶就上，挺好。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肯定有出去旅行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方没有安排好，你们都通常怎么处理？
9: 其实我会先问他，他倾向于去。
7: 你们是谁安排事儿？
10: 我不安排事儿。
9: 我要是不问他，我直接安排，我就可能就会有被骂的风险。就你怎么这这么难吃，你不好吃，我得先问他。他说：“哎，这地儿还行。”然后我安排。然后是难吃，我说：“哎，我提前跟你说了。”
11: 我就是有
9: 对。
7: 这种情况下，阿福，你都愿意把这个事儿给承担下来，安排的这事儿给承担下来啊？
9: 没办法，
10: 我就知道，
7: 对方都把力气出了，咱们也就是吧，咱们也别太多意见了，是不是？
10: 不说了、shut up。
7: 但是我觉得艾琳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夸夸的模式，
11: 对，
7: 因为他那个哥。
12: 不只是我，像我家来中国的时候，然后我妈妈也夸他，有父亲真好呀，就都不用担心什么了，只听父亲安排，让父亲当导游。
7: 所以其实你们家族的传统就是夸夸，是不是？你妈妈是不是也很会夸你爸？
12: 不，
7: 很坚定。
1: 哦，所
7: 以你的这个孕妇之道，你知道什么叫孕妇之道吗？就是怎么搞定老公的方法，控制 control。我好不 control， 是不是就用这个？
10: 感觉要强制爱，
12: 应该是吧？
7: 我觉得如果能用夸夸的方式解决的，咱们就不要用批评的方式。嗯。
13: 阿福你好帅。
7: 哎，我觉得阿福你能不能想起一个他最近一次非常真诚夸你，然后你心里特别受用的一个例子，有吗？
9: 他就演完出，他说你在台上那个瞬间就感觉就是你像喜剧大师，他就真诚的夸。
10: 我这一句话重复了三天，我说你再说一下，让我爽一下。
9: 好难得呀，
10: 我说一下，
9: 好难得呀。

0: 今天我们跟随爱莲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我相信呢，这也是爱莲慢慢适应中国的一种方式，她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回答了为何要留在这里。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爸爸，
4: 哎，
5: 有客人来了吗？
3: 你好，
4: 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
1: 哎呀，别跑。

0: 好脏啊！
1: 因为是你啊，寻常无法量。
2: 嘿嘿嘿！本节目的伊斯兰吗？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

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6: 苏先生，您的快递
5: 难道是？
6: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0: 泰式的咖喱牛，葱姜蒜很需要，柠檬叶，
1: 柠檬叶，
0: 中间的梗不要，
1: 香茅，
0: 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辣椒、咖喱粉。
1: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0: 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哇，
1: 是要划一个蛋吗？
0: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一直吞口水。
1: 没白等。
0: 没白等。好，我们今天做泰式，然后我们做咖喱。那我们之前有做过咖喱鸡，嗯，今天来做的是泰式的咖喱牛。
1: 在处理咖喱鸡和咖喱牛上，它有什么技巧上的不同吗？
0: 原则上差不多。哦，只是说一般在泰式的咖喱里面有分绿咖喱、红咖喱跟黄咖喱。嗯，那我们今天用黄咖喱的概念，但是我们放多一点的辣椒进去，让它辣味稍微重一点，有点做的像红咖喱。那真正的做的时候，在泰式的红咖喱里面不是只有辣椒，
1: 那它还有什么？
0: 它还有红甜椒。
1: 红甜椒。
0: 对对对对对。哦，那咖喱很有趣，是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有，
1: 对，
0: 东北亚也有，欧洲也有。
1: 但是是不是各个地方不同的这个咖喱，它里面会加的这些料会有些差别？
0: 当然当然。那但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咖喱，因为大家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是好吃的，那怎么传出去的呢？我一定要讲过，你记得吗？
1: 没讲过，但是也想再听一遍他的故事。
0: 就是不记得嘛，对不对？
1: 被抽查到了。
0: 就是早期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嗯，那他们会借由印度人来做水手，印度人不吃咖喱可能会出问题。哦，
1: 懂了。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印度的人就把咖喱放在船上，就传到全世界去了。就像巧克力，嗯，第一个把巧克力跟糖放在一起是英国，突然发现哇，怎么跟糖加在一起这么好吃？所以英国人自己有个默契，是我们这件事情一定不要往外传。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往外传，大家就知道这个秘密了。但是因为太好吃了，根本守不住。
1: 这个，所以它就传遍了世界各地。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好东西留不住嘛。
0: 好东西留不住嘛。嗯。前一阵子我回去温哥华，那因为以前住那边，所以回去我特别去看，有一条路很大，叫 Longsail。嗯。那条路我一去我吓了一跳。
1: 怎么说？
0: 开了一间麻辣锅店。那还不够让我吓一跳，里面吃的都老外。
1: 所以就是中国的麻辣锅已经好吃到不光是
0: 守不住，
1: 那国门已经走到国门之外了嘛。
0: 对啊，像我碰到一个北京的大外，他就跟我讲说，再几年可能八大菜系就没了。
1: 它变成了世界的几大菜系之一是吗？
0: 就变成全部都川菜了，因为现在吃川菜人真的很多啊，年轻人也爱吃川菜。
1: 那个传承这个贵州菜的贵州风味儿、前味儿的这个使命就靠你。

0: 啊，靠你，
1: 靠我们，还有看靠这个看视频的这些朋友们。嗯，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泰式的，
2: 对对对，
1: 咖喱牛，
0: 对，葱姜蒜很需要，
1: 但是要把这些味儿给它冲出来。
0: 对，它是提味用。这边香菜精我把它放这边，然后这是柠檬叶，
1: 柠檬叶，
0: 对，
1: 不要这个
0: 中间的梗不要。
1: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糊的话呢，也是也不要它。
0: 打成糊也是一样，因为它没有办法打得很糊。那我们今天做的会把料炒一炒之后，会把一半的部分拿来打成糊，会增加它类似像咖喱的那种糊糊的感觉。对，
1: 本来请你要把它，这是最后撒上去吗？还是怎样？
0: 没有，这也是要进去的。
1: 也是要进去打，那还是要把切这么小是吗？
0: 因为有部分是要拿出来打，有一部分是要放在里面。哦，
1: 香茅。
0: 对，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对。好，我们先把牛肉的部分我们先煎。那这边呢，我用的是乐野牛排，是单纯个人喜欢吃。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最后我们把咖喱弄完之后再把它放进去拌一拌就好。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一定要
1: 大火煎才会香。
0: 那现在最主要是要让它外面有一点点焦香。
1: 其实已经很香了。嗯，已经很香啦。

0: 那个油呢，我待会就可以继续拿来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炒它，用这个油，
1: 用刚刚煎过牛排这个牛油，
0: 对，姜煎进来，
1: 来炒料。

0: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1: 把辣椒吧。有没有？现在就变成红咖喱的味道，颜色了。
0: 黄咖喱相对是最不辣的，对不对？
1: 可以这么说，其实都不会很辣啦。对，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
0: 这样它的味道也会释放的更多一些。
1: 对，
0: 然后也有这种糊糊的这个，
1: 然后再来炒菇进来，小火微煮它，然后这边切成我们要的大小。
0: 哇，漂亮了。它这个一会儿是不是碰到这个热的汤，它还会再加热一点点？
1: 嗯，它现在已经是三分熟了，很好吃的，对吧？外面很脆，
0: 嗯，里面很软。
1: 我觉得做菜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我喜欢看你做菜，
1: 怎么
0: 样？偶尔能捡到一点很美味的边角料。
1: 你这不是跟我们家阿比一样吗？
0: 跟什么？
1: 我们家阿比一样。我们家的狗狗啊。嗯。每次我只要帮我女儿在带便当的时候，
0: 她就在旁边看着。
1: 没有，她就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你切东西不能掉一块，或者翻一翻掉一块，她帮她叼走。哦，你还真没白等，可爱。这个是五分的，嗯，怎么了？
0: 没白等，
1: 没白等。蛋先帮我打好了。
0: 是

0: 盐吗？
1: 不用。嗯，哦，鱼露再补一点，
0: 放在一起了。

0: 该问你啊。嗯嗯，
1: 不会不会，它有那个咖喱糊糊的口感，但是它是那个比较醒目的味道，整个的泡进去是吗？
2: 嗯。
1: 那现在这个步骤是不是就很快了？
0: 好了。
1: 哇，这是要划一个蛋吗？哦。
0: 这油蛋让它有点浓粘稠，是吧？马上就有点糊了。好了。
1: 这真的很。嗯，它就更稠了，更像黄盖。
0: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就一直吞口水，
1: 还是要做事的。这个收啦，牛奶收啦。香呢。
0: 这样你就知道那个刚刚为什么做到一半要把它打成糊的功能在哪里。
1: 它会增加它的稠度嘛，然后它味道也会更加的释放出来。
0: 对，那你就不用放一些什么粉啊或干嘛去勾芡它，
1: 都是食材本身的。
0: 对，那就不会那么腻口，这样就理解了吧？
1: 理解了为什么我做的咖喱都很腻。
0: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泰式咖喱牛。是哦。

0: 来吧。
1: 我第一次吃这个咖喱这么豪气，这么多牛肉，这么多饭。
0: 没有啦，一般就是叫一份，然后一起吃啦。来，这个吃我这个。
1: 吃你这份哈。
0: 对泰式的料理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你叫了打抛猪，你叫了什么有没有？然后都在一个盘子上面，酱汁混在一起，那怎么混怎么好吃。嗯，
1: 它不会腻。嗯，
0: 来，请用。泰国。
1: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嗯，味儿很冲。就那个辣椒味和什么香茅的味，它都很直接，
0: 然后姜啊那些都很直接啊。
1: 这种就和用咖喱块做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是只有那种糊糊的口感，但是那个味儿其实是温吞的。
0: 是它是应该说它比较味道比较融合，比较 mild， 比较温顺一点，但这个会直接很明显的爆冲。那这个你一吃，你为什么你会讲说，哎，它就是泰式？
1: 对，为什么？
0: 鱼露啊，以鱼露为主所做出来的。但你吃，你不会说啊，这是印度式的，没有。但你只要把鱼露拿掉，再补番茄进去，
1: 它就变成印度式了。稍作改变就可以换一个国籍的不同的菜品了。
0: 对，这很过瘾哦。
1: 但是我吃到菜，我好像学到了一些其他的技巧，比如说要增加它的这个稠度，可以把这些咖喱的鸡酱拿去打。可以增加它的口感和甜味，还有就是蛋在里面。
0: 跟讲另外一个更厉害。嗯。炒好了对不对？嗯。你可以把这个全部打成酱。
1: 全部打成酱？
0: 对。
1: 就不要分批次了。
0: 全部打成酱，冰起来，下次用。
1: 冷冻吗？
0: 冷冻。
1: 那它不会味道会变吗？
0: 不会，不会，这些都不会变。那唯一冷冻的时候，我会建议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什么？可以把奶油放进去。
1: 冷冻的时候把奶油放进去？
0: 没有，你打完之后再打碎，就把奶油一起放进去，它就会结成块。那你下次就挖一个就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很方便？
1: 放在冰格里，把它存起来。
0: 好吃哦。
1: 好吃，给你一口。
0: 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泰国。
1: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0: 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

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王家宝，这些字画有什么稀奇的呢？
1: 这些字画可都是武林名家所作，这习武之人的话都会带上自己的武功力道，这一张张字画就如同一本本的武林秘籍，这玉楼春要是听到了能不好奇吗？
2: 不入流，
1: 你个闭上眼睛再挑三拣四，我让你街上卖艺啊。
3: 哎，方多病，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啊？让我印这么多告单到底有没有用？
1: 你放心吧，很快全城人都会知道我多愁公子有多奇了。这是什么？
3: 这好像是城里别的人发的告单，混在一起了吧？
1: 四顾茶会，哼，这萧子衿还真是自大，刚当上门主就学我师父开四顾茶会。
3: 我刚看了一下，上面说山孤刀是被李相爷害死的，而且他们在要求江湖中人同去四顾茶会申冤，真的有此事啊？
0: 这都知道是泼脏水了，又何必去计较呢？再说了，你师父都已经死了十年了，两眼一闭什么也都听不见，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找到玉楼春。
1: 我听得见，谁也别想往我师父身上泼脏水。不行，我得去会会他，看看他到底想耍什么花样。晚饭别留我的了。
0: 嗯，走，咱们进去喝茶吧，一会儿的事儿。
3: 来，
4: 四顾门沉寂十年，一朝重启。今日，萧某举办茶会，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念在往日的情分，今后多来多往。
5: 是啊，没错。
6: 大门主逼死二门主的宝弟，可不得多来多往吗？
7: 就是。
8: 谁在嚼舌根？站住！
6: 石院主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可如今杀我一个，恐怕是不够吧？如今李相夷逼死单孤刀的事儿，可是人尽皆知啊！啊！
4: 说的对，此等传闻，四顾门本不想理会，怎奈愈演愈烈，所以今日茶会，就是想将这些谣言摊开说个明白，以正人心。
6: 还正什么人心啊？我可是知道，当年的金渊盟势不可挡，单门主联合了江南的七大曹帮，想要断了金渊盟的财路，可没想到李门主一夜之间屏退曹帮。

0: 让扇门主这个苦心啊，付诸东流了。老子当年在曹邦的时候，可是亲耳听到的。哎，
1: 那这为什么呀？
2: 对呀，为什么呀？
0: 这还不简单吗？诸位可知道，当年李相夷和单孤刀在拜入师门之前是乞儿。
1: 李相夷街头乞讨，一步遮体的样子，都被单孤刀亲眼看见了。这让天下独尊的他，怎能不想除掉这个师兄啊？
3: 放屁！简直是臭不可闻！哪儿来的孤魂野鬼，报上名来就是。
1: 你谁呀你？
4: 爷爷便是四孤门，四虎银枪，刘如今。
1: 刘如今，
5: 你是曹邦的泛泛之辈，今日倒对李相夷、单孤刀这种大英雄品头论足，你再敢胡说八道，老子把你的舌头勾出来腌腊肉！
6: 姓刘的，你说什么？
7: 刘前辈，无需动武，以礼服人吧。
0: 刘江川、江华、徐毅，你们三人欠的几百两的赌债，还有心思跑来四谷茶会，当真是厚脸皮啊！你是谁？哼，百川院的邢探，李相夷的徒弟，方多病。说得好，赌徒和贼头说的话不可信，那老夫呢？
8: 可张，可张，可张呀！哎呀，身为四虎银枪之首，我说的话总有人信吗？小子，刚才你替李相夷鸣不平，那他的字，你总该认识吧？这封信是李相夷的密令，信中命单孤刀孤身前往阳沙谷，而那阳沙谷正是金渊盟的秘密圣坛。
0: 所以单孤刀才会被三王围攻而死。
8: 既是秘密，我师父怎会知道？这不过是巧合罢了。
7: 这个消息是我亲口告诉李相夷的，他若不是有意加害，又怎么可能让单孤刀去送死？
8: 单凭这点就想诬陷李相夷？
1: 和堂主当真是信口胡说了，我还有证据。萧门主，请问萧门主，单孤刀院子里的青石棋盘现在存放在何处？
9: 还在他屋内，原样封存。
1: 还请萧门主派人抬上。明皇启云。
0: 朝廷的信，没错，就是朝廷的信。李相夷当年拒绝朝廷的收编，朝廷便写密信给单孤刀，让单孤刀取代李相夷的位置做四顾门门主。单门主自然不答应，便把这信封在了青石棋盘之中。可这种事情自然瞒不过李相夷，于是他想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妙计。 李相夷早就想毁了和金渊盟之间的约定，一统江湖。可他是正道盟主，带头引战，自是不妥。于是，他就让单门主去送死，以此为由大举进攻金渊盟，想将其铲灭。如果他的计划成功的话，他心中的两个麻烦就一起解决了。只可惜啊。 苍天有眼，人算不如天算。刘如镜，我问你，那天晚上单门主去落雁岭，你我一同在院内当值，你可曾听到他和李相夷之间的争执？哼，怎么了？到现在不敢说了。
1: 有何不敢？我确实听到他们两个因为朝廷之事而争执。相夷，你是不是觉得你说的话永远都是对的，都是真理？四顾门没有了你不行啊！
10: 是。

0: 四顾门中，没了谁都可以，没了李相夷不行。
1: 我为何沉寂十年？是因为李相夷的名头太大，我无处伸冤。今日借着四顾茶会，我何章恳请萧门主将李相夷的牌位移出天下英杰殿。
2: 你敢？
1: 我有何不敢？他敢害死自己师兄，我就敢让他遗臭江湖。我就要李相夷滚出天下英杰殿！
3: 滚出天下英杰殿！
4: 滚出天下英杰殿！
5: 我看你们谁敢动门主的牌位，我让谁脑袋搬家！
6: 一群乌合之众，四顾门是李相夷一手创建，我看你们谁敢胡来！
7: 放肆！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地方？四顾门虽然重建，但这里十年前已被我买下，作为我木勉山庄私宅的一部分。我并未邀请诸位，也从没答应萧门主窃用。诸位若是来饮一杯茶，我欢迎；但若是在此处羞辱前任门主，就休怪我下逐客令了。
8: 抱歉了，诸位。
9: 走吧，
8: 走吧，走吧，走吧。
7: 何章，你今日来得真巧。
1: 乔姑娘，是你来晚了。
7: 方少侠，此间事情颇为复杂，并不全如他们说的那样。
6: 当然，我一直都相信李相夷。今日多谢乔姑娘了。方便告辞。
7: 这都是你安排的。
6: 你在说什么？
7: 上顾刀房中早已不见了这棋盘，是你特意找回来的。
6: 没错。
7: 为了抹黑他，已经不惜做到如此地步。
6: 我不过就是抛了个引，就引来这么多人的补足。这天底下恨李相夷的人这么多，难道也怨我吗？
7: 我本以为需要些时日，你终能放过去一马，是我错了。我们的婚事背着心结，终究过不了接下来的日子。
6: 阿勉。

0: 不是什么好茶，喝一点解解渴吧。东西。 阿敏，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干嘛说对不起？再说了，单古刀的事，李相宜也有责任。可那些流言是紫金传出来的，我劝过他，但他对从前实在计较。那说明他在乎。阿敏。
1: 好过不解风情，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0: 我本不该再来找你。

0: 这次来是代紫金求你谅解，看在往日情分上，原谅他一时糊涂。
1: 李相宜已经不在了，这李莲花也不会在乎这些。
0: 那你能否答应我，不要与紫金生缘？
1: 好，我答应你。
0: 谢谢。我记得我上一次求人是14年前，求的是剑魔，让他答应宽限一年，再与李相宜比武。
1: 是的呀。一年之后，李相宜剑术大成，赢了剑魔，成了天下第一。时间真的过得太快。
0: 是啊，过得太快了。

0: 你想好了？
1: 阿飞，你有没有礼貌？
0: 是不是？
1: 不是。
0: 你暗恋他，我帮你把他绑回来，放我一个绅士的秘密。
1: 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啊！我告诉你，他是我的一位故友，叫乔万敏，是萧子金的未婚妻。
0: 萧子金，四顾门门主啊？
1: 没错，他们两人非常的要好。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搞事情。哦，
0: 所以你暗恋乔婉娩，又惧怕萧子金，所以不敢承认。
1: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啊！
0: 告诉我一个绅士的秘密。
1: 凭什么呀？
0: 不然我就去找萧子金，告诉他你暗恋他的女人。
1: 真是不可理喻。
0: 说不说？
1: 哎，行，那我说吧。其实吧，你失忆是被信任之人所害。
0: 我信任之人不是你吗？
1: 那除了我之外，还另有他人。
0: 谁啊？
1: 这目前恐怕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告诉你，以你的功夫，能害你的人，定是你身边的人。
2: 李莲花，糟了糟了！
0: 怎么了？
2: 方东兵，他疯了。
0: 走。

0: 本少爷问到了医治离婚症的神方，来，趁热把药喝了，喝。你有病啊！
1: 我有病，本少爷跑遍了附近的所有的镇子，把偏方都要来了，你今天必须把药喝了，喝。
0: 你真有病。
1: 你。
2: 阿飞啊，你也不用怪方多病，他今天虽然有点反常吧，但是买的药也都是真货。方小宝，我知道你也是一片好意，但这个阿飞啊，他真的不是离婚症，喝药也是没有用的。你真的想帮他呢，就得想想其他的办法，知道了吗？
1: 我没想帮他，
0: 我只想让想起来，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张凯。

方小宝啊，这晚饭都不吃。哎，这去四姑茶会听闲话听饱了吧？哎呀，这饭菜真香，还有镇上打来的好酒，也太香了。行，你要不吃的话，那我就自己来，不客气了啊。

0: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什么话？你是我师父，生性凉薄，以致师兄弟不睦，是不是真的？哦，
1: 是真的呀。
0: 那他会不会
1: 爱你爹？我可没这么说。不是冯小宝，你好好想一想。
0: 你爹呢，逼你娶公主，你娘呢，断了你的财路。那我问你，你会不会恨他们？
1: 当然不会。
0: 那不就完事了吗？李相夷与单无刀，为兄弟，为家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矛盾，但也不至于为了这点事杀了自己的家人。哎，你知不知道，李相夷生平最喜欢的诗句是什么？九宁山前寻常斋。
1: 剑不虚师，细碎愁。这世上不值得的事情那么多，值得的呢就那么两三件。李相夷啊，又怎么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算计上？也是，我师父不会浪费这种功夫，我又何必钻牛角尖呢？哎，是我狭隘了。
2: 这就对了，
1: 李莲花，你说我师父有没有可能隐姓埋名躲了起来？怎么了？
2: 啊，
1: 因为我还是觉得元宝山庄那位白衣大侠很奇怪，既然狄飞升没有死，说不定我师父真的还活着呢。
2: 不是方小宝，你是不是发烧发糊涂呀？
3: 怎么可能呢？
1: 他正以一个爱慕虚荣、好大喜功的人，你怎么可能偷偷摸摸的过十年这样的日子呢？也不像他风格和性格呀。哎，也是，我师父不可能这么没骨气，看着自己心爱之人嫁作他人也不出现。来，该罚。干嘛呀？进完了死人进我。
2: 朕我死呢？说白了，我爹我师父都是因为有了误会没说开，有了嫌隙，
1: 我可不想我们俩重蹈覆辙呢。来，干了这杯，从此以后再无隐瞒。
2: 这个阿飞啊，他馋酒了，我拿给阿飞吧。
1: 啊，阿飞，哎，李莲花，你还没喝这杯呢。

0: 方小宝，这么多字画你都要搬去镇上吗？
1: 这字画越多声势才会越大，玉楼春才容易注意到我们。
2: 在这干嘛呢？赶紧帮忙搬啊。
0: 这样吧，那个我给你出个主意啊，要不然你让阿飞去漫艺，可能比你来得更快一些。
2: 就他？
3: 有封来信。
2: 谁的信啊？
3: 玉楼春。
1: 这展都没办呢，怎么信就来了？
0: 看来我们想找他们，他们也想找我们了。

0: 这位是租马还是雇车？
1: 赏花。
0: 几位贵客，马车已备好，请上车。
2: 这怎么有三辆马车？

0: 这。
1: 奇怪，他们俩的车怎么没跟过来啊？
2: 顺其自然吧。什么味道这么香？先睡一会儿。

0: 叫！
1: 哇！我怎么睡着了？
2: 你醒了？
1: 怎么昏沉沉的？这是要去哪儿啊？这外头看着也眼生啊。
2: 这我也不知道呀，这你怎么睡得这么沉啊？这一进马车就被迷倒，看来这个玉楼春是不想让人知道漫山红到底在哪。
3: 公子，我们快到了，一会儿请公子们换竹舟啊。
4: 我那两位朋友呢？
3: 我们家主只见收了清简的宾客。公子朋友们啊，在别处好好招待着呢，等漫山红一结束，我们会送公子回去的。
4: 你倒是很会自作主张啊。
2: 罢了，这来吃席就客随主便吧。

0: 哎，这前前后后一共换了三次粥，前两次都是蒙着眼，总感觉是一路上心，这么小心谨慎，难怪没人知道这玉楼春的住处。
1: 嘿，这还挺逗的哈，你说这半天也没个人来接我们，
0: 不知道本少爷不能等吗？有人吗？
2: 哎，你傻帅也比不过他呀。
0: 切，雕虫小技，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这么飞过来了。
3: 喂，这位朋友，你也是去参加漫山红的吗？
0: 嘿，这么没礼貌，什么人啊这是？
2: 你自己都说了，玉楼春邀的也都是奇人。
0: 兄台，你没事吧？
4: 哎呀，回来了，快点吐出来了。
5: 李神医，恩人，
2: 申文爵师兄啊，好久不见。
0: 你就是那个为考取功名自杀被李莲花起死回生的铁甲门少爷？
5: 这是在下。
0: 你怎么也来了？
2: 这大约七岁呢便可造出神兵利器的天才，却时考时不过，你说这稀不稀奇？
0: 都说这白面书生白面书生，他这一脸包公像，他完全不像个书生，
4: 一边打铁一边读书，这个怎么说来着？学

0: 而实习之，不亦乐乎，你知道吧？这时可是不重啊，重在参与。<笑>
1: 兄台，你这是来赏红叶吗？
0: 看这打扮是方少侠吧？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来女宅，这赏的是意境啊，怎么能是红叶呢？
1: 女宅，
0: 意境。二位，咱赶紧的吧，晚了可就赶不上了。
2: 哎。

0: 李神医，方少侠来了，小人恭候多时。
1: 阁下便是传说中的李莲花。正是，神医在此。所谓医王有妙药，能奇一丸无。久仰，久仰。在下李一府，善写文墨，江湖上的朋友谬赞绰号一字诗。今日得见神医，实是幸事。小可也想赋诗一首。
0: 妙，
1: 秀哲啊，这一字诗一个字，果然是不同寻常啊。这诗还真是有点意思。
0: 千金易得，知己难寻。这位常同李神医在一块儿的，便是天机山庄少庄主方多病吧？
2: 天机山庄是我娘的，岳无关，我是百川院的邢台。
3: 早闻方家富可敌国，今日一见方大少，果然一表人才。在下冷剑东方浩，
2: 昨夜没睡好，失礼。
3: 喝酒的那位呢，是酒痴。
2: 陆剑池大侠，嗜酒如命，武功不凡。崖边的那位呢？慕容妖公子，跃千人，来中原几年，以武技名震京城，人称武魔。诸位啊，都是我家主人的贵客。
4: 是不是贵客？老子懒得管，
2: 赶紧让我们进去喝酒才是正事。这漫山红历来的规矩，不可携带外物入内，请诸位将随身物品留在这里。
4: 咱们替您看管，吃个酒这么麻烦，老子给你家主人带的礼物是不是也该丢下山？
2: 那自然不是，只是礼物要我们验过之后替您呈现给主人。
0: 陆兄，左右带着兵刃进去也毫无用处，不如留下吧。
4: 李兄说的有道理，难不成里边这点事儿还不够你忙活的吗？
2: 老子只是来品尝美酒的，可没你们这些花花肠子。
5: 我没兵刃，礼物早送到了。不错，
6: 慕容公子的礼物早几个月就到了，您稍等就是。
5: 这还要准备礼物呢。哦，对了，方向宝，啊，你肯定准备礼物了吧？
6: 哦。 这个夜明珠，送你了。
5: 二人是主人特邀来的，无需备礼。方少侠，您破费了。啊，那我收回来。你可以啊，居然还私藏夜明珠呢。
3: 我私藏那些字画很值钱的，好吧？诸位，入宅之前，选个香红。

0: 是这儿的规矩，每位宾客都要选一个作为入宅信物。别犯啊！哎，慕容公子莫要着急，主人吩咐了，今年的香红，请李神医和方少侠先选。
1: 行。

0: 就这个吧，许是哪个姑娘搞错了，稍后给方少侠换个便是。不必了，就这个吧，请入宅。
1: 李莲花，这御楼春的宅子可不是什么正经地方啊！
2: 怕什么呀？这女宅不过就是姑娘多了一些而已。
1: 我没怕呀，我是怕被缠上耽误正事儿。哦，原来我想多了，你这么有规矩呢。嗯，这长得嘛，确实也还过得去。这要不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吧，你抓一把土涂在自己的脸上，不就可以了吗？
2: 你别胡闹了你。
0: 走吧，嗯。女宅之中，除了主人和宾客，其他男人不准踏足。我就把你们送到这里，接下来的路就交给碧皇姑娘了。

0: 小女子碧黄，男女宅管事，代主人恭迎各位贵客。
1: ，
0: 请。
2: 碧黄姑娘，女宅所住的山为何名啊？
0: 这座山于图上本无姓名，只因这一年四季的花香，主人给它取名香山。
3: 香山，
4: 瞧出门道了没？
3: 什么门道？
4: 这门口的吊桥，一进来就上身，断了来路。是为那没有命名簿的善主，看来这个玉楼春比进门堂还要谨慎
3: 啊。哎，这是鎏金延年松，这可是需要万中选一的罗汉松培育百年才得一株。我家都没有的宝贝，这里竟然有。看来这宅子的品味非一朝一夕而成，最起码得有三代的底蕴。
4: 三代啊，岂不是时间跟中原的四个男人刚好吻合？看来我们又找到人，就在这里了。

0: 贵客。
1: 诸位公子，这边请。
2: 李莲花呢？
1: 公子，请随我来。
3: 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啊？
1: 给公子接风洗尘啊。
3: 我不洗澡了。
2: 是非是非啊。
1: 哎，怎么不合方公子的心意？
3: 我不洗澡，因为我出门前刚洗过澡。
1: 刚刚。

0: 伺候公子入狱的，应该是荣秋。哦，啊，我是说与别人听的。哦，对了，还有一位贵客来自少羽的月千国，也不洗沐浴，此刻正在茶室饮茶。
1: 我也饮茶。
0: 碧皇姑娘，嗯，
1: 你见到李莲花了吗？
0: 李神医。
1: 嗯，
0: 不曾见她从浣纱阁中出来，想是已经入了全狱。
2: 他留在里边了。行车劳顿，沐浴更衣自是应当。公子您先请，妾身这就让人给您上茶。
3: 哎，李莲花，
2: 此茶名曰湘云红。
3: 不必了，我不喝茶，借个地方歇脚而已。
1: 天儿伺候公子用茶。哎，我不是故意的。哎，等等，刚刚是我不小心，不关这位青儿姑娘的事儿，能不能不要记这一笔啊？
0: 我只是按规矩行事。可是姑娘们惹恼了公子。
1: 哦，姑娘们都很好，我倒是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碧皇姑娘。
0: 公子请问。
1: 女宅中的姑娘们若是有疏漏的话，都会被责罚吗？赏罚分明，
0: 不过是扣些银钱而已。那他们为何如此恐惧呢？我等为了赚钱来到此处，要扣银钱，当然极为不愿。
1: 既是如此，我斗胆请碧皇姑娘帮个忙。今日所有侍奉的姑娘们，若是有疏漏的话，这所罚的银子由我来填补，可以吗？
0: 这怕是……
1: 若是姑娘们战战兢兢。
0: 宾客
4: 们也无法自在啊！碧皇姑娘若是无法做主，我去跟玉楼春说就是了。
0: 等一下，既是方公子的要求，碧皇不敢不从。碧皇乃女宅管事，就做主免了今日的监察，回头向主人禀明便是。
4: 是，
3: 谢了。
4: 本以为户部尚书家的公子是个没出息的二世祖，恕我路见池看走眼了，我本不爱喝茶。
5: 但今天没有酒，就以茶代酒，敬你三杯。陆兄别客气，你的肚子还是留给曼善红的美酒才是。户部尚书之子方多边，
6: 公主，公主，公主，
5: 不好了，公主，陛下为公主指下了婚约的那位户部尚书之子方多边，他不见了。
6: 我当什么大事？
5: 可现在别人传闻他是逃婚。 还说是因为您身高八尺，犹如巨桶，吓跑了他。
6: 什么？李桃花。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苏先生，您的快递
1: 难道是？
2: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喂，好耽误啊！

小大路准备钓，一只木好鸡，那个门口记得不？

0: 刚过来去三麦就做青菜啊，后面就专心去做这个苍蝇水。
1: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2: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3: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讲。
1: 一斤木里烤的吧，立鸡木就文昌鸡吧，这个它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0: 我们这个鸡必须啊2.8到3斤，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一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袋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鸡木就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鸡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烫，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鸡木果鸡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会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烫我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啊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碎来吃。这个酱料也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就更好吃了。
4: 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0: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着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的电机，还有量就是助动床助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的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呢，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又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花包才有好吃，我一个人能吃三个虾饼。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然来商业，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以前买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鸡。红旺新立基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商业这边旺了啊。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好幸运的。
5: 时刻是什么时刻？
6: 高考出分的时候吧。不是特别低，很幸运的。我觉得
7: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8: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9: 就认识我老婆吧。送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他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10: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5: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11: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12: 哎，拉臭臭啊！
5: 妈妈一起好不好？啊，
11: 他又拉臭臭，他又拉。
13: 喂，兴味食肉啊，我哋打边炉喎。

0: 知道了，知道了。
1: 我叫刘坚，平时大家叫我坚哥啊。我喺间店嘅老板啊。平时咧，我就系负责食材啊、味道啊块多啲。
2: 就剩下这几份了哦。
3: 哦，好吧。3号要肥牛，一个牛肉丸。好，还有什么牛百叶？这是腊鸭肠。
4: 腊肠。
3: 对，是我们店的特色。我叫苏月琴，我是经济生料的老板娘。我开店之前呢是做金融的，现在呢负责买单跟管钱。
4: 上了啊、
3: 哦，谢谢。哎，两个人里面空桌都可以坐。
5: 我们小月老板娘是最 number one 的。
4: 她没结婚之前我们就认识了，不然她当她怕封店了，
6: 长得又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4: 全都摆着，你想吃什么就随便拿就行。
5: 这个食材全部要靠抢的，一窝蜂的要去抢。
4: 就连我是他的好朋友，都得站在旁边等着其他吃啦。
3: 我们家清汤呢是用铜骨熬制的。
1: 我哋个汤底咧就系清汤嘅，唔会有盐，唔会有任何添加剂嘅，所以咧生料汤系最能够体验得出食材新唔新鲜。

0: 咱们家生料大概有五六十种嘛，都是我老公自己去挑选回来的。
1: 哎，老细，
2: 豪哥，
1: 早晨。
2: 哎，
1: 咁你有啲嘢啊？
2: 这个老板比较关照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店里面的人去我那里抢菜，我就是要来菜市抢菜。
3: 自己攞刀，自己动手啊！啊，冇过关嘅我就唔要嘅。
2: 老细，有咩靓货今日啊？
3: 我哋菜单咧就系季节性嚟调整嘅，只要市场上有好嘅食材，我哋都会采购翻嚟分享俾大家。顾客食得开心，咁我就开心嘛。

0: 我哋呢家店咧主打咧就系生料，但系好多人都系冲住我哋嘅牛肉嚟嘅。牛肉咧，我哋主打咧就系四五种啦，有啲肥牛啊、吊龙咯、腱子肉咯、啲花牛肉咯。区别咧就系口感咯，比如讲吊龙咧就系比较嫩口，胸口捞咧睇起嚟肥肉嘛，其实咧食起身系好脆嘅。腱子肉咧食起身咧就系比较弹牙。
1: 我最喜欢吃牛肉了，
2: 牛肉是他们家的招牌，特别好吃，
3: 吃起来的口感它是特别脆的，
4: 食材的那种原汁原味保留的比较好。
5: 打边炉啊，这个清汤火锅最重要的还是蘸料。
2: 我帮你调吧，好吧，
6: 我们家这个打边炉呢，除了食材新鲜，还有这个酱料是很关键的。这个酱料是我老公自己做的，别人家是学不到的。
0: 其实很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调料过来的。这个酱料有专用的酱油头抽，加一些平常的香菜啊，还有蒜蓉辣椒。这锅酱料呢，就是我们这里是最受欢迎的一锅酱。除了这个酱，我们这里还有两个，一个是黄皮酱，还有一个是香辣酱，也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秘制出来的。
7: 黄皮果酱很好吃，酸酸甜甜，然后有点辣，
8: 又酸又甜，很开胃。
1: 好好吃。
9: 对对对，黄皮酱，对，这是我们广西最具有特色的代表。
7: 好辣好吃哦。
6: 对，喝饮料，喝饮料。
3: 跟老板娘认识多少年？
9: 三四年了吧。
6: 熬夜又老了是吗？买最贵的化妆品，熬最深的夜就是我这种。
3: 有时候我看他太累了，我都有点嫌弃他老公。
9: 其实他们是姐弟恋。
6: 其实我老公以前是个挺爱玩的，做了这家店之后，我发现我老公变成熟了，整个人更有担当了。
3: 但是她老公就是不善于表达的那种。
0: 太复杂了，我的时候不用采访那么多了，你采访我老公。
3: 没事，你讲一下啦。
0: 我老婆可以讲，她很能讲的，我不能讲。
3: 就想跟老板说的一句话就行了。
6: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0: 做間店咧，咁最開心就 OK 啦嘛。啊，其他都沒有咩嘅。
1: 我想和我的闺蜜果果和英婷一起吃宵夜，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很开心的。啊，
2: 跟我的闺蜜蕾蕾、欣欣。
3: 我最想跟我女朋友吃宵夜吧，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吃宵夜，一起变胖。女闺蜜没有，不敢有。
4: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和我妹妹，还有爷爷奶奶吃宵夜。
5: 我最想跟我的老婆唐文慧一起吃宵夜。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啥事都喜欢跟他一起做。
6: 我的闺蜜是个男生，他叫王洪博，铁打的闺蜜，流水的情人。
2: 我最想跟我的闺蜜梦瑶、紫燕还有梦妍一起吃宵夜。
7: 我的闺蜜耍赖好多年，从初中识到现在。亮红，我想跟你吃宵夜啊，快啲嚟啦！
8: 喂，你哪里的哟？来四川烧烤摇滚包包上吃烧烤，我在这儿等等你的。
9: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10: 我叫林阳，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四川烧烤摇滚包包烧的老板。
11: 我们这店子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花，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10: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花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这个人参老花。
12: 又有老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都他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13: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老花的，真的。
11: 这个人参老花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炸腥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老花这个菜啊，看都简单，但是啊，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放在那个锡纸盒的最底下，让那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作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大。我们这个人参老花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三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老花呢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蓬莱养生调料麻辣鲜香啊，就靠那呀，哈哈哈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蓬莱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就是让老花受热更均匀。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浮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罐小米辣，不用等到那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锅哈。一分辣一分快乐，十分辣十分快乐。
14: 我觉得吃老花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15: 老花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就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16: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1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哎，没招呼好哈，兄弟伙，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7: 不在，
18: 兄弟伙呀，不在，
10: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哎，

0: 兄弟伙，兄弟伙，我是龙啊的哦。
1: 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好，那个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那些，然后一起得排练设计，说点音乐啊，就排点歌啊，当自娱自乐嘛。不说了，你那玩意儿是不是烧酒激情了啦？
0: 还是那种？
2: 名字我取的是喜欢红蹦擦擦，蹦擦擦乐，
3: 蹦擦擦天团，
2: 天团，天团，
3: 喜欢红蹦擦擦天团。
1: 开这个烧烤店呢，除啊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4: 这就是自贡嘿，
5: 哎，热水，
4: 来到自贡，
6: 这个好吃，这个
7: 好吃，哎，吃的感觉有自贡的味道。
1: 这个人参老粉啊，口味多种，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8: 我问过老板为啥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1: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夹，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哎，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嘞，啊！
9: 花茄子的钱能够吃出生蚝的味道嘞，绝对巴适，吃大货！真。

0: 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说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是不是？
1: 这个是我最大印象啊，是受的不一样的。
0: 受黄家驹的影响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到不？长头发，皮衣皮裤，刚刚你没有，那时候我俩穿亮皮的喽。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啊，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周杰伦，我想跟你一起吃月宵。
1: 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先生。丫头随便装的乖。还是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是夕阳红，红叉叉天团。我们想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徐林主持并作讲话，强调九九为功，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更好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1: 李炳军在听取贵州磷化集团工作汇报时强调，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磷化工领军企业，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
0: 依托凉爽气候和资源优势，贵州承接纺织产业转移，11个龙头企业加速落地。来看记者调研。
1: 贵州推进深部探矿，摸清矿产资源家底，为富矿经开提供支撑。
0: 金秋时节，贵州水稻陆续开镰收割，各地推广机械化作业，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精神。
3: 徐林强调，要九九为功，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高度政治自觉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以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厚植为民造福底色，以高质量立法和高效能监督推动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保障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徐林要求，要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有力发挥人大监督重要作用，紧盯事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的重点领域，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以刚性监督确保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持续深化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担当作为，把人大工作建立在坚实民意基础之上，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昌海、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老年工作一法三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好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关于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关于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贵阳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法规案及有关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0: 民族自治地方报警批准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等法规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9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听取贵州磷化集团“十五五”重点工作谋划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按照富矿精开部署要求，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磷化工领军企业，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省领导胡广杰、罗强、石化清参加。
0: 在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李炳军指出，十四五以来，贵州磷化集团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战略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锚定奋斗目标，坚持市场化原则，突出质量效益，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立足比较优势，布局新赛道，加快做强做优做大，更好服务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李炳军强调，要坚决扛牢战略使命，推动化肥产品结构和质量升级，更好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优势，开展精准招商，推动新能源材料产业研炼补炼，加快精细化工产业链向高端化延伸，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和产业附加值，守牢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底线，在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产品创新力度，深化人工智能赋能，进一步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坚持项目化落实，明确时间表、责任人，加大推进力度，加快建设进度，尽快发挥效益。要建立工作落实机制，加强部门和地方协同配合，扎实做好要素保障和协调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强化资金和项目管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正值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号，省政协办公厅、西泠印社联合举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画篆刻摄影作品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展。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副主席胡忠雄、李健、冉霞、秘书长张欣出席。本次展览以“丹青绘就团结卷，金石铭刻民族魂”为主题，设书法、绘画、篆刻、摄影和政协机关干部作品5个展厅，共展出作品300余件，生动展现贵州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具体实践。大家表示，通过参观展览，更加深刻感受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发挥好独特优势作用，深入做好团结联谊工作，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
2: 凉爽的气候能降低布料纺织的断线率。600多万外出务工人员中有很多纺织能手，还有江南煤海可以做原料，加上东纺西移政策加持，贵州发展纺织手里好牌很多。但牌好不等于产业就成了，如何吸引更多有技术有市场的龙头企业入前，把产业聚起来？来看报道。
3: 这个月，毕节市举办的这场招商会吸引上百家来自全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参加，包括福建匹克集团、江苏阳光集团等全国500强企业和上市公司。很多企业代表是第一次到贵州实地考察，但这并不是他们和贵州纺织第一次见面。
4: 从4月份，贵州纺织集团

0: 团在佛山开的招商推介会，很多企业都愿意到贵州来实地考察。关注重点还是劳动力的问题，明天还要到黔东来。
1: 去年的时候第一次我们在上海接触了贵州的纺织集团，一个省能够专门成立一个产业集团来承接行业的转移，我觉得这个力度在我们西部包括中部的省份当中是独一份的。
2: 贵州纺织的产业名片之下，九个市州布局各有侧重。毕节市产业优势在成衣制造，并以此撬动上游织造、印染等环节发展。这次毕节组局的招商会精心策划了两条参观线路，一条看制衣厂，一条看织布机，目标是强链补链。
3: 看了两家企业，规模非常大，这边的产业工人比较年轻，我觉得到这儿来发展真的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4: 因为我们番禺去大部分自主企业都是注重研发和市场的，生产确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有互补的这个地方，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商机。
1: 现在它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它必然也需要印染，看到的产业链上机遇还比较多。
5: 目前我们在谈的企业有71家，相关的规划已经全部完成，现在是全产业链的进行完整的配套。
2: 贵阳贵安则打造轻纺商贸与智能制造总部基地，承载订单调度、研发设计与品牌运营等功能。随着计划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一期项目本月正式投产，企业已经将总部迁到了贵安新区。
0: 贵阳云贵川渝区域中心的中间，便于我们的更好的为我们后续保障和服务。国庆过后开始第二期的建设，明年争取达到15亿。
2: 当前一期项目需要招工450人，已入职300人，预计二期项目将新增用工1800人。
6: 我觉得一个月左右4-5千应该是没问题的。
7: 杭州做了好多年的，我就说这里一定要搞起来，我不想去外省。
8: 这就叫说野，然后我老婆呢领着压线，两口子加在一起12000差不多。
0: 第二期招工效果和我们达产达效非常好的话，我们准备去投我们的第三期。
2: 贵州正在落地的11个龙头企业项目，预计2027年达产后，带动上下游销售突破200亿元，就业30000人以上，并且在贵安、都匀、三穗、大方初步形成的4个纺织产业基地，直接盘活当地存量厂房和土地超100万平方米。
9: 都匀是20万平方米，包括上海三枪和惠州家都李宁服饰已签约入驻，预计到今年12月全部投产运营。
2: 目前贵州正在推动设立规模40亿元的纺织产业基金，组建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协会，并积极筹备全国性纺织服装行业展会，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
10: 让落地的企业能够发展好。我们把招引过来的企业不是视作为客人，把他们视作为家人，感受到了贵州的真诚。围绕大平台、招龙头、强服务这9个字打好扎实的基础，大力承接东部地区纺织产业的转移。
11: 贵州是矿产资源大省，但1000米以浅的第一找矿空间，能找好找的资源基本找到，急需开展深部探矿。眼下贵州正依托科技赋能，向地球深部进军，摸清富矿家底，服务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12: 贵州被誉为沉积岩王国，大量富矿深埋地下。过去贵州的找矿突破更多依赖一代代找矿人的经验积累，现在贵州正通过科技赋能，让数据说话，让模型指路。
13: 这个是我们在毕节市的一个铅锌矿的找矿的一个三维地质模型，按照以前的传统方式的话，可能就会在北边去打这个孔，然后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三维地质模型分析后，我们是在这个断层的南边打了9个孔，全部监矿。
12: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找矿深度越深，难度越大，越需要理论和技术支撑。在此背景下，今年3月，贵州省智能找矿勘察实验室获批并开始建设。该实验室共设数据模型驱动成矿系统与成矿规律、找矿大模型与智能预测关键技术等4个方向。如今，贵州过去数十年积累的各类经验数据正在一步步被挖掘入库，并与数字勘察、遥感数据等融合，构建统一的数据资源体系。
14: 实验室将积极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突出应用导向，支撑贵州省战略性矿产精确探矿、工深找盲实现重大突破。
12: 与此同时，贵州非常规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也在取得突破。煤层气俗称瓦斯，储存于煤层中，过去它是煤矿企业生产的安全隐患之一。如今通过技术创新，它正成为煤层气增储上产的重要增量。在毕节

0: 市的肥田煤矿技术团队每天可以利用地面泄压抽采井将瓦斯变为20000方的天然气。
1: 这个就是依托我们这个泄压井的技术，对这个煤层的一个瓦斯进行一个提纯利用，变成一种天然气的资源，变氦为宝的一个过程。与井下的传统瓦斯钻孔相比，我们的泄压井抽采瓦斯浓度高，能够保持在60%以上。以后呢，这个泄压井会成为贵州省煤层气增储上产的一个主要的路径。
0: 面对贵州煤层多、薄、结构复杂的现实特点，贵州省地矿院所属的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攻克多项技术难关，正为全省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增加清洁能源供应趟出一条新路。
2: 我们省深部的煤层气开发潜力是很大的，在煤层气地质理论攻关中，我们形成了多层叠置含气系统理论、多薄煤层煤吸气成藏理论。我们正在从3个方面助力全省增储上产，为规模开发储备底气。
3: 金秋时节，水稻陆续开镰，各地统筹调度农机力量，推广标准化减损作业，抢抓有利天气，分区错峰推进秋收工作，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0: 在遵义凤冈县，收割机穿梭在金黄色稻田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次完成，400亩田块10来天就全部收完。
4: 我们农场的农机全部投入一项，这台机器1小时能收5到6亩，效率是人工的30倍以上。
0: 凤冈县依托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整合资金240多万元，推广水稻机收作业。目前全县农机具保有量2.5万多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近60%。今年全县遴选21家服务主体，小农户可享受服务价格40%的补助。
5: 之前种粮食收割是个大问题，现在有社会化服务，一个电话打接，收割机都开到田野里，很省力、省心、省钱，而且效率高。
0: 社会化服务解决了谁来收、如何确保收得好、损失少，各地有关键一招。黔西南望谟县、安龙县全面摸排秋收底数，精准调配农机力量，持续提升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思南县以技能培训为突破口，推广标准化收割流程。经测算，今年基地的机械化收割损失率控制在1.78%以内，每亩结本增效约380元。在黔南三都县，今年种植水稻超过16万亩，当地从省内外调集260多台大型收割机，分片进驻主产区集中抢收。
6: 我这个是履带式的，在干湿稻田里面收稻谷，不脱就不掉粒。我一天工作量的话，2到30亩。
0: 在同仁印江县，多个农机合作社引进中小型农机，配合大型农机分区上阵，确保秋收不误农时、不减产量、不降品质。
7: 全县11余万亩水稻进入了收割季节，我们组织了9个农机专业合作社，40余台大小收割机，预计在10月上旬能全面完成水稻的收割。
8: 昨晚马上来贵州山海之音天籁之旅活动在黔东南州肇兴动站上演，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希拉与贵州本土歌手侗族大哥、非遗传承人等相聚动站，以歌会友，带来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中马音乐对话，
9: 非常有民族特色，很好听，
10: 见识到这里本土的气息，见到那么多热情的民众在这里共同享受今天晚上的节目，
11: 用歌声去讲述各国的故事和文化，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音乐，让大家看见我们侗寨的人文风情风景，非常开心。
12: 听到那个小孩的大合唱，大山里的孩子，我觉得真的很好听，声音就非常干净，非常淳朴。希望有机会的话，会把孩子的合唱啊带到马来西亚，融合到自己的现代音乐里面去。
8: 以音乐为纽带，中马音乐人用歌声助力贵州文旅对外传播。
13: 这儿的民歌我特别特别喜欢，侗族的民歌有很特色的专业，他们的声部非常美丽，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爆发力。我是唱流行歌，我觉得我可以试试民族歌，加在一起会特别的美。
14: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进校园热度不减。连日来，贵州各高校组织集体观影，让师生在光影中回望四度赤水的峥嵘岁月，沉浸

0: 事干部长征精神。
1: 秋季学期开学以来，贵州中医药大学分批次组织师生代表观看四度，以光影为载体，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新场景。
2: 看完四度，我深受感动。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局境下，红军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顽强突围。作为退伍复学学生，我更能共情先辈的处境。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学校里，都要坚定理想信念，
3: 在可视化的历史故事中汲取思政活水，把四度赤水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同中医药守正创新的使命担当相结合，借助艺术化的表达和现代科学技术，让我们的思政育人更加的入脑入心。
1: 贵州轻工职业大学将四度观影纳入2026级新生军训国防教育必修内容，实现万余名在校生全覆盖观影。
4: 以往我们了解四渡赤水大多停留在课本里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但看完影片，我真正读懂了这场胜利背后无数革命先辈的热血与担当。
5: 四渡进校园其实就是一堂生动的施政课，通过影片，当代青年能够直接地感悟到信仰的力量，厚植家国情怀，也启示大学生面对学习成长中的挫折困境，不畏艰险，不退缩，把个人理想和时代责任结合起来。
1: 由贵州省委宣传部出品的历史人文纪录片《家国屯哺》将于今天起每晚10:04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全片共三集，每集25分钟，主题分别为征南开前、他乡无乡和美美与共。该片从策划到播出历时3年多，摄制组走进贵州贵阳、安顺、镇远等地，采访了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学者，聚焦明朝初期北狩南进大背景，以屯哺文化世代传承为脉络，展现屯哺人自江淮远赴黔中屯田戍边筑堡生根的600年发展历程，与贵州各民族相融共生的岁月变迁。昨天，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黔南州圆满闭幕。本届残运会共产生215块金牌、126块银牌、80块铜牌，178名运动员和55位裁判员、9支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比赛期间，506名运动员突破身体局限，赛出竞技水平，展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6: 我参与的项目是田径，赢得2枚金牌、1枚银牌，我感觉非常的开心和骄傲。我希望更多的残疾朋友能够走出家门，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
1: 贵州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黔东南州举办。
7: 今天，贵州省暨贵阳市花溪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贵阳龙井村启动。龙井村获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本次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共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为主题，采取省市区镇村5级联动模式，全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此次活动还将举办月满中秋、家国同源、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主题文化活动，在民族大联欢广场举办民族团结光影大联欢，在竹城广场举办路边音乐会民族团结中秋专场，在阿云朵仓举办贵阳青年插画提名展，推出系列主题文艺产品。
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走进世贸组织总部日内瓦，来自贵州的文演团体表演了侗族大歌等民族歌舞，展现中华文化的多样魅力。中国日报报道，一多独特的喀斯特溶洞资源，绥阳双河洞持续举办溶洞音乐周，融合民乐、摇滚、电子乐多元演绎，打造沉浸式声景文旅新业态。
7: 2026年全国老年人健身广场舞大联动贵州省主会场活动在安顺启动，来自全省的70多支队伍、超过1200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在律动舞步间展现乐享银铃的精神风貌。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枪声摔断，怎么先绑上摔断的呢？
1: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九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七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茫的双眼。
2: 郭参观，
3: 上去。
1: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十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4: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3: 脆。
4: 嗯，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3: 对，还有
4: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3: 带着那个清香，
4: 那个太美好了。
1: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馕。
4: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馕，我吃的那个
3: 大馕，
4: 哎，对，普通的馕比较多。嗯，
3: 这个窝窝馕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
4: 嗯，这个理由是什么？
3: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4: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
0: 아저아들들님이시가마부기스드남나지클라빠르다아
5: 싹
0: 라시가싹
3: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4: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0: 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1: 这就是馕坑，
2: 这就是馕坑。
3: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1: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4: 130个
1: 呢？对。
3: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1: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它贴到馕坑。嗯。
3: 哎呀，真漂亮！
1: 现在他还要撒一层芝麻。
3: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1: 没有没有，
3: 好玩。哇，这贴最深的部分呢？
1: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嗯。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0: 烤包子是480号，
1: 哎，不着急，
0: 不着急。

0: 撒完了盐水，这个里边就变成白色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0: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0: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0: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包子，那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0: 肉特别新鲜，
1: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0: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1: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0: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1: 对，
0: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皮牙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1: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2: 皮牙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
2: 好吃吗？
1: 香得很。
2: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哎，这就是生皮牙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牙子、
3: 皮牙子、
2: 拉条子、
3: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2: 巴浪子。
3: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2: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3: 囊
2: 就不带籽，
3: 对，
2: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3: 对，
2: 皮牙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

0: 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搬家。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肠子，假腰子来。
0: 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网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对。
0: 88个，
2: 88个袋子。嗯、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4: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1/10就不错了。
0: 咦，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
2: 啊！哦，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0: 啊？谁都可以交易。
1: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2: 哎呦，太可爱了！
1: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0: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2: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0: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0: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
2: 嗨，哦，明白了。
0: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说
2: 鸡奶，
0: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嗯。
0: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萨朗，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2: 只加酸奶。
0: 对，只加酸奶。要萨朗还是翁？
2: 翁
0: 翁。
1: 萨朗刀客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0: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得挺好。
2: 太舒服了。
0: 是。
2: 能见度那么高。
0: 是。
2: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0: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2: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我有可能是卖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贵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0: 北京人。
2: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是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2: 是。
0: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1: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0: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活动开始了啦！厂价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淀。

0: 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
4: 限时领，
3: 送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

0: 一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

0: 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
4: 限时领，
3: 送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

0: 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限时领，限时领可折叠拐杖凳，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国事千万家。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

0: 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嘿，伙伴们，发现京东，
2: 准备

0: 伙伴雪糕号。
1: 加油，小乐，夜空，比赛开始！
2: 小乐最快，小乐赢了，
1: 恭喜小乐！但是夜空，你该不会是让着小乐吧？
3: 没有，我的尾鳍受过伤，游不快。
2: 小乐，摸摸不疼。
3: 早就不疼了，咱们继续玩吧。
4: 等一会儿，
1: 我们去找雪糕号帮忙。
0: 不要跳，钩子一定要固定结实。
1: 夜空，我来了。糟糕，看不清了。

0: 大船、钩子，太可怕了！
1: 小鱼们，你们不用搬家了。哎，夜空，夜空，你怎么走了？刚才你帮了大忙。我们雪糕好运很厉害，是艘很酷的大船。啊？哎呀，怎么是叮咚？夜空，你在哪儿？啊？你想不想参观雪糕号啊？
2: 我不想看到什么雪糕号，你走吧。
1: 你累了吧？我先走了。

0: 什么？珊瑚上有叮咚，我去清理。
1: 鱼，别过来！
0: 啊！

0: 糟糕，夜空不喜欢看到雪哥号，我们快走。
1: 雪哥号怎么走了？
2: 他们是在躲我。
1: 哎呀，别是去深海那边捡叮咚了吧？今天水流很急，非常危险。
3: 我去告诉他们。
2: 其实我的尾鳍受伤就是因为钩子叮咚。
4: 好可怕，可怜的夜空。
0: 难怪你不喜欢大船。
1: 可是你刚才勇敢地救了雪糕号，谢谢你。
2: 雪糕号不一样，他和你们一直在帮助大家。
4: 雪糕号要保护大海，
0: 做你的好伙伴。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钩钩叮咚徽章。
5: 鲸鲨喜欢在靠近海面的地方游泳，来自捕捞船上尖锐的钩子叮咚或者船只碰撞，是危害鲸鲨的常见危险。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7: 发现叮咚，
6: 准备行动。

0: 搞破坏的老鼠。
1: 好样的，小螃蟹，我们都要爱护环境哦。
2: 看，这是老鼠，可要小心它们。老鼠会咬坏红树的根，还会挖洞。
3: 对了，你知道吗，小严？红树林有老鼠乐。
2: 什么？红树林有老鼠了？
3: 而且有危险。
2: 糟了，老鼠会咬树根，红树林有危险了。
3: 是条条，快找大家来帮忙。
2: 你快点找到老鼠，保护红树林。没。出大事了，空树下。
4: 慢点说，条条，又出什么事了？哎
2: 呀，这回真出事了，是红树林有老鼠了。你看，老鼠会咬红树的根，很可怕的。
4: 真的吗，条条？你没搞错吧？